气韵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村街区长廊，也融入了运河儿女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如同悠悠的运河在时空流转中幻化成难以割舍的乡愁乡情。

晚上八点，当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回归寂静之际，不远处的历史文化街区却热闹非凡。

0: 彻百年的五官寨架古气势恢宏，吸引着八方来客，也生动再现了昔日故城舟楫如云、翻墙蔽日、熙来攘往、商贾云集的运河魅力。运河孕育了开放包容、重德尚义的故城文化，滋养了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也催生出回味悠远的故城美食。
1: 过来那个出差嘛，出差路过这儿，烧点炫一下。
2: 专门咱从衡水过来这不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3: 好嘞，回上学好嘞。
4: 这个
5: 外焦里嫩，
4: 就是
6: 鲜，
4: 可鲜，
6: 一直
4: 吃
6: 一直。
4: 他们在北京上海都来了都吃的。
5: 哦，
4: 你们都点的是羊肉丸子。
0: 李月国，48岁，是故城县郭庄村人。400多年前，当食客们交口称赞的郭庄宣饼，就诞生在他的家乡。蜿蜒流淌的运河，润泽一方水土。有受各地风物浸染，变换出不同的美味。郭庄宣饼由运河水滋养的小麦制作而成，因起源于故城县建国镇郭庄村而得名。其独特之处就系在郭庄人世代相传的技艺中。
4: 俺家从爷爷辈上都烙馅饼，已经烙了好几代了。我三哥就在山东那边烙馅饼，我们哥三个就在这边。
0: 30多年前，李月国兄弟四人走出郭庄，将郭庄宣饼带到了运河沿岸的不同地方。正如几百年间无数走南闯北的郭庄人一样，流淌的运河印证了他们的勇敢坚毅，也见证了他们用勤劳质朴的双手创造出的幸福

0: 一般的店里都是男士托菜，女士烙饼，但是我这一块不占强项，所以俺俩都换过来了。
1: 你有啥想对他说的？
2: 辛苦了。
0: 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那时候俺们那时候开着三轮车，那时候赶回个孩子也小，成天了个家里也是俺不容易了。
3: 从开着三轮车沿着运河赶庙会的流动竹棚，到如今的固定店面，李玉国宣饼店的成功离不开他与妻子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他始终坚持的生意兴隆，口味第一。凌晨五点，李玉国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开车到运河边上的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是他多年来不变的坚持。
4: 这葱一块几？多少钱？
5: 一块六。哦，
6: 一块三。这块放大了。
5: 这块好。
3: 新鲜的食材才能保证绝佳的味道。再寻常不过的肉馅儿、韭菜、鸡蛋、豆腐等，经李月国云淡风轻的调制，便有了惊艳味蕾的本味。本味已具，但若想烤出锅庄宣饼的独特风味，还需要另一项准备工作。建造瓦房屋顶常用的青瓦，通过敲、打、磨等一系列操作，变成了一个个大小均匀、光滑圆润的瓦砾。这种从龙山文化时代走来的瓦砾，带着古陶泥与火淬炼的古老乡愁，正是烤出锅庄宣饼独特风味的关键。宣饼烤制的传统锅灶，俗称一洞两灶。一洞是烤制时填塞木柴燃料之处，两灶前灶是烙制生饼的鏊子，后灶则为一个撑子，撑子上铺一层瓦砾，这是宣饼特殊香气的来源，保证宣饼在烧制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小锅虽然不算大，里面盛着百座山，千百眼睛往里看，烙饼只有一人管。火候是锅庄宣饼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成功与否全看烙饼师傅一人。
6: 一般情况我就试手，你练出来了干会合，这手指头都烫黑了都。
3: 在炉火烘烤的撑子上，李月国练就了一双不惧高温的铁手。整个宣饼烤制过程需要三翻六刷，翻三次面，刷六遍油，让饼在锅里旋起来，这样烤制出的宣饼表皮才最为香脆。相传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进京之前，途经郭庄一带，闻香下马，因宣饼制作过程中需要不停的旋转，于是此名旋饼。四百多年前，锅庄宣饼一经问世，就因美味异常且便于携带而广受运河两岸人们的喜爱。如今锅庄宣饼的香味早已飘出运河，飘向了山东、天津、黑龙江等全国多地。
7: 腊肉味那个一号哦，
8: 嘿嘿哟，嘿嘿哟，
7: 咱们那个拉起来呀，
8: 嘿嘿
7: 哟，
8: 嘿嘿哟。
3: 运河号子是运河文化标志性符号之一，千百年来和静静流淌的运河一样，深深沁入了运河儿女的心中。
7: 哦，拉住了，哦，嗨嗨，
8: 要了你好。
3: 带头喊号的人叫李丰林，已经80岁高龄的他，是大运河上最后一批船夫。
4: 我是换口的，唱给这个运河大桥的。那时候我十六七啊，我就开始拉过船，我也冲过船，摇过船。
3: 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曾经，大运河是衡水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南接临清，东下德州，被赋丰饶的华北平原，自然形成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故城镇、正口镇、华家口等一个个商埠码头鳞次栉比。浩浩汤汤的大运河从故城县进入景县后，弯道增多，弯度变大，以华家口最为典型。弯道一回流，需纤夫们迅速拉船过弯，水流在弯道处冲击力加大，极易造成决口。据记载，运河华家口段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相传1911年，时任景县县令王维仁主持修建了华家口夯土险工，堤内坡采用黄土白灰加糯米浆夯筑成坝墙，此后该段

0: 再没有发生决口，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跻身其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亲历了华家口运河的辉煌没落，也见证过纤夫们的喜悦哀愁。
1: 哎，从天津拉到临清，水路它是800里。拉船的时候呢，最大的船帆、最沉的船是20个人，一个脚号的。哎，那个时候拉船挺不容易的，起早都干，一直闹得黑，每天4顿饭，就是窝头多。
0: 在只能以窝窝头充饥的日子里，李丰林最为怀念的是家乡美食粉嘎扎。粉嘎扎是景县一带的传统美食，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却已有500-600年的历史。景县粉嘎扎以绿豆为主要原料，其制作的第一步就是将新鲜饱满的绿豆在泡发去皮后，再用传统的石磨磨成糊，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绿豆的原汁原味。绿豆成糊后，烟火升起，则进入了粉嘎扎制作的第二步。
1: 先打上油，浇上一勺浆子，灌好了，灌到8分熟，圈起来，那大铲子一戳，粉嘎子就算成功了。
0: 已经80岁的李丰林仍清楚地记得这个过程，这是与大运河为伴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他细心地指导着想要学艺的张立民。粉嘎扎制作的整个过程虽然看似简单，却极为讲究，需要恰到好处的手腕力度，不停地用小木马勺研磨面糊，才能确保受热均匀，面糊成型且不粘锅。待到粉嘎扎熟时，便迅速将其四边折叠起来。摊好的粉嘎扎晾凉后，便多了一股韧劲儿。在被切成菱形块后，又开启了另一段奇妙的际遇。粉嘎扎下锅入油，炸至金黄酥脆后，捞出沥油，另起锅灶，下葱姜蒜末爆香，再倒入糖醋汁加热，随后放入炸好的粉嘎扎翻炒，就是美味的糖醋粉嘎扎。而当粉嘎扎遇上白菜之王的白菜，再配以炖、炒、拌等多种烹饪方式后，便会组合出景县餐厅里的招牌菜，寻常人家喜欢的粉嘎扎大餐。
2: 吃
1: 了，
2: 大家都快
1: 去
2: 吃
1: 了。那都粉嘎扎。
3: 好嘞，
1: 好，
3: 早上来
1: 吧。要咱吃饭啊。咱一家人家吃饱了，嗨嗨呀儿，嗨嗨哟，咱吃。

0: 近几年，为了传承运河文化，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华家口夯土坝景观风貌，景县在着力推进运河河道整治工作的同时，也注重运河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经80岁的李丰林作为华家口村仅剩的喊号人，成为了大运河宝贵的活记忆。他在运河边长大，又与运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有了运河的相伴，简单的粉嘎渣成了唤起乡愁记忆的钥匙，即使再艰难的岁月，仍不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运河教给他最为朴素的道理，正如历经沧桑的运河水要始终奔腾向前。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从南向北，从景县流向阜城，在流出衡水前，将最珍贵的一抹甜留在了阜城峡口。金秋九月，大运河畔梨香四溢，果实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坠弯了枝条。峡口自古以来就有鸭梨之乡的美誉，栽培鸭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元明时期开始大面积种植，如今峡口的梨果种植面积3万多亩，百年以上的老梨树1万余株，其境内的刘老人村更享有运河古梨第一乡的美誉。传说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时途经峡口，在万亩梨园中看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在采摘，乾隆品尝鸭梨，觉得汁甜如蜜，又得知老人已过百岁，便邀请他参加了千叟宴。
4: 咱们原来的时候，咱们这个村叫北六庄，乾隆下江南寻这个百岁以上的老人， 他叫个钱素叶，这个县令就把这个刘璋选在朝廷去这个参加钱素宴去了。他参加钱素宴以后呢，封他个五品县令。所以从那以后啊，咱刘老人村就改成是刘老人了。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刘老人村了。
0: 千年之前，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丰润的运河水滋养着峡口的土地，为梨树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峡口古渡码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装载着口感绝佳的鸭梨北上天津港，进而远销海外。千年之后，几千株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梨树历经沧桑，在运河水的浇灌之下仍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入秋之后，气候逐渐干燥，鲜嫩多汁、脆甜可口的峡口鸭梨成为了无数人的心头好。为了更好地缓解秋燥，曾一脉梨香的峡口人学会了制作梨羹，将梨洗净挖糊，然后在中空处填上当归、枸杞、陈皮、银耳等药材，再配以冰糖，随后用大火蒸20分钟，让梨的清润与药材的功效完美融合，便是一碗清肺利咽、营养丰富、老少咸宜的梨羹。近几年，峡口鸭梨以另一种形式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之上。
5: 我给大伙儿炒的油菜，好可恶。
0: 峡口梨酒晶莹剔透，清润甘甜，兼梨汁润与酒汁醇，入口则唇齿盈香，让人回味无穷。
5: 这梨怎么进去的？
0: 每一位品尝峡口梨酒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在挂果之初就让幼果套上酒瓶，继续生长至成熟，随后灌以美酒，封口静置，酒自酿成。盈盈运河水虽然不再是将峡口鸭梨送往各地的主要通道，却依然带着一脉梨香传扬八方。4000多年之前，九州初定，冀州为首，衡水人便开始依水而居，治水兴水。1000多年前，大运河从这片丰饶的土地穿行而过，故城街渠不停旋转的锅庄宣饼香气弥漫，华家口村李风林亲手制作的粉嘎渣新鲜出炉，峡口餐桌百变形态的峡口鸭梨随处可见。商商大运河伴随着这些属于运河的味道，与岸边生生不息的横张相韵，烟火人间始终醉人。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去年销售火爆，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上架。现在趁着十一的活动，给大家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现在的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合适的号码。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再参加商城的福利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有朋友就说，去年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十一活动再买一件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秋天以后的天气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所以日常的护肤流程除了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湿以外，还需要精华面霜类的产品进行后续的及时锁水，所以选用一款实用有效的护肤品至关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欧莱雅集团旗下的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这可是面霜里的天花板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啥意思呢？就是修护力特别强，脸上要是泛红敏感起皮啊，晚上涂一层，第二天起来脸就稳当多了，坚持用一段时间就像给皮肤充电了，松垮的脸蛋会慢慢的变得紧致，连法令纹、抬头纹都能被撑起来。质地是绵密的亚光感，涂上脸之后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不挑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本玻色因50毫升装规格，现在下单加送礼盒礼袋，只需649元，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还有双支装的规格只需1199，参加完商城的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1049，合下来一支只需要524.5块，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

0: 昨天跟大家说了清初第一名相魏一介，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也是清朝的一位有作为的官员魏相枢。这两个人虽然都姓魏，但却没什么关系。魏一介的籍贯是百乡，而魏相枢生在玉县。魏相枢在顺治、康熙两朝誉满朝野，被人们称之为是铁面包公。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号是怎样得来的？其中又留下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咱们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的讲述。
1: 自从黑脸包公啊成了中国老百姓心中铲除贪官、主持正义的化身以后，人们就用包公、黑脸来形容那些为民除害的御史和清官。清朝初年，禹县就出了这样一位包青天式的清官，他叫魏相枢。这位魏大人官至右都御史、刑部尚书，作为一代清官，他是敢讲真话，惩治过上百名贪官污吏，堪比北宋的包拯。作为能臣，他是心系百姓，劝客农桑；作为廉吏，他甘愿清贫，一分钱都不贪；作为学者，他注重真才实学，所以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
2: 无论做人、做官、做学问，魏相枢都坚持一个真字，恪守一个义字，干出了一等一的业绩，取得了实打实的名声。这样一个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呢？
1: 这魏相枢，字桓熙，号雍宅，禹州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禹县。在清朝康熙32年以前，这地方隶属于山西省大同府。明万历45年，魏相枢出生在禹州城一个官宦家庭。他的高祖是明朝的将军，父亲是个乐善好施的商人。父亲曾经在江西省新城县担任过主簿，后来升迁到了河南怀庆府去任职。可当时这官场腐败，他实在是看不惯那些当官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不屑和他们为伍，就撂挑子回了老家，不吃朝廷这碗饭了。当官这么多年，回家的时候他只带了两个竹箱子，里边装的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只是几件夏天的衣裳和猪糜子等等用品。这父亲如此清正廉洁，也成了魏相枢学习的榜样。生活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里，魏相枢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6岁攻读45经，12岁就能写文章，堪称神童啊。19岁成了秀才，25岁考中了举人。原本这魏相枢想要为大明王朝出把力，可惜明王朝已经日落西山，再也无法力挽狂澜。李自成攻进了北京，明朝灭亡了。后来这清军入了关，江山易主，龙椅上的皇帝是不停的更换，天下是乱糟糟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苦。魏相枢一直想步入仕途，真正得给老百姓谋些福利，左盼右盼，终于等到了柳暗花明的这一天。顺治3年恢复了科考，29岁的魏相枢轻轻松松的，人家就考中了进士，经过殿试被选入翰林院，从此就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有了前朝灭亡的教训，魏相枢对国家大事有着更加犀利的看法。他帮着这皇帝分析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利弊，敢于大胆进言，反映民间的疾苦。别人不敢说的话，他直言不讳；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作敢为。其中啊，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在顺治8年，魏相枢奉旨去调查宣化、大同等地的这官员政绩。有一天他经过大同故城的时候，看见这里是黄沙漫漫，枯骨遍野，几乎没了人烟，一片的凄凉。一个身穿破烂衣裳的贫苦老翁牵着一个孩子的手去剥那榆树皮来充饥。魏相枢连忙走上前去询问，老翁叹了口气对他说： 前两年这一带啊闹蝗虫，再加上兵乱，这附近的十几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地都荒了，一粒米都没有啊。我们只能靠吃这榆树皮过活了，眼瞅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如此的悲惨，魏相叔是心痛不已，拿出自己的俸禄给了这老人家，让他带着孙子去吃一顿饱饭。老人家拉着孙子给他跪下，魏相叔连忙上去搀扶，瞬间就落下了眼泪。作为朝廷的大臣，百姓的父母官，他决心为民请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百废待兴，热血男儿如何指点江山，执法如山，铁面包公怎样整治朝纲。
1: 这清王朝建立初年，战争的伤痕还没有抚平，一切都要从头来，那么该从哪儿开始着手呢？魏相叔竭尽全力给皇帝献计献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比方说在这任用官吏方面，他主张以才能和品行为标准，定期考核各级官吏的政绩，要严惩贪官污吏，要选贤任能。在这经济方面呢，他主张啊要整治江河，发展农业，繁荣商业。在整治社会风气方面，他主张要兴教化，正人心，立天下，戒邪恶。他的很多建议都被这皇帝采纳了，因为他工作出色，深得皇帝的信任，身价飙升，就成了朝中的重臣。魏相叔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对自己的要求那更是严格。他在京城做了那么多年官，从来不请客吃饭，更不参加别人的饭局。他还公开承诺，绝不允许亲戚朋友和下属打着他的名义向地方上吃拿卡要。如果有人自称是他的亲戚朋友部下乡亲在外边招摇撞骗，或者以他的名誉收受贿赂的，无论真假，立刻送到衙门要绳之以法。这可不是空头白话，魏相叔说得到做得到，而且一坚持那就是一辈子。可是啊，好人难做，好官难当，魏相叔反贪工作干得好，影响到了一些人的利益，也招来了别人的记恨和恶意重伤。顺治十一年，官场上出了个大案子，叫陈明夏案。这个陈明夏啊，他是明朝末年的进士，做到了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明朝灭亡以后，他投靠了李自成，在刘宗敏酷刑折磨明朝官吏的时候，他呀出卖了自己的同事。等到李自成败了以后，他又归降了清朝，后来呢还升迁为秘书院大学士。飞黄腾达以后，他就结党营私，以欺君之罪被绞死。顺治皇帝十分痛恨这个陈明夏，有人就逮着这个机会，趁机就诬陷这魏相叔他和陈明夏有交情。皇帝一怒之下给了魏相叔降职处分，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让这魏相叔啊心灰意冷，再加上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就让他感到厌恶，所以没过多久他就以母亲病重为由辞官回家了。那么脱掉官袍回到家乡之后的魏相叔又有哪番作为呢？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是金子，不管在哪儿都会发光。魏相叔回到家乡以后，一边奉养母亲，一边是研究理学，还在禹县办了一个专门讲学的地方，叫院学堂，收徒讲学。当地的年轻学子们早就听说了他的大名，纷纷慕名前来，这对禹县的文风世风影响都非常大。就连当时的大思想家孙奇逢都说了，由于魏相叔的讲学，这院学堂从此海内扬而望之，千载后祥而向之，还把这院学堂和诚毅讲学的濂溪书院、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可见这魏相叔在学界极高的声望和信誉。
2: 真金不怕炉火红，酒香不怕巷子深。尽管一向淡泊低调，魏相叔的才华人品还是传到了皇帝的耳中。康熙11年，魏相叔被召回朝廷，再度入朝为官。上一回呢，因为整治贪腐得罪了人，丢了官。那么这一回，魏相叔还会像以前那样不管不顾的干工作吗？
1: 回到朝廷以后，魏相叔依旧不改这清正廉明的作风，继续跟朝廷里那些贪官污吏做斗争。他把这诚信爱民、当官为民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还写了一副警联：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富民即富国，何人富之？康熙皇帝看得出这位魏大人是一门心思为国效力，就提拔他为督察院左都御史，专门负责监察风纪，打击贪污腐败。魏相叔上任以后，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成了一代包公式的监察官。他给皇帝啊上了叫《申明宪纲等事》一书，强调国家之根本在百姓，恳切地呼吁官吏们要廉洁奉公，不要欺压百姓。他任人唯贤，举荐了汤斌、 陆荣起、于成龙等一大批清官。另外呢，他弹劾贪官绝不留情，向镇江。

0: 张之夫刘鼎、山西巡抚王克善等一大批贪污渎职的官员，在他的弹劾之下是纷纷落马。由于他打击腐败有功，就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嘉奖，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康熙21年的7月，魏相书接到了直隶百姓的举报，有地方官与黑恶势力勾结，侵害百姓。这皇上亲赐给他尚方宝剑，命令他带领助手去巡查直隶基辅重地。他呀，历经了保定、河间、永平、宣镇、正定、顺德、广平和大明8个府，一路上是微服私访，倾听民意。这一圈转下来，他扳倒了不少的贪官污吏，也惩出了不少的地方恶霸，老百姓那是拍手叫好。在惩治雄州知州的时候，朝廷有个太监来说情，就连魏相书的侄子也受人之托，前来给他的叔叔传话，要他别得罪人太多。魏相书义正辞严地说，我要是对贪官污吏手软心慈，那就是对百姓的罪过，就是欺瞒圣上。所以他写下了捉尸刑，把那些贪官啊比作是狮子，把那些无力比作是麂子，自己要严惩不贷，一个不留。魏相书惩治腐败，既打苍蝇也敢打老虎，就连那皇帝身边的索额图、明珠这两位大人物，也因为结党营私、排挤忠良，也被他揭发到了皇帝面前。当时就有人劝他，不要以卵击石，得罪了这些权贵。可这魏相书坚定地说，作为朝廷御史，就是以弹劾官员恶行为己任，如果我发现了他们的罪行而不敢弹劾，愧对皇帝和天下百姓，更愧对良心，就是刀山火海我也绝不退却。正好呢，康熙28年的7月发生了地震，年逾花甲的魏相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面见皇帝，借着这地震的天威，他给朝廷警示，老泪纵横地揭发索额图、明珠的罪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这康熙皇帝就把魏相书揭发明珠、索额图的罪行当庭即议，文武百官听了都为之一震呢。索额图和明珠及其他们的党羽从此就受到了震慑。魏相书啊，两度为官20多年，所上的奏书100多章，全都是言之有据、行之有效，在当时被奉为典范。到了乾隆的时候，皇帝还下令群臣言官奏事，当如魏相书的奏书。
1: 何家十州，一代廉吏固守清贫因何故？叹为官职，一朝皇帝御赐匾额为哪般？
0: 魏相书为官多年，生活作风简朴，在朝廷里那是出了名的。他身穿的朝服穿了20年没换新的，所以被称为啊一身朝衣20年的御史。魏相书不但自己过得艰苦朴素，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给自己家里算过一笔基本生活费的账目，一家老小一年的生活费大约需要360两银子。这笔钱打哪来呢？他一年的俸禄才80两，自家房租、地租收入120两，另外得靠人家他大舅哥李恒月，每年还要资助他们100两，合计300两，每天平均不到1两。没办法呀，这家人呢只能跟着他穿粗布衣裳，一日三餐连个肉末都没见到。可是即便是省着细着，这钱儿他还是不够花。有时候家里没饭吃了，他就饿着去上班，把这饭呢省下来给妻儿老小。清初第一名相魏义介知道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实在艰辛，就派人赠送了5斗米，这魏相书就作诗致谢，还说自己举家十周为安乐，即便生活简朴他也不改清贫。这样的美德成就了他一生的怜悯，也极大地带动了当时这官员。

原来啊，禹县这地方冬季是天寒地冻，房上的瓦要用那铁钉子固定。他准备这些铁钉子，就是为了给亲戚和好友们家里修房子用的。康熙26年的7月，魏相叔去世，终年70岁。当时很多朝廷官员都对后事大操大办，可这魏相叔死前却留下了遗嘱，说一定要薄葬，连棺材都免了。可是他的大舅子李恒岳觉得，如果连棺材都不用，实在对不起魏相叔的身份呢，就把原本给自己准备的山木棺材送来了，这才安葬了魏相叔。魏相叔的儿子魏学成当即是跪拜谢恩。魏相叔清正廉洁的故事被传为美谈，至今在禹县是家喻户晓。而且魏相叔病逝这件事儿，他也被永远地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之上。这正是清代包公魏相叔，清廉爱民名千古，惩治贪官斩气节，秉持清贫留风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

0: 丧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

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
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因为脾胃。

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
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

0: 让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不是，
0: 哎。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4: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4: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4: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4: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4: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4: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一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4: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4: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4: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4: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4: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4: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4: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4: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4: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4: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4: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4: 还这么冷汗。
0: 嗯，
4: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酸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4: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0: 嗯嗯，
4: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4: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4: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4: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4: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了一个多月。
0: 啊。
4: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4: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4: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4: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4: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
0: 嗯、
4: 我要一年了
0: 啊，
4: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4: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4: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
0: 嗯、
4: 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4: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嗯， 嗯，
4: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4: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4: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0: 嗯、
4: 都没有在此前多。
0: 太好了，嗯，
4: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4: 以前，哎呀，糖尿病 啊，
0: 啊，
4: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4: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啊，
4: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4: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4: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
0: 嗯，
4: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4: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4: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4: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4: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4: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了，
4: 不痒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4: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4: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4: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
0: 啊。
4: 现在啊，八度的时候，我都6点多，我7点多，
0: 啊、
4: 嗯，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4: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4: 连体重啊也打了不少，
0: 啊啊啊，
4: 你看胡老，我不

0: 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哎、
0: 但是这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了、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吧，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吧，你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大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药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膏一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1: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呀、
1: 啊。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啊。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

0: 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0: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0: 肿得特别厉害。
1: 嗯。
0: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1: 嗯，
0: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1: 嗯，
0: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0: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1: 嗯，
0: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1: 啊，
0: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1: 嗯，
0: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还有那个，
1: 啊，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呀，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呢，
1: 哎，
0: 都3-4个加号，
1: 啊，
0: 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
1: 哎，
0: 说得住院。完了吧，
1: 啊，
0: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1: 啊。
0: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0: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0: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呀，啊，
0: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0: 他也干不了，
1: 啊，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
1: 不
0: 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0: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0: 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1: 哎，
0: 就定了这胡家老高，哎，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 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
1: 就有
0: 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爸，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的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高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姐姐、好，
0: 再
1: 会。再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 不成形、
1: 啊、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3: 哈哈，哈，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这
3: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啊、
3: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
1: 啊
3: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它的
1: 变化多大
3: 了、
1: 哎、太好了、
3: 嗯、啊，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嗯
3: 嗯，见谅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3: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成型了，
1: 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得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3: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3: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开了早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也。

0: 里折腾了哈、啊。哎呀，咱也不要砍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侯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侯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侯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0: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张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山。今天啊是10月3号，金秋的好时光，适合出门看风景，当然了，也适合围坐品家常。一顿饭让久别的亲友坐到一起，一道地方风味则会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记住一座城市。
0: 是的，京津冀山水相连，人缘相亲，餐桌上的滋味啊，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热情待客的心意啊，却是相通的。那这个国庆呢，我们就循着美食的香气，听乡土故事，赏燕赵风光，把舌尖上的回味变成假日里出发的理由。
1: 今天上午的寻味之旅，咱们先从北京的一道传统风味美食啊，叫做盐爆散丹说起。随后呢，我们将把脚步落在河北沧州平火锅鸡，尝特色糕点，访运河非遗，当然了，还可以看杂技绝活，在一城烟火当中呢，感受相聚的热闹与温暖。
0: 好，那就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盐爆散丹里藏这怎样的京味故事。
2: 说一北京的盐爆散丹，这个就说的是什么，说这个张大千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就是在这个北京的长时间居住啊，他当时啊就是请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去哪儿，去鸿宾楼，咱们北京的清真
0: 第一楼，
2: 清真名店是吧？清真名店，这清真名店呢，其实呢也是后来呢，就是从
0: 天津，也是天津馆子
2: 、是吧？也是天津馆子，这个散丹呢是咱们当时张先生去的一个必点的一个菜品，他为什么呢喜欢这个呢？说散丹啊要脆如响铃，盐香要透而不夺，这盐啊就是盐碎。
0: 盐碎
2: 啊，是盐碎，
0: 香菜
2: 啊，就是香菜嘛。盐香要透而不夺，火候是菜之魂魄，正如画之笔墨。他把这个做这个菜跟他画画，放到了一起。
0: 做菜也是艺术，餐饮艺术一样。
2: 因为本身这个张先生他就精通各个菜系哈，这个对这个尤其喜欢这个脆嫩的口感啊，这清爽的口
0: 美食家，
2: 美味，有，比如说这个像那个什么大鲜干烧鱼是吧？他经常在家里请朋友的时候，他自个儿做也。
0: 对，
2: 所以他在处理散丹的时候特别强调什么？顶刀切丝儿要成梳齿状，焯水的时候3-5秒即出。这都是他说的，
0: 人家说明做过是吧？人家说的还挺对的，是吧，杨老师？
2: 说这个为了避免这个过老啊，这3-5秒即出，就是为了他这防止他过老嘛。调碗汁的时候要少糖提鲜，你看啊，现在就是咱们说，就搁点糖喝喝味，提提鲜是不是？多放白胡椒面完了去这个去膻。用这个香醋而非陈醋，陈醋色深啊，色沉嘛，是吧？
0: 黑了，
2: 这些个就是对咱们就是，其实就是对这个好些个咱们包括清真菜啊，包括一些鲁菜的一些技法是高度契合的，就是同时呢也融入他本身对食材的认识和
0: 理解，
2: 对，所以这个啊，那咱们就说这盐爆散丹啊，先说这个盐，盐碎，刚才说了盐碎，这个字呢多音字。这个我一定得在这儿说一下，这个
0: 您正音，
2: 这正下音一定要读盐，不要读圆，就是在这个菜里头啊，你说这个字儿有没有圆这个音？
0: 有，
2: 但是您要查那新华字典上，圆是指什么？指一个低矮的灌木，稍微的还有点毒性，只有在读盐的时候，它才指的是盐碎，指的是香菜，所以呢，咱们作为厨师来说呢。这个别犯这种错，你说盐爆散丹，从字儿的读音来说我不能说您错，但是从菜上来说您不能这么读，一定要读盐，所以这个跟大家伙咱们得正下音正下字儿。说这个咱们这个香菜这块，刚才说的香菜啊，我们使的是香菜杆，这个盐爆呢现在呢两个做法
0: 、
2: 两个做法，一个呢是咱们呢就是清真的做法，一个呢是咱们大教汉民的做法，今天的汉民做法咱先不聊，咱先聊聊清真的，因为清真这个可能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汉民的那个就是拿水一焯，直接就是跟那盐包肉丝似的，葱姜葱丝姜丝蒜片香菜段，完了我要醋胡椒粉香油，我咔咔咔一翻就出来了，搁点盐一翻就出来了。这个清真的呢，它呢是有它自个儿的一个特点的。首先说这散丹，散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羊的一个胃。 应该是第三个胃吧，我没记错，应该是那个半胃，它应该叫半胃，啊，在羊身上叫散丹，牛身上叫百叶，其实都是一个部位。这个说到散丹，一定要得是羊，你要说百叶，说盐爆百叶。用牛的多现在
3: 现在用牛的多了，
2: 对，牛百叶大的这么大的
3: 啊，
2: 就是得有这个大盘子那么大。为什么说这羊的这百叶呀？
3: 不出数是不是？
2: 就我拳头这么大。
3: 懂了懂了。
2: 这东西你要再弄完了以后，它又薄，你要涮着吃，吃散的，非常好吃，薄脆，七上八下一上出来，是吧？但是你要说这个，要是那个做的时候
3: 炒菜，
2: 它就是。太不出数了
3: 啊！
2: 这因为这一个羊胃啊，它就我这拳头那么大 就咱男同志成年人这个手拳头那么大。哎，这个就是首先要给它洗干净了，就是一定要鲜的，别动过的，一定是鲜的啊，不能动过。这个洗的时候加这个盐醋，当然您买回来以后，人家肯定大概其已经给您冲洗过了，
3: 对对对。
2: 但是您回来以后，您要再清洗的，加盐加醋，它那个一半一半跟树叶似的，为什么叫百叶呀、还跟树叶似的，一叶一叶的，你那一个叶一个叶的拿盐醋啊那缝啊都得给它搓洗到了，搓洗到了以后呢，给它弄完了以后呢，然后拿点面给它揣一下，就抓两把就咱家那个吃饺子的面、啊，给它揉一揉搓一搓、把那个
3: 粘下来，
2: 粘下草芽子呀那些个脏东西啊，全沾给弄干净了，出来以后这是乳白色的，啊，或者说那种嫩粉色的，如果有点发黄啊或者发黑呀、啊，那就没洗干净了。哎，然后给它，我们给它切成什么？切成这个这么宽的一个条，啊，这么宽的条，切成宽条以后呢，这个你要弄之前啊，一定要先拿什么？拿高压锅压一下。咱现在都是高压锅，过去都是煮，一煮两个小时。压一下呢，最起码得压这个30分钟到40分钟，30-40分钟出来以后，洗干净弄完出来以后，给它再过下凉水，冰水紧一下，让它就是更脆嘛，更脆。然后我们这时候改刀，改成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的吧，那么宽，说是百叶丝，其实有点稍微宽一点啊。切完了以后呢，哎，然后呢，我们焯水。焯大概得2-3遍水，焯水的时候呢，您就搁点葱姜就行了，就是焯水，焯完了以后，完了给它控干净了，水控干净了，锅里头什么，搁点汤，一定弄点好鸡汤，弄点鸡油，然后把这个百叶放进去，百叶放进去，然后调好口，完了烧烤，这烧烤多长时间？得烧20分钟到30分钟，对，烧烤大概是到20分钟到30分钟，把这百叶丝啊给烧烤入味，咸味进去了，这丝儿已经锅底啊没有什么汤汁了，这个菜第一它不勾芡的，这汤汁全都自然收干的，你想想它本身把这些个鸡汤啊，把这个鸡油啊，它全都给收干了以后，全都收到这个味儿里头去了，你想它味儿里，它这个百叶里头肯定会入味的，它味儿也很浓了，这个时候汤汁收干了，改大火以后，锅边上烹上这个醋，锅边烹上锅边醋，然后香油、葱油，完了往里头一放一拌，提前切好的香菜段，这里头就是清真的，它就没有那个什么葱丝啊，没有那个
3: 姜丝
2: 了这个你如果说要放这个，要学这百叶腥，它有这个葱姜味的话，那你是什么呀？提前用这个葱姜啊，你给它熬了。就给它炸了，炸完了以后，炸完以后，完了把那个汤，鸡汤放到这个里。

0: 头煮一下，煮个五六分钟，然后把渣子打出去，用这个汤再去烧这个百叶。
1: 哦，
0: 就是把这个葱姜味就烧进去，等于是吃的有葱姜味儿，但是呢，你看不到葱姜，看不到葱姜。然后最后你把这百叶烧烤完了以后，临出锅的时候啊，香油、葱油拌匀了，把香菜段往里头一撒。香菜段撒进去以后就不能再上火了，啊，翻拌均匀就成盘了。这盛完盘以后底下不能一蹲，一蹲出汤了。这不行，这说明你靠没把这个汤汁靠干了。
1: 功夫不到，
0: 你功夫不够，最起码你还套再少个两三分钟。你大火一收，收个两三分钟给它放进去。这是咱们那个鸿宾楼的镇店名菜。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查看注意安全通道以及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您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那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啊，眼睛是变得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模糊流泪的，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您10分钟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那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以外，额外还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广播2026年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在广告之前呢，我们为大家欣赏到的是来自于北京的一道传统风味啊，叫做盐爆散丹。那么这样一道精味呢，留下的是唇齿间的回味，当然了，也打开了我们对下一城的期待。那么循着这份香气，今天的寻味之旅我们继续向南，来到的是河北沧州。
0: 哎，这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那千百年来呢，南来北往的船只还有商贾和人群，让不同地方的味道在这里相遇，也让沧州形成了鲜明而丰富的地域文化。
3: 国庆相聚，亲友围坐啊，正非常适合端上一道这个火锅鸡。哎呀，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唇齿留香了，已经垂涎三尺了啊。那么它凭什么成为许多游客来到沧州惦记的那一口呢？那么这锅鲜香里又存着怎样的地方故事？今天的沧州之旅，我们先不着急出发啊。那么先让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鸡把这座城市的热情端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我们沧州当地的这个品牌啊，0317火锅居的培训主任张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张主任、
4: 哎、好，
3: 可以说是我们老朋友了啊、
4: 哎、
3: 因为前段时间、
4: 哎、
3: 对对对，咱们省旅发大会我们就来到了沧州，也品尝了这个地地道道的沧州火锅居啊。那么对于这个很多沧州人来说呢，火锅鸡不仅是一道菜，也是一种聚餐的方式啊。那么首先先请您为咱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沧州火锅鸡最具有代表性的味道是什么。
4: 咱们沧州火锅鸡的最著名的味道，最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当然就是一个麻辣口味的。哎，麻辣口味的，吃到嘴里是麻辣鲜香啊，这麻椒辣椒啊，吃到嘴里啊，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有味道啊。这个是我们最喜那个顾客最喜欢吃的是这一种。
3: 可以说是这个沧州火锅鸡最具代表性的，它这个口味就
0: 是
3: 麻辣鲜香。
0: 麻辣鲜香的。
3: 我不知道南方朋友有没有了解到啊，因为首先它这个火锅鸡大家以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知道它是一道火锅，它到底有老北京火锅，
0: 是那种涮的是吧，
3: 火锅的，还是说像川渝的那种
0: 辣
3: 的，其实它是结合了这个川渝的辣火锅，同时呢也融合了我们北方这个当地的一个口味，是这样的吗，张主任？
4: 是的，它叫物料火锅，它区别于川渝。川渝呢是汤火锅嘛，一般拿个锅子里边放着汤，然后涮肉。但是咱火锅鸡呢属于物料火锅，它是提前咱炒制好的，然后放在锅子里边啊、但是也是借鉴咱 川渝火锅的一个特点啊、它是这样的啊、也是油锅子，但是鸡肉是先做好的，是是炒好的放在里边的，然后吃肉，然后涮菜。
3: 嗯，你看看，相当于是个融合的地道美食了啊，
0: 对，是的，
3: 又有锅子的这个元素，哎，咱们这个鸡块呢也是提前烹饪好了的，
0: 对对对，很快就能吃到、享受到了这样一道美味哈。
3: 对对，尤其是这个肉食爱好者啊，
0: 对对对，迫不及待。
3: 对，
0: 是的，
3: 你看用我们传统的这个概念当中啊，基本上下锅子都是先吃肉，
0: 对，
3: 但是得要等一等，但是咱们这个火锅鸡呢，一上桌
0: 上锅就开吃，
3: 对，就可以拿起筷子品尝美食了啊，
0: 对。那张主任，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咱们沧州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哈，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跟川渝这边的火锅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和区别。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就是咱们这边沧州火锅鸡是如何根据咱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调整，然后呢演变成咱们专属于沧州咱们地方味道的这样的一款火锅鸡呢？张主任，
4: 哎，好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沧州火锅鸡的一个起源吧，再大家给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对
4: 啊，就是咱这个沧州鸡，沧州火锅鸡呢是始于川渝，啊，然后兴于沧州。因为我们以大运河为纽带嘛，就是把南北的美食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在我们清朝末期啊，就是咱京杭大运河漕运非常的兴旺，从南到北，就是很多的这个货船呢、上古都是经过咱沧州啊、但是咱沧州呢是作为一个京杭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的码头，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货船呢都是停靠在咱那个沧州码头休息啊，或者是转运呢、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咱北方的这些个船舶也好，或者是上古也好，它是吃不惯咱北方人的一个饮食，尤其在沧州这边，咱这边是相比较是比较清淡的，所以说他们就自己带着这个食材啊，带着这个材料啊，在咱当地买一些鸡鸭鱼肉啊，去进行这个制作。但是我们这个咱沧州的这些个人民呢，是在一起工作的啊，一起工作，所以说吃到他们也是互吃饭的时候也是互相的这个你是我的，我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感觉他们这个麻辣的口味感觉非常好吃啊，非常喜欢吃啊。最后呢也是学着他们的样子，也是自己弄这一个麻椒辣椒了，加上咱这边的一个鸡肉啊等等其他食材，用铁锅进行炖制啊，然后慢慢的也就成为了咱本地人一个餐桌上的一道菜。这应该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火锅鸡的一个雏形啊、是这样的。
3: 你看
4: 但是
3: 这
4: 一点呢
3: 讲得很好、
4: 就是
0: 是的一个溯源哈。
4: 对，但是纯粹的川渝的口味是咱里边是食用不了，它是重麻重辣的那种，
0: 太辣了是吧。
4: 对，所以说咱北方人但是肠胃呢有可能就适应不了啊，所以说咱呢就是从90年代初期啊，咱沧州的这些个烹饪前辈们，就是根据咱北方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0: 进行了一个调整，
4: 进行了调整。大约得需要5到10年的一个时间吧，基本上就形成了咱属于咱自己北方人能喜欢吃的一个口味。不但是麻，不但是辣，还有鲜和香，这是咱沧州火锅鸡的一个特色，就是辣而不燥，香而不腻。
3: 我觉得这个
4: 咱鸡肉的一个鲜嫩，吃到嘴里真是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就是这种感觉。
3: 对对对，我觉得张主任这个分享的特别好啊，
0: 是
3: 不光是让我们知道咱们这个沧州地道的地标性美食，
0: 对，
3: 火锅鸡
0: 怎么来的
3: 啊，同时呢也为大家分享了现在其实是怎样
0: 的一个特点。
3: 对对对，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同时呢也养育了当地人的这些风味啊和习惯。
0: 说到这儿啊，刚才讲了火锅鸡是怎么来的，那我相信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更好奇是他怎么吃。
3: 对对对，
0: 张主任能不能给我大家伙讲讲这个咱们沧州火锅鸡是有怎样的一种特色的吃法呢？怎么吃？张主任，
3: 吃鸡攻略。
4: 对，确实来讲，火锅鸡吃的是非常的简单。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咱的灵魂的一个蘸料。
3: 灵魂料汁、
4: 必须要有的是什么？就是咱的甜醋和咱的蒜泥儿。是吃火锅鸡是必须要吃的啊，不然的话就没有灵魂了。
0: 那张主任为什么这样搭配呢？
4: 对，和这个甜醋呢是又开胃又解腻。吃到嘴里就是没有对 辣椒、麻椒对胃的一种刺激，会给它一个一定的一个中和，但没有那么的感觉不舒服。不但不舒服，而且的感觉呢又开胃又解腻，感觉又特别的好吃，是这样的。哎哎。
3: 哎，你看当时
4: 很简单，
3: 对对对，当时我们就是跟这个张主任一起啊，在他的带领下分享这个吃鸡攻略，有几个步骤来跟我们说说好吗？
4: 对，你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们火锅鸡上锅以后，首先一点，我们要调制我们的一个调料啊，加上我们的甜醋，加上我们的蒜泥。如果是想吃香菜呢，也可以加点香菜，这个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想吃这个
3: 葱花，
4: 也可以加点葱花，
3: 或者不够辣的话，再加点小米辣。
4: 对，如果还想再吃点辣呢，我们还有辣椒油啊，非常香的一种辣椒油啊，然后调和在一起。然后上锅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把锅打开，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刚我们炒制好的啊，非常非常鲜，然后加上肉，我们去吃这个肉啊，这个肉吃到嘴里，首先你要去闻啊，不要上来就吃，这闻一下我们火锅鸡的一个味道啊，开始特别的香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蘸这个调料，我们开始进行吃啊，是这样的。吃完了以后呢，就是我想吃，我们还配了各种的蔬菜啊，你比如说像豆腐啊，像我们各种绿叶菜呀、都可以去涮在里边，很适合家庭聚餐，而且是经济实惠啊，而且非常的过瘾。是这样，
3: 没错啊。刚刚听这个张主任介绍这个，传统的火锅鸡是怎么吃啊？它有一个吃鸡攻略，一定有它这个灵魂料汁啊，甜醋
5: 不可磨灭的作用，
3: 对
5: 对，
3: 甜醋和蒜泥，
5: 蒜泥儿
3: 中和它这个辣味儿，同时呢，这个层次感更加的丰富啊。当然了，来到这里的朋友呢，不光要可以啊品尝这个传统的，还有咱们听说还是有鸳鸯锅，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小吃，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就是除了在这个口味上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90年代初期啊。那个时候咱生活水平都不是很高，啊，所以说在消费上比较低。那个时候吃做的火锅鸡，它是一个全鸡的，啊，是有骨头啊，有肉的，还有那种鸡架类是那样，有头啊，有脚啊，就是那样一起吃的。它那种是什么样特点呢？就是比较便宜
3: 哦，
4: 啊，因为那时候收入不是很高，
3: 比较亲民。
4: 但是现在随着咱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呢，就是咱都想吃那种全鸡，就是那种
3: 鸡腿肉
4: 的那种，
3: 对，
4: 鸡腿肉啊，鸡腿是大快朵颐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愿意吃骨头了，所以说现在都是一个都是鸡腿肉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口味上，除了咱的麻辣口味的，因为我们这个咱的年轻人现在居多，就是咱也是与时俱进嘛，所以火锅鸡所谓也与时俱进啊，除了咱单纯的原来的麻辣口味的，现在又研发出来一个咱老人和小孩或者是不能吃辣的，我们有研发出这个酱香不辣口味的一个火锅鸡，这是个老人和小孩，但是还有一种是年轻人，这种年轻人又出现很多网红的这个口味的，但是我们来讲的就是说，也是研发出来是适合年轻人吃的，叫青花椒口味的
3: 青花椒、
4: 火锅鸡，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3: 真的是啊，这个口味越来越多了啊，也是受众群体更多了。
4: 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一个口味，有青花椒，有酱香不辣的，还有咱这个麻辣口味的，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这是我们除了这几样，还有我们还有大公鸡。现在还有比如说上的岁数一点呢，还想有原来的记忆，就是说吃那种山上就是纯野生的那一种，就是大公鸡，我们也有现在也有大公鸡的火锅鸡，也是非常好的，
3: 可供的选择非常多。
4: 如果说你又有想吃辣的，又有想吃不辣的，好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鸳鸯锅双拼啊，你可以一边吃辣一边吃不辣的都可以的，
3: 满足我们不同口味的需求啊。
5: 是的，那张主任，在我们连线最后后哈，我们也这样邀请您啊，给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个，如果我们国庆假期有的听众朋友们想来到咱们沧州去体验一家火锅鸡，您给他做个推荐，一句话分享一下，教他怎么吃，教他去哪儿吃。
4: 好的，华主任，我是0317的代言人，也是咱沧州火锅鸡的代言人吧，就是自封的哈，就是咱 沧州零三幺区火锅季呢，是咱中国的生态美食保护产品，
5: 嗯，
4: 也是咱河北著名的品牌，啊，也是咱沧州地标性美食，
3: 嗯，
4: 一个代表。目前呢，我们零三幺区火锅季在我们沧州有十多家品牌授权店，啊，在这一点呢，我极力给大家推荐，
3: 嗯，
4: 我们每家门店都有独特的一个沧州的一个风格啊，装饰风格，
3: 嗯，
4: 但是我们口味都是一样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具有特色的几家门店。
3: 嗯，
4: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零三幺七的一个全国总店。
3: 嗯，
4: 它的里边装饰装修是极具咱沧州特色的文化。
3: 嗯，
4: 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再一个是我们零三幺七正达旗舰店。
5: 嗯，
4: 它这一家店呢是一个特色，什么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门店，极具人间烟火气。
3: 嗯，市井气息比较浓重。
4: 再一个就是咱零三幺七文化展览馆店，它是坐落于咱沧州南川老街里面啊，然后店内有各种的陈列，都是关于鸡的有关系的一个物品，
3: 嗯，
4: 啊，就是品美食，了解咱民俗文化啊。以上的几家门店是比较有特点的，推荐好朋友们到我们沧州，到我们零三幺七来做客。
3: 嗯，没错，非常感谢我们张主任今天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啊！
5: 享啊，
3: 对于我们游客朋友，尤其是我们老饕们啊，来到这个沧州，也怎么品尝到地道的这个火锅鸡呢？有咱们这个坐落于南川老街的极具文化气息的鸡文化气息的啊，
5: 这样的一个文化展览馆，这样的一个店址哈。
3: 对，同时呢，哎，最重要的是，不光自己能吃到，还能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伴手礼。
5: 是的。
3: 带回我们的亲友啊，也是非常的好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您，也祝您假期快乐。
5: 假期快乐，张主任。
3: 好嘞，张主任。
5: 那我们就先休息了。
4: 一下主持人，好吧，我给大家也问个好，就是我们零三幺七火锅鸡，使命是做好一锅鸡，温暖一座城，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是的，
4: 就是沧州人民欢迎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了解沧州，爱上沧州，来品美味，游大美沧州。最后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国庆节快乐，也祝主持人快乐。
3: 嗯，
5: 说的太好了，张主任，是的，不愧是咱们火锅鸡的代言人哈。
3: 没错，嗯，好，谢谢您。
4: 好了，谢谢。
5: 我们收线了，张主任。
4: 嗯，
3: 沧州火锅鸡的故事啊，其实也是运河交流的故事，它从南北风味的这个相遇开始啊，也再加上后期的融合，在沧州人的餐桌上慢慢调整了，最后变成了一锅属于这座城市的热辣与热情。
5: 是的，没错。那当然啊，沧州的味道不仅仅有热辣，还有香甜，有大锅里沸腾的豪爽，也有糕点匠人手中一层层叠出的细腻。那么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带大家去到任丘谭家宫廷糕点。那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

0: 犯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5: 一城一味3D 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5: 寻味3D 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6: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主持人张健。
7: 大家好，我是安山，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从沧州城区出发，走进任丘的谭家宫廷糕点，来看一看白洋淀的莲子怎样被做成一块带着水乡风物的糕点，也听一门传统手艺怎样走进今天的团圆餐桌。
6: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任丘谭家宫廷糕点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谭彦征。谭老师，谭老师您好。
8: 哎，你好，老师好。嗯，
6: 哎，谭老师，
8: 大家好。
6: 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这个大家伙，为听众，打开一盒糕点。如果用其中一款产品来介绍咱们谭家的味道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款呢？谭老师，
8: 应该就是我们就是代表任丘、代表白洋淀的一款美食，叫白洋淀莲子甘露酥。
7: 哇、哦，这个名字很长，
6: 听着就很高大上啊！
7: 对对对，
6: 不愧是宫廷糕点。
7: 没错啊，但是我们能从这个名字听出来它的这个制作技艺，同时还有它这个原材料，是这样的吗？谭老师，
8: 对对对，是的。
7: 来给我们具体的展开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因为我们这白洋淀莲子甘露酥是用白洋淀的红白莲子做馅儿、然后通过那个融入荷花，融入玫瑰。然后就是调和的莲子调和的一种我们独有的这个馅儿，然后制作成糕点。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7: 哎，通过这个谭老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啊，首先它这个馅儿是有莲子，还有这个玫瑰融合而成的啊。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中秋节刚刚过去啊，大家很多人就会喜欢吃这个月饼，反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莲蓉月饼啊，
6: 因
7: 为它的口感比较绵密。刚刚光听我们谭老师介绍了啊，但是真是没品尝过，能跟我们具体聊一下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这个味道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好吗？
8: 因为我们这款糕点呢，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感，我们做了一下在传统的老方子做了一下升级。然后就是从油脂方面，我们用黄油来制作。
7: 哇，
8: 首先黄油呢，它比较这个健康，也比较安全。然后我们用一个在替代传统的油脂，然后做成那种中西结合的这种糕点，就说小朋友也比较爱吃，然后老年人也比较爱吃，因为它比较酥，比较这个融入一些现代的美食就是那个口感进去。所以说就是小朋友就觉得，然后能吃到传统的这个食材，也能吃到现代的口感，所以大家特别认可，特别喜欢。
7: 哎，就是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啊。
8: 对，
7: 能听得出来，它首先这个外皮呢是酥酥脆脆的啊，
8: 对，
7: 然后那个内在呢又有这个莲蓉的绵密的口感，同时呢还有这个黄油奶香十足的这个醇厚的风味啊，所以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都可以接受，同时呢也都非常的喜爱。
6: 哎，是的，
8: 对，是的。
6: 哎，唐老师，因为刚刚也介绍到了哈，咱们是谭家宫廷糕点，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很好奇，咱们这个宫廷糕点
7: 体现在哪儿？
6: 对，具体体现在哪儿？能不能跟大家伙讲讲
8: 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四代的一个传承，然后我的太爷爷在当时在宫里做御膳坊做面点师傅，然后就是他遗留了我们的一个老的菜谱，就是老菜谱，一个传承的菜谱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复原当时的这个菜谱的一些美食，然后我们就是申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情况啊。
7: 这个溯源溯到咱们最这个老传统了啊，
6: 是太爷爷辈儿了。
7: 对，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这叫什么《甄嬛传》当中啊，看到这个
6: 在这个宫殿里面哈，
7: 他们的这个糕点非常的精美，而且呢也非常的这个口味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这个咱们这个宫廷糕点的特殊亮点体现在哪？
6: 对，
8: 一是这我们就是一是宫廷的正宗，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糕点的是有这个慈禧赐名的翻毛，翻毛我们叫翻毛月饼，然后但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能一年四季能品尝到我们的糕点，我们就叫宫廷玫瑰饼。
6: 宫廷玫瑰饼。
8: 对。
6: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伙讲讲，就是您的在这个最初的这一代的产品，一直慢慢的演变到现在，如今您创新过哪一些？比如说，这个融入了咱们沧州运河文化特点，或者说，这个你看现在毕竟也是假期嘛，很多人可能到了一个地方都喜欢打卡，
7: 对，
6: 同时还希望走的时候能带走一份什么呢？
7: 伴手礼。
6: 哎，对。唐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款？如果说我们去到店里了，或者说去到咱们沧州运河，您会推荐我们带走哪一款产品作为一个伴手礼呢？
8: 我们代表就是沧州地方特产的运河酥了啊！沧州运河酥，
7: 刚刚提到的是这个莲子甘露酥，现在又有了这个
6: 沧州运河酥
7: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8: 它是有区别的。我们这个运河酥呢是馅中馅，
6: 馅中馅，
8: 就是。对，我们得打造馅中馅，就是馅中再有馅儿。然后就是我，就是那表面色泽金黄，这个就是口感酥绵软，然后就是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啊。通过我们这个运用运河文化的美食，然后融入了一些运河文化的美食，然后我们就因为当时就是 就那个乾隆啊下江南呢、啊、然后那个他都是从个运河来航行到江南的，所以说就当地都会供奉一些美食给乾隆，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复原一些就是运河的一些特点，然后就是一些美食，然后我们升级了这一款。

0: 沧州运河酥。
1: 哎，其实相当于是融合了很多的这个口味啊，把最精华的部分融合到我们这个沧州运河
2: 酥当中哈。
1: 对对对，所以呢
0: 对对对，
1: 来到这儿的游客呢，不光可以自己品尝到啊，比较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干，这叫什么莲子甘露酥，
2: 对，莲子甘露酥。
1: 同时呢，也可以带一盒这个沧州运河酥回来给亲朋好友来分享一下。哎，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糕点呢，其实它的这个保质期
2: 保存啊，
1: 哎呀
2: 是
1: 比较有限。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如何保存它？
0: 其实我们这糕点呢，为了让更有更好的口感，就是说我们在原始的食材中不再添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其实我们就做到了，就是说能现烤现吃，然后能怎么说呢？然后就是时间不能太长，我们的保质期只有12天。然后我们是用物理来这个来调节这个就是日期的啊，就是保质期的、
1: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非常的新鲜，同时呢也没有什么外来的这个添加物啊，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尽快食用是最佳的这个饮用时期啊。
2: 是
1: 啊，如果要是真的是吃不完的话，咱可以冷藏一下，放到冰箱里也没有问题的啊。好，
2: 那在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谭老师的这个连线的分享哈。那在这儿呢，再次祝谭老师您假期愉快。
1: 好嘞，暂时要跟您收线了。
0: 也祝所有的观众然后假期愉快。
1: 好嘞，
0: 大家欢乐啊。
2: 好，谢谢谭老师。那我们先收线了。
0: 好，再见再见。
1: 一块糕点呢，装得下白洋淀的莲子，也装得下一家人围坐分享的团圆。那么一边呢是地方食材，一边呢又是传统手艺，一边来自于水乡风物，一边来自于匠人的双手，任丘的味道啊，就这样从一方水土当中走上了咱们今天的餐桌。
2: 哎，是的，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甜味继续往前走，将来到一座集中展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馆。那在那里呢，沧州的美食、技艺和民俗会以更加丰富的方式相遇。
1: 没错啊，一条河流连接的不仅是城市，也当然连接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大运河呢，也带来了商旅、货物和信息，同时呢，也带了不同地方的饮食和技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来看看游客如何在这里看非遗、品美食、参与体验、读懂一条流动的文化长河。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沧州大运河展馆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运营总监司玲玲。司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非常欢迎您啊。今天我们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邀请到您来为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啊，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来还没有来过我们大运河非遗馆的游客，最先会看到什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一些精彩之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展馆，咱们展馆啊，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呢，它坐落于沧州大运河畔，建筑采用隋唐中轴对称的风格，是大运河沿线八省市非遗项目集中展示的这个核心平台，也是咱们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标志性文化地标。那通过场景复原、绘画还有这个电子屏幕互动、体感交互、沉浸式体验、传承人现场展演、研学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这个展示，汇集了1051项运河沿线非遗，它既是收藏咱们那个展品的展馆，那更是活态体验、可感可玩的一个非遗文化窗口。那对于
1: 司总您继续
3: 啊。那对于第一次来馆的游客呢，那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馆的活态传承和这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了。而馆内精心打造了活态化展示项目，还有设置多个展厅的活态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北京厅的京剧，天津厅的杨柳青木板年画，然后河北厅的五彩戏法，然后还有江苏厅我们的民间文学演变来的这个白蛇传的舞蹈，还有沧州厅咱们特色的武术啊，还有多个点位的 NPC， 主要是我们的活态展演互动啊，不同于就是传统的这个静态展示馆，会给

0: 可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游览体验啊。
1: 嗯，哎，我觉得司总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
2: 对，活动非常丰富、啊
1: 哎。对，首先它是结合了八省市的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非遗文化产品，同时呢，它不光是一个静态的去展示，
2: 还有 NPC 互动，刚才提到了，
1: 对
2: 对，
1: 而且是让我们这个非遗文化真正的火起来了啊。
2: 对，
1: 我不知道这个张健同学有没有去过，反正我已经是
2: 领略过了，
1: 对，多次来到我们这个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啊，而且每一次去都给我的这个经验和惊喜各不相同啊。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领略了这个除了咱们河北省本地的这个展馆之外的一些精彩之处，比如说刚刚我们司总提到的这个天津的杨柳画，这个可以说是印刷吧，而且啊呢还能看到我们这个这个戏法传承人，哎，
2: 五彩戏法，
1: 对，五彩戏法传承人，哎，那么上次呢我们是专门打卡到了我们河北以及沧州当地的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非遗展馆啊，也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认知，非常的精彩，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印象。除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技艺之外，还有现在这个运用了一个现代化这种沉浸式的技术手法。哎，比如说我们可以真的去打鼓，我们真的可以是看到一些展演啊，非常的精彩。那么，哎，为什么说咱们这个沿着运河还可以品尝到一条流动的文化美食带呢？
0: 啊，是这样，因为大运河历史上商贸漕运往来它特别丰富，然后南北的食材烹饪技艺就顺着这个大运河互通流转，造就了这条流动的这个美食文化带。那普通市集卖的是什么？卖的是味道，我们卖的是什么？是流动的技艺。那比如说这个德州扒鸡啊，它最初就是运河码头上行商为方便携带的这个食物。那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啊，还有这个漕运带来的这个给漕运带来这个面粉贸易，以及码头这个客流密不可分。那再比如我们沧州的火锅鸡，那融合了川味的这个麻辣与北方人的豪爽，也是这个运河码头文化里面的搭碗喝酒搭伙吃肉的这个气质的延续啊。我简单给大家就呢介绍两道，一个是呢就是咱们沧州特色的沧州这个火锅鸡。那火锅鸡起源于什么呢？沧州清县刘河镇，那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那是沧州火锅鸡的发源地之一。这道菜融合了川味的火锅麻辣与北方炖鸡的这个技法。清末以后，随着这个运河的商贸往来，大大小小的火锅鸡饭馆在沧州运河沿岸就兴起了，那其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这个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蝎子烧饼，它是起源于什么？唐山丰润，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那借助的就是唐津运河和大运河水系的连通，那南北往来的客商需要这种体积小方便携带的啊，那耐存放的这种干粮，那蝎子烧饼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那顺着运河商贸通道在冀东一带流传开的，那一枚正宗的蝎子烧饼，它要经过20多道的手工工序。那用油面开酥，再包入这个调好的肉馅。那最传统的肉馅是那种咸肉馅啊，它比较因为它耐放嘛。然后现在的话啊，它衍生了一些豆沙呀，一些甜口的，它口味也比较丰富。然后这个调馅以后呢，就表面再裹满这个芝麻，那入炉再慢火烘烤。然后烤出来以后，那就是外皮金黄酥脆，咬开之后那里是油润鲜香的啊，就是特别现在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
2: 那司总给我们介绍了两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哈。那司总，你看现在也是国庆假期嘛，今天也是来到了10月3号假期的第三天了，咱们展馆有哪些值得专程来看的演出和互动环节吗？您给我们大家伙推荐一项您觉得最具有代表性
1: 的，
2: 对，最不容错过的。
0: 那就是咱们天津厅的这个木板年画。就是杨柳青的木板年画。因为这个项目啊，它不仅是被是操作相对简单啊，就是在木板年画这个田区呢，游客在非遗，他我们有非遗传承人的指导，然后铺墨拖。

0: 那谢谢司总的分享哈。那这样我们的连线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诚邀司总再用一句话，哎，邀请我们来自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游客，哎，来到咱们大运河，来到沧州，来到咱们非遗馆，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份实用的游览攻略好吗，司总？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司总您说。
1: 是这样啊，是这样。这个国庆的呢，欢迎各方朋友来到沧州，那走进大运河废物质硬化展示馆，然后一览尽千里运河非遗，感受运河两岸浓浓的人间烟火。
2: 好，非常感谢我们司总今天非常精彩的这个介绍啊，也让我们广大的听众和游客朋友们对我们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有了不同的了解。当然了，说了那么多，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亲自走进这里
0: 去打卡，
2: 去看一看啊，去品尝一下刚刚推荐的这个棋子烧饼啊，还有德州扒鸡啊，去领略一下八省市各个地方的这个精品文化。也非常感谢我们司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啊，也祝您假期快乐。
0: 是的，假期快乐，司总。
1: 谢谢。假期快乐。
2: 暂时跟您收线了，再见。
1: 好，拜拜。
2: 说到这个大运河非遗馆呢，游客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件件这个静态的展品啊，而是一条河流如何影响一座城市、一个行业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美食在这里是入口，记忆是记，这个记忆呢也是我们的记忆，脑海当中的记忆啊。那么互动体验呢，则让这个传统文化真正的走到了我们今天的人群之间。
0: 是的，没错。那今天上午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先从北京的一道传统风味盐爆散弹说起，随后呢，我们又开始品尝到了沧州的
2: 火锅
0: 鸡，
2: 还有宫廷糕点，
0: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又走到了这个大运河的非遗馆，看到了运河沿线的美食和记忆啊，它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哈，它一定是随着人流的迁徙、商贸和生活，在一条河流的两岸不断相遇、传播和生长。
2: 那么这一小时我们是在品味沧州，其实呢也是在寻找一座城市的来处。那么稍事停留之后呢，第二个时段我们继续出发，从一幅唐画开始，走进沧州的民俗手艺，再到吴桥看杂技，到沧海栖霞镇入江湖，感受沧州从指尖记忆到沉浸式文旅的丰富表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

0: 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

0: 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一块五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0: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1: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 千万别小看一刻长存一寿啊，就一刻。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存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质，多病同质，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颗药当中藏乾坤。
0: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1: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 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
0: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1: 没错，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一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 99%。 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 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能够排出素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就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一块五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 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啊。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1: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1: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4: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肝损伤大，他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啊，花钱呢、啊、遭罪受。 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4: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就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4: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的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啊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啊？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他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4: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拉听了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 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就。

0: 5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1: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0: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1: 别
0: 那我
1: 客
0: 赶
1: 气，
0: 紧
1: 别
0: 申
1: 客
0: 请
1: 气。
0: 名额去。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1: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1: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4: 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1: 好，您说说。
4: 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1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旱獭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儿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这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1: 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4: 是
1: 我
4: 的。
1: 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4: 是的，
1: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 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

0: 700多种生物态。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
1: 是
0: 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1: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儿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0: 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块5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
1: 是
0: 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2天了。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4: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我就觉得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4: 明白，我这听才听2天节目啊。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
4: 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 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面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4: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 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
4: 嗯，
0: 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力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1T8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啊，
4: 那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4: 那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那行行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5: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退款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易售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
5: 嗯嗯。
0: 哎，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5元用到这个长春易售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5: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
5: 你说，
0: 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5: 嗯，我今年71岁了
0: 啊，
5: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啊，
5: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5: 心肌缺血。
0: 啊，
5: 早搏比较重
0: 啊。
5: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5: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5: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哦哦，
5: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5: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嗯，
5: 哎，睡到半夜的时候，有时疼得给我疼醒了。
0: 嗯，
5: 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5: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5: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哦，100多下。嗯嗯，
5: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
0: 嗯
5: 嗯，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5: 这个，啊，都用着呢。
0: 哦，
5: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5: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嗯，
5: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5: 哎，孩子就是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5: 哦，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嗯嗯，
5: 嘴里面老感觉苦。
0: 嗯，
5: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5: 嗯嗯，
0: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
5: 嗯，
0: 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易售多长时间了？
5: 嗯，哦，35天了。
0: 哦，
5: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5: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0: 哦，
5: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5: 对，说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5: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易售，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
0: 嗯，
5: 和单一肽一比。
0: 嗯，
5: 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0: 嗯，
5: 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
0: 嗯，
5: 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楼也不费劲儿了，
0: 不费劲了啊。
5: 哦，啊，喘气也匀乎了。
0: 嗯，
5: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0: 哦，
5: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0: 嗯，
5: 我老伴说，

0: 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ET 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一块五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1: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阳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

0: 似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季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4: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如果说您要想加入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那在群里边呢，我们定期的会有抽奖活动，会组织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如果您也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展示您的才艺，还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这个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好，接下来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我们和曹主任共同来关注老年创伤共管病房这个话题。
5: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6: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
4: 嗯，非常欢迎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曹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经常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科普。那今天呢，曹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话题，也是一个

0: 全新的名词叫做共管病房。曹主任想先请教一下哈，你看我们知道普通病房对吧，我们知道专科病房，我们也知道 ICU 病房，那这个共管病房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什么模式？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进入到这个共管病房呢？
1: 这个共管病房呢，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病房。
0: 嗯，
1: 我们知道如果说比如说胃炎或者肠炎，这个肯定要到消化科去看病。如果骨折肯定要到骨科去看病。如果说脑出血呢，到神经外科去看病。但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老年的骨折，不光是骨折以后，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同时还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
0: 有一些基础疾病。
1: 哎，对，这些基础疾病。那这样的病人到底应到哪个科去看病？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医院特别为这样一个病种成立了老年创伤的共管病房，就是来管理老年的骨折这样的病人，尤其是老年的髋部骨折，它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的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一个病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集中管理，放在这个老年创伤共管病房。
0: 也就是说老年朋友在骨折之后遇到了这个创伤问题之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的骨科这么简单的问题，涉及到了很多学科共同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问题。
1: 对，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比如说髋部骨折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在床上进行翻身啊，或者坐起吃饭喝水，大小便都会成问题。但是这些呢又是这个生命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样的病人呢，一旦这个骨折了以后，这个疼痛的刺激可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有可能平时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然后疼痛刺激啊又不能活动啊，就可能诱发心衰或者是心梗等等这样的这个意外情况。晚上睡不好觉，因为疼痛，有可能这个血糖平时就不太好
0: 啊，
1: 就突然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症候群呢，如何去管理，靠单一的学科就很难。比如说把这样的一个病人放在骨科，那治疗骨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骨折治好了以后，他的这个心脏怎么办，呼吸怎么办，对吧，血压怎么办，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于骨科这个单一学科来说，这些都是这个骨科大夫的外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只能面对这样一个病种，我们成立了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由骨科大夫和老年科大夫还有麻醉科大夫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这个病种。那这样这个病种它的这个安全性有效性就能得到保证，
0: 就多学科共管，然后就是实现了对这个老年创伤群体这样的一个照护的一个问题哈。
1: 对，没错。
0: 其实之前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有好多的基础病，我这一次住院，我可能不光要解决一个科室的问题，那我到底住哪个科，或者说我看病的时候我门诊我去看哪个科，这应该也是他们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吧。
1: 对，这个病种呢不光是病人头疼，他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大夫哪一个学科去管理。对于医生来说
0: 也
1: 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比如说这样的病人来到骨科了，他的这个血压怎么治，对吧，血糖怎么调，对于骨科大夫来说依然是外行。所以就是如果多学科共同来参与的话，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病种就能有效地去管理。
0: 这个对于就是病人的家属来讲，是不是也会觉得更安心？
1: 家属肯定会觉得安心。对于家属来说，你比如说到骨科来看病，当然他的这个第一诉求是把这个骨折治好。但是面对的更多的挑战是其他的内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疾病。
0: 那对于很多老年听众来讲，他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就医流程的问题哈，就是我比如说因为创伤，或者说因为这个骨折，因为意外跌倒入院了，我先到哪儿，就是门诊我先到哪儿去挂号，然后医生觉得我需要去住院了，我们这个入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之后的康复又怎么进行，曹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住院流程是这样，这个如果说受到外伤以后，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在急诊就诊。
0: 先来急诊。
1: 对，急诊就诊。所以我们呢在急诊有我们的这个创伤科的大夫24小时在急诊值班。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些极危重症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在门诊就诊，有创伤科 可以就诊
0: 啊，创伤科，
1: 对，创伤科、
0: 哦、嗯，
1: 再有呢，我们还特别为这个病种推出了就老年创伤专病门诊。
0: 哦，
1: 这个门诊由我们创伤科的大夫和老年科的大夫共同来出。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是住院可以通过这么几个窗口来住院。
0: 嗯嗯，
1: 住了院以后，这个病区呢，我们创伤科和老年医学科放在了同一层，我们都在21楼，我们在 A 区、哦、然后这个老年科在 B 区。
0: 嗯，
1: 所以这样呢就方便病人的管理。
0: 嗯嗯嗯，
1: 我们专门划出了一个固定的物理单元，这个物理单元呢专门用来收治老年创伤的这些病人。
0: 哦，
1: 我们进行集中管理。
0: 嗯嗯嗯，
1: 住院期间呢就是一病双医。
0: 嗯，
1: 有一个内科的主管大夫和一个外科的主管大夫来共同去管理这样一个病种。
0: 哦，
1: 就是我们每下达任何一项医嘱呢都是由内科和外科两个团队
0: 来
1: 共同制定。
0: 嗯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麻醉科也会在微手术期适时的介入来评估它的麻醉和微手术期的风险。
0: 嗯嗯，
1: 然后比如说像营养科，比如说像心理科，也会适时的介入。比如说一些老人，换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么一个环境，他可能心里会存在很大的这个不安的因素。
0: 嗯，
1: 包括营养科，像一些老人啊，他在这个受伤之前，可能就存在一些营养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低蛋白，比如说贫血，这些这个营养科可以适时的介入，去帮助他调整，来应对就是微手术期这样一个麻醉和手术的打击。
0: 嗯，
1: 在术后呢，比如说康复科，他也会很快的介入。我们进行这个骨折内固定或者是这个骨折的稳定手术以后，后期更多的是要肢体去恢复功能。
0: 嗯，
1: 这个对，康复科就会这个适时的介入。包括出院以后，我们现在还有互联网医院，就是这个互联网加护理服务，
0: 线上服务，
1: 对，可以护理的上门服务。
0: 嗯嗯，
1: 比如说这一部分老人这个一个星期左右出院以后，他拆线怎么办？他的术后的比如说尿管啊、胃管啊这些护理怎么办？
0: 嗯嗯，
1: 可以在线上预约我们的这个护理服务，我们上门去指导，上门去拆线，上门去换药，也可以上门去指导他这个后期的康复以及居家的适老化的改造等等。
0: 嗯嗯嗯，其实后续的这个服务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病友来说特别的解决他们棘手的一个问题哈。
1: 对，因为后期早期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比较自如的活动的，
0: 是的，
1: 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就是恢复周期。
0: 嗯，
1: 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嘛，基本上3个月之内很难进行这个如常的这种活动。
0: 是，
1: 那后这个因为他到医院来就不太方便。
0: 嗯，
1: 我们这个护理服务能够上门去进行换药啊，去进行这些这个留置管路的处置啊，就方便了这个病人以及家属很多的问题。
0: 嗯，之前可能很多的家属都在头疼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做了这个手术了，在医院待着就是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期了，是吧？也没有其他的治疗了，就是养着，但是养着回家还有好多的问题，他们其实也很担心，就是我在居家怎么护理，是吧？后续的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该去医院，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要去医院，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自己解决，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棘手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咱们医院其实就是把后续的这些也都做到位了。
1: 对，而且后续的很多问题也都前置了。
0: 嗯，
1: 你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些动作我能不能做？
0: 哦，
1: 就因为这点事儿，难道还就是打个120，然后这个
0: 去一趟是吧？
1: 对，来到医院去进行这个面诊吗？
0: 也折腾老人。
1: 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这个线上的问诊。
0: 嗯，
1: 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0: 嗯嗯，这个确实是方便了患者，也同时方便了家属哈。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咱们医院这个共管模式还入选了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典型案例。这个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哈，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曹主任能不能也分享一些例子，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创伤中心的共管病房之后，这些患病的老年群体在咱们这儿取得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效果。
1: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呢获评了2025年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
0: 嗯，
1: 当然这也是社会对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推动的一个认可。 从去年的3月份我们成立共管病房，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已经就是单一这样一个病种老年髋部骨折，在共管病房已经有差不多300的病人这个在共管病房接受了这

0: 种服务。
1: 哦，
0: 你像这个，比如说以前特别关注的，为手术期的并发症的几率，有所下降，
1: 降低了。
0: 对，平均住院日也会下降。
1: 哦，
0: 因为以前这个有一些病人住院以后，比如说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都要经过这个专科去进行控制。
1: 对，
0: 比如说先转到心内去控制心脏，转到这个消化去
1: 好了之后再做手术，
0: 对，调整胃肠道，然后这些都好了，能具备手术和麻醉的条件了，转回我们骨科去进行手术。那这样一圈转下来，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对于病人来说，其实这个手术延后一天，对病人来说都是风险。因为这个在诊疗指南上来说，其实都是要求老年髋部骨折，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保证在48小时之内接受手术。
1: 它是有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治疗周期的。
0: 如果说时间窗
1: 在伴随着这个基础性疾病，先要调整到符合手术的状态，有可能就以前的模式，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好的窗口。
0: 对，如果就是在床上躺着的时间过长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肺部感染了、泌尿系感染了，比如说压疮了。这些很快就会出现，所以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呢，就节省了这个术前等待的时间，我们也有自己的专门的绿色通道，来对病人的这个检查进行前置，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手术的感染的几率也明显的有下降，还有病人在这个整个这个病种的治疗周期内的花费也是显著下降的，因为他一次住院解决了全身诸多的问题，
1: 就不用说像以前很多老年人说我骨折我先看这个，过段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我再来住院去治其他的问题哈。
0: 对，以前的单学科就诊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就是骨科管骨折这一段，
1: 对，
0: 心内科管心脏的这一段，当然这个治疗周期就比较长了，但是在共管病房住院比如说7到10天这一个阶段，基本上把全身的所有的共病以及骨折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1: 哦，这个我觉得对于不管是患者来讲还是家属来讲，你看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也降低了我们支出的这个金钱的成本，同时对于这个术后恢复应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吧。
0: 对，其实这种呢不单是对于病人本人来说，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个降低了很多社会的负担。你比如说能眼看得到的住院一个人来说，可能会有2到3个家属来进行陪护。
1: 是的，
0: 这些都是成本。请着假。然后要有这个交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病人回家以后，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治疗终结了，它是另外一段治疗的这个延续。我们的这个就是互联网医院，我们的上门服务，其实都是对于这样一个病种治疗的延续。
1: 曹主任刚刚讲到了这些，其实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曹主任，我们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年创伤的这个门诊，它是每天都有这个专病门诊吗？
0: 不，这个专病门诊我们目前是只开设了周二的全天。周二由我和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崔玲崔主任来共同出这个老年创伤的专病门诊。其实前期的这个专病门诊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老年创伤这个病人复查的问题。因为他复查不光是复查骨折这一块，他还要复查就是住院期间我们为他去稳定
1: 的查出来
0: 的
1: 一系列的问题，
0: 对，这些内科共病的问题。所以就是挂一次号就能解决基本上全身的所有的疾病。
1: 就这个其实也是降低了我们时间成本和金钱的成本。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地方挂号都有挂号费，这是最简单的哈，都有挂号费，然后每一项检查可能都需要预约，需要等待。那如果对于老年朋友有着很多的这个基础病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麻烦。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不想去医院的一个原因，是吧？因为老太折腾。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有朋友说曹主任讲得非常清楚哈，也是直接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整个的这个就医的流程。还有朋友咨询到，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属啊，对于就老年朋友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的问题会比较担心，因为觉得呢跟成年人跟这个比较健康的群体他可能不太一致哈，说咱们医院在这个术后康复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加直接的一些举措，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线上这个上门的服务之外。
0: 这个术后的康复对于老年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这块，它其实是一个 崭新的这么一个挑战和一个病种。老年的这些骨折和年轻人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为什么他会骨折？一般都是低能量损伤以后造成的骨折。他就是因为原发病，他是骨质疏松。就是因为他骨头质量不好了，肌肉力量不行了，他的协调性不行，所以他才在一个特别低能量暴力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脆性的骨折。所以后期呢，康复和年轻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内固定打进去以后，比如说打了钉子、打了钢板或者换了关节以后，它的愈合周期要比年轻人要慢得多。而且就是年轻人来说，这个钢板打进去以后，就是咱们普通话说的结实，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块钢板钉在了一个这个朽木头上，你三晃两晃，这个钢板可能就松了。所以它和这个年轻人骨折截然不同。我们医院呢是这个石家庄市的康复中心，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也是在河北省内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呢在这个术前就有前置的这个术前康复去介入。
1: 术前的康复
0: 、所以在术前我们就会教会这些病人如何发力，如何去进行肌肉收缩，如何去进行这个关节的松动锻炼。到后期呢，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早期也会有这个康复科的这个就是治疗师介入，去针对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化的这个特异性，来为他去制定康复方案。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人的康复，我们是有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
1: 然后一人一个方案哈，就是有专业的医师为大家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方案啊。
0: 对。
1: 好，再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曹主任，你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其实挺关注的啊。说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在咱们这个病房，就是我住一次院就能够把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问题，不好的问题就都解决好再出院。
0: 是这样，这个我们呢其实是有一个统一目标的，就是所有的疾病的控制，主要是为了能够耐受这次手术和麻醉。这个麻醉和手术是这次住院的这个目标，
1: 就最主要的诉求。
0: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内科疾病呢，就是全身的这些共病，有很多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呢是为了让他这个能接受手术，并不是说能治愈这个病种。
1: 所以说这方面的理解就是还是要明确的哈，就尤其是很多是慢病，就它不是说短时间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诉求还是解决我们这一次创伤带来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影响。
0: 对，所以这些这个共病呢，这次住院也都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包括后期继续怎么跟进，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也会给他发一张明白卡，就是这些共病后续应该怎么吃药，吃哪几种药，会给他这个统一的列出来。
1: 有多长时间复查，我就拿着一张纸，我对着这个到时间了来做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那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两个部分的手术，它是在一次麻醉下进行的吗？
0: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两个部分。我们一般这个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现在主要解决的是老年髋部骨折这样一个病种。因为它被这个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它的这个并发症和这个就致死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采用的是腰麻，就是从腰部以下这个阻滞它的感觉和运动。当然也要看这个病人本身的条件，有的这个人呢因为岁数大了以后他这个腰椎会有蜕变，有可能就扎不进去这个腰麻的
1: 适合这种麻醉方式，
0: 我们就可能会改其他的神经组织啊或者是全麻呀。当然你如果说两处的骨折，如果是上肢和下肢同时骨折，那这样可能一个神经组织就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更多的要选择全麻。
1: 那这样的就是两处骨折或者说多处骨折，我们是一次手术能解决吗？还是说
0: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我们首先解决的是主要矛盾，要看哪个最可能影响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活质量。而且就是我们要看这一次手术，如果两次都解决，他的身体是不是能耐受住这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对，要具体分析。
1: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就是这个之前陈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骨折这个没有去治疗它，那我能住共管病房吗？
0: 陈旧骨折这个也得看具体情况。第一，首先是什么部位的陈旧骨折？比如说股骨颈的陈旧骨折啊，这个我分享给大家一个这么个案例啊。我们以前就是接受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股骨颈骨折，但是因为岁数太大，而且合并症非常多，自己也纠结，然后这个大夫也纠结，
1: 就是要不要做？
0: 对，要不要做？当然，做也好，不做也好，它的风险都很大，所以家属最后决定，我还是保守治疗吧，就回家，回家养着了。一直养了三个月之久，这三个月呢，这个病人就每天生活在这种疼痛啊，这种折磨当中，
1: 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
0: 就是、对，你可以想象他，就坐也坐不起来，就一坐起来就疼的特别难受，然后翻身也翻不了，就只能一个姿势去在床上就直挺挺的躺着，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对吧？这个大小便怎么办？这都是问题。这个病人在这个伤后的三个月就实在是受不了了，这病人说：“不行，我要活下去，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次手术，因为这个不手术我就站不起来，我恐怕就停不了多少天。”然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共管病房，我们进行了术前的这个评估，我们觉得虽然风险大，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去手术。后来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啊，换了一个就是人工的股骨头。这个病人在术后的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1: 啊，就能下地了。
0: 对，
1: 这生活质量可以说大幅度的改善。
0: 对，这个病人在这个出院以后的两周，就是我们的这个护士去给他上门拆完线以后，就专门录一段视频发给我们，这已经是在家可以满地的走，去浇花，去种草，
1: 就基本上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了。
0: 对，就基本上不太影响了。这是刚是术后的两周，所以其实这个手术呢，如果说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接受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也是请曹主任给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吧。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比较高发的，像跌倒啊、骨折呀、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日常的工作可以去做？就怎么做到这个提前的预防？一旦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怎么样来做紧急的处置？
0: 这个老年的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由来已久，而且面对非常多挑战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会骨折？其实无非就是这三方面的因素：第一，骨头质量差了，骨质疏松。第二呢，就是肌肉力量不好了，这平衡性不行，所以它容易摔倒。第三呢，就是跌倒。所以面对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人啊，超过35岁以后，这个骨头的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增加这个身体钙的储备，多喝牛奶，多晒太阳，适量的运动，等等。然后这个女性呢，在绝经期的时候，她会有一个就是骨头质量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更是比如说高钙饮食，比如说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到这个内分泌科和骨科来就诊，该用的是要这个适时的用上的。
1: 但是我发现很多老年朋友还在日常饮食当中好像真的不属于高钙饮食，他总会说你看我吃这些东西我消化不了。
0: 老年人最喜欢，反正我的父母啊，就是这个喝粥，
1: 吃汤汤水水的，是吧？
0: 因为
1: 营养密度
0: 牙口也不好，消化也不好所以就是，但是这粥里面你想含钙量非常低，更多的还是淀粉，是糖类，营养也很差，这是骨头的问题。第二呢，肌肉力量的问题，就是人到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一定要适量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做一些抗阻力的这些运动。
1: 就是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还为大家介绍，就是老年群体也是需要力量训练的，保证我们肌肉。
0: 对，保证
1: 肌肉含量不
0: 流失的那么快啊。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跌倒，如果说不跌倒也不会发生骨折， 对吧？所以跌倒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晚上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些小夜灯啊或者是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开灯，这是一个视线要好。第二呢，就是家里尽量少放这些容易被绊倒的东西，比如说地毯的这个边儿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绳子电线呀，比如说地面的这个湿滑呀，然后穿的鞋尽量穿这种防滑的这种拖鞋或者是运动鞋。第三呢，就是这个 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床边先适应一下，
1: 慢一点哈。
0: 对，一般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在突然起床的时候体位有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会这个有体位性的低血
1: 压、
0: 就容易晕倒。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三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含量的问题以及这个跌倒的问题。只要是注意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去避免更多的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1: 这是我们说的前期的这个日常需要做到的。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出现了跌倒，我们当时有哪些紧急的工作可以去做？
0: 一旦出现了跌倒啊，就是感觉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一些畸形，或者是这个不能活动，首先千万不要去随便的搬动它，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有一些这个不合适的搬动可能会造成比如说血管神经的损伤，比如说会造成这个开放骨折的感染等等。最方便最直接的就是拨打120，让这个专业的人去干这种专业的事儿。然后送到医院以后一定要这个配合医院的这些这个救治。
1: 积极的去做救治。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术呢不光是这个恢复它的运动功能，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它的生命的延续。
1: 好，那我想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可能有一些已经是做过这些手术的一些朋友，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康复或者说一个居家的护理，这方面那曹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后期的康复呢，它是特别有讲究的。第一，它的这个活动一定要看，一定要听这个主管大夫的。因为只有主管大夫给你做手术的这个人知道你的这个骨质到底疏松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往这个骨头上钻孔啊，你看年轻人这个钻噌噌钻半天，可能才钻透。对于老人的来说，这个钻
1: 穿了是吧？
0: 对，可能他没怎么转，就一个窟窿就捅过去了。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内固定失效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的活动一定要是这个顺应性的活动。而且第二呢，早期的活动很多都是建议病人去进行这些这个肌肉的等长收缩锻炼。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求你去带动这个关节运动，但是肌肉一定要这个收缩放松，反复这个过程。这样呢，一是能锻炼肌肉，这个防止它肌肉萎缩；第二就是防止下肢的神经脉血栓形成。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正规的康复机构去进行康复。不要去在这个比如说一些小的这个门诊啊或者诊所啊去进行所谓的康复啊推拿呀。这样造成这个就是内固定失效的几率就太大了。
1: 我们也非常谢谢曹主任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非常干货满满的这个分享哈。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请来曹主任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更多的和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也非常的谢谢曹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到这儿。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银铃领读团，曹主任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4: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4: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4: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和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也有着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等待着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胡希珍和张佩珊。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2: 你好，
3: 你好。
0: 那二位阿姨也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张佩珊。
4: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朗诵26-1班的胡希珍。
0: 嗯，欢迎二位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可能收听了一阵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我们银铃领读团这个环节是在每周1、3、5进行的。为什么今天周二有这个环节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银铃领读者胡希珍大姐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在这儿先祝大姐生日快乐。
4: 好，谢谢。
0: 胡大姐，能问一下您是哪年生人吗？今年是多大？
4: 我是66年9月8号。
0: 那今年正好是60大寿，今天。
4: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
4: 是的。
0: 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大姐，同时也希望大姐能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收获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的回忆啊。
4: 好，谢谢。
0: 好，那想先请问一下二位，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篇目是什么？
2: 我们带来的是欧震的作品《美丽中国》。
0: 美丽中国，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啊，二位阿姨也稍作准备，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篇目《美丽中国》。

0: 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1: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0: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1: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0: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那月光下的中国。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他宁静的样子，喜欢他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他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0: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礼。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0: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凭窗眺望，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1: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0: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1: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0: 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
1: 当我以一个中国制造一件产品的温暖感受你的实力，
0: 当我以阅兵仪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0: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呼喊，
1: 情不自禁的呼喊，
0: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2: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说，说二位阿姨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气息也非常的平稳哈。刚刚我们说到今天是胡阿姨60周岁的生日，想问一下张阿姨，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您是哪年生人？
0: 我是58年12月11日的生日。
2: 那您快要到
0: 68岁了、
2: 还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能够有这么饱满的气息和热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0: 对，
2: 能问一下二位阿姨吗？能听得出来哈，二位这个作品应该是练习过一段时间，因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需要合诵的，有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情感要有这个向前的推进和这个递进的，那应该是要用不少时间来做练习的吧？您二位平时都是什么时间，共同的来朗诵做这个练习呢？
0: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因为他在外地了，不是，出门了，一直等他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就是线下的，练过两次，
2: 练过两次就能这么默契啊？
3: 我们月底才回来的，后来我们约了两次时间，
2: 然后就能这么默契的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啊？那二位平时就是好朋友吗？
0: 那也不是好朋友，
3: 我去年比较偶然的一次机会吧，认识了大姐，她在我们老年大学也是朗诵班展演的，然后那老师让我们去他们班去看他们朗诵，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班一个同学进去了，哎，我看着姐那个朗诵挺好的，哎，那姐你挺面熟的，哦，闹了半天她跟我是个邻居，也是，比较近，
2: 非常有缘分，
3: 是
2: 吧？
3: 是有缘分，
2: 又是同学，又是邻居，还有着共同的爱好，
3: 对，
2: 所以今天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如此默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胡大姐还有一篇文章想来为我们呈现是吗？
3: 我想那个，因为那个我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60岁了哈。然后那个老师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我那普通话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也就改了，
2: 东北口音
3: 。后来也没敢报名，但是后来那个我说的，过生日了也不能说光是到饭店去吃饭去，
2: 给自己一个仪式，
3: 也得有一个仪式感哈。我就想那个邓老师正好有这个一个机会，我就跟我们班长说了一声，班长又跟邓老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节目，还提前了一天，非常感谢节目组哈，为我这做了一次那个调整哈。然后我呢心里也虚，不会念也不好，我就把那个我们那个大姐，我就管她叫咖姐，把她请来了，跟那个抬高抬高我的那个水平。
2: 助主威，
3: 对，助主威也是，对。然后我就因为今天那个是60岁生日嘛，我就准备了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那个歌，就是别慌，60岁而已啊。
2: 好，
3: 对，
2: 那您也做一个准备，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音乐放出来，然后为我们呈现这个别慌，60岁而已。
3: 姐，你我念呢，要不
0: 你念吧。
1: 别慌，才60岁而已，你慌什么？才60岁而已，熬到今天，时间自由，
3: 衣食无忧。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我们依然风华正茂。60岁了，人生的路程大概只剩下1/3，此时的心情就像那平静的湖水，不再有波澜惊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现在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60岁了，一眨眼，一个梦。刚看到东方鱼肚白，转眼就到了夕阳红。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生喧嚣与浮华的背后，真情与友情的可贵。每一次生命的轮回，就是一个花开花谢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
2: 别慌，60岁而已。阿姨也是想把这篇文章送给自己，是吗？
3: 对对对。
2: 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过了一个很特殊的生日，也希望这成为您这一生当中特别能够去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哈。刚才我看这个篇目当中说，人生还剩下1/3，也不尽然，可能人生才刚刚过半，我们后半程还有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精彩等待着二位啊。我们其实也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二位阿姨一样勇敢地展示自己，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再一次的谢谢二位。我们也希望有时间能再把二位请到直播间，也希望二位更多的一起合作的作品给我们呈现，好吗？
3: 好的，好的，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最后吧，每位阿姨，咱们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可以吗？咱们先从张阿姨开始。
0: 感谢咱们燕赵银铃那个朗诵团，为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因为我们退休人员嘛，都喜欢那个，快乐的成长，快乐的过好我们晚年生活。我有好多伙伴都喜欢朗诵。以后我把我们朗诵团的其他。

0: 活开成像岁月开成一朵花嘛，你要有首歌这么唱的是吧？
1: 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的退休之后的生活，
2: 对对对，
1: 也过出精彩。好，
2: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到这儿，也要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儿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 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

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

0: 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十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十二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这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 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

0: 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哎。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来，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夹子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该有寒上。
4: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你看这个胡家老膏，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呀，
4: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膏我要1年了，
4: 啊，
5: 这几回不是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4: 嗯、
5: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4: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4: 嗯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4: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4: 嗯、
5: 都没有再出现过。
4: 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4: 啊，
5: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4: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
4: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4: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4: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4: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4: 嗯，
5: 腿疼的要命，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4: 嗯，太好了，
5: 不哑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5: 啊、
4: 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啊啊啊，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4: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控制都是在那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啊，八度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4: 嗯，
5: 偶尔了，你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4: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4: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4: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4: 嗯、
5: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就
5: 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4: 啊，
5: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4: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4: 嗯、
5: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4: 啊，
5: 我不是在呼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
4: 嗯、
5: 弟。
4: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
4: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啊，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
4: 嗯。
5: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
4: 嗯、
5: 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4: 嗯嗯嗯嗯，
5: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5: 哎、
4: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
5: 是、啊、
4: 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厉害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4: 啊。
5: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4: 啊，
5: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

0: 了，不行是吧？
1: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走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你直接变小了，
0: 嗯
1: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0: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件串接火炬化一胡家老高把它多好啊，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思大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0: 厉害，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呢。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

0: 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嘞。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吧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二，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 不痒了、
1: 哎、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0: 吃东西吧、
1: 嗯、
0: 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
1: 嗯、
0: 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0: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0: 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啊、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
0: 嗯、
1: 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0: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
1: 嗯
0: 胡家老高挺好，完了我也吃了。
1: 嗯嗯嗯嗯，
0: 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好，再会。
0: 再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
1: 嗯、
3: 非常感谢您。
1: 啊。
3: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3: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嗯、啊、
1: 嗯、
3: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3: 哈哈哈。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
1: 啊，
3: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3: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啊、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
1: 啊
3: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啊，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嗯、香蕉变了，水肠啊也充气扇了、
1: 嗯，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
1: 嗯、
3: 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啊是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3: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3: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3: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哎、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3: 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3: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1: 嗯、
3: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3: 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3: 又是眼睛告诉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3: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
1: 嗯、
3: 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3: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
3: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3: 啊、
1: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3: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3: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
1: 嗯、
3: 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3: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3: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

0: 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分享郭宝昌导演所著的这本《京剧究竟好在哪儿》。我们说到京剧啊，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样板戏啊。那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大变局，传统京剧的像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啊，全面禁演了，然后出现了9个样板戏，分别是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海港、平原作战、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还有智取威虎山。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房冷无的了。
2: 样板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让京剧普及到了几亿人？别的文艺门类都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为何只有京剧退回到了传统戏，而且还被当成了一种时尚呢？相对于传统京剧而言，样板戏在音乐、剧作结构和舞台空间方面进行了哪些改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样板戏。
3: 那这样板戏呢，占据舞台十多年，而且经历坎坷，长演不衰，至今流传。那么这是京剧史上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恐怕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方面呢，中国传统京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与此同时也创造了耀眼的辉煌。那这种戏剧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圈、京剧圈对这个样板戏呢褒贬不一。此前呢，它没有被置于公平的、正确的、应有的位置进行深入的戏剧研究，但一般就是近几十年呢达成的共识是，样板戏对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对文艺观念的转变、对京剧的重新认识都是有巨大影响的。可以这么说啊，付出了很大代价，得到了这份宝贵的艺术财产，实属应该珍惜。我们说的这个珍惜啊，是指它的研究价值。单纯的从它本身来说，从现象来说，也是有优点的。你看，当时传统京剧被全面封杀，样板戏兴起了，本来并不引起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京剧，忽然间呢，这个命运就被改变了，居然造成了全国好几亿人大学样板戏，普及程度是老少妇孺都能唱上几句，京剧非常意外的就这么着被普及了。郭宝昌导演回忆说，说1973年的时候，回到老家徐水县护木公社孙村营去探亲，这地方啊一直是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乡僻壤，但居然全村人都会唱上两句样板戏。当时郭宝昌呢带着把胡琴去的，琴声一响，引来乡亲无数。然后呢还推选了几个小青年，就跟着这个胡琴伴奏就开唱了。当时啊有两个小姑娘竟能够唱沙家浜里边大段的风声锦，还有红灯记里边的提起笛扣，而且呢调门正宫，嗓音甜美，板槽准确，表情到位。这可把郭宝昌惊得目瞪口呆的，赶紧问这是哪个老师教的呀，答案是没人教，就是跟着打卖场上大喇叭里边播放的样板戏学的。而且当时呢他们还经常跑到公社里边看样板戏的电影，各家各院呢也都有小喇叭，可以传达指示精神，也可以播放样板戏，家家户户墙上也贴满了样板戏的海报，当时是两分钱一张，农民买不起啊，公社就统一发。有一张啊就是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镣的海报，那是红灯记里边的，结果当时老百姓啊不愿意贴，说这不吉利，后来被村干部教育还是给贴上了。那么唱样板戏跟这个贴海报就不一样，完全是自愿的，小青年们说好听能听懂，这就是普及的结果。1973年郭宝昌到了南宁的广西电影制片厂，1974年文艺系统举办了大唱革命样板戏的专场演出。那时候啊，上边到什么宣传部长、文化局长，下到每个单位的职工，包括烧锅炉的，要选出代表上台演唱。这么一表演又把郭宝昌给惊着了，特别专业。你说广西人也不知道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很多的这个干部群众啊还不如北方山沟里的农民对于京剧了解呢，但是他们也爱听也爱唱。几年之间京剧普及到了几亿人，这也算是一种奇迹了。所以单单的在这个推广普及京剧这个问题上，样板戏是功不可没。而到后来呢，情况发生变化，样板戏啊一下禁绝了啊，传统戏开始回归，开始演传统戏的唱戏的呀也是心有余悸，但是慢慢的呢大家伙就放心大胆了。这时候啊我们就得思考一下，别的文艺门类甚至生活内容都在发生改变。您比方说当时美术界出现了星星画展，文学界出现了伤痕文学，

0: 电影界出现了各种流派，也出现了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音乐界呢，出现了邓丽君啊，也出现了摇滚流行。诗歌界出现了朦胧诗。话剧呢，出了实验戏剧。舞蹈界出了现代舞。民间呢，大跳 disco。时尚流行包括什么喇叭裤、蝙蝠衫、牛仔裤、时装表演，男人能留长头发、戴蛤蟆镜了。这一切呢，都是义无反顾的朝着现代化方向在前行的。只有这个京剧倒回到了传统戏，在当时啊，大家伙也是趋之若鹜，毕竟此前没怎么见过传统戏啊。一时之间，京剧很是热闹了一段。但是不到十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京剧就出现了断崖式的衰落，失去了绝大部分的观众。您看其他门类的艺术，凤凰涅槃一般在烈火中重生，那这边这样不行啊，样板戏又出来救场了。那观众的表现呢，不但接受，而且是无比的热情。那直到现在啊，样板戏也是经常是上演，而且每演必满客。于是问题又来了，就这种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从继承传统、百花齐放、繁荣剧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应该是进步了。但是从京剧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它又是退步了。您看啊，在京剧发展历史上有这么三个高峰。第一个是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以程长庚、卢胜奎、谭鑫培、梅巧玲、刘感三这些前辈大师为首的同光十三绝时期。第二个呢，就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梅兰芳、马连良、侯喜瑞、萧长华、杨小楼等40多位创立了流派的大师们为首的民国鼎盛时期。第三呢，就是咱们正在聊的这个样板戏了。那么革命样板戏在中国京剧史上也应该有它相应的地位。咱们聊这个样板戏啊，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艺术自身的逻辑，还是要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人文环境做出相应的分析。首先来说呢，样板戏所树立的正能量的价值观那是正确的，宣传革命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树立了一大批的英雄形象，像红灯记、平原作战、沙家浜这些抗日剧目，这比现在的这个手撕鬼子啊、抗日神剧啊还是要强很多的。但是呢，他在推动这些价值观的过程中，他揉杂进了很多的，比如说过分的宣传阶级斗争啊，这些极左的意识形态啊，这个就是精华和糟粕的关系了。你说到京剧传达价值观，咱们看一个传统的京剧的例子。有这么一出啊，传承了200多年的京剧骨子老戏《朱砂痣》。你如果从价值观来分析这部戏的内容，好嘛，这是一出彻头彻尾宣扬买卖妇女儿童的坏戏呀。它的价值观非常腐朽，郭宝昌导演他就是被拐卖的儿童，他对这个有着切肤之痛，看这种戏啊会很扎心。但是他在播放的时候，有些这个剧目介绍说这里边是什么守城、守信、守义、行善，这样的宣传其实是不对的啊。是不是说这种戏不能演出呢？戏可以正常演出，说明我们文化态度上有自信、有宽容。而且这出戏啊，也是传统老戏里边极具代表性的，蕴含着几代艺人的精心创作。其中有这么几段二黄唱段，那真是绝美至极呀！起落板都有极俏皮、极独特的设计。保留这样的传统老戏，甭管是演出啊，还是电视台播放啊，这是没问题的，而且不必改动。但是呢，播出的时候应该告诉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这出戏在艺术上非常有特点，但是它的价值观是极为不可取的。这就是我们要分清传统戏剧的精华和糟粕。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样板戏啊，对这个传统京剧做了哪些改动。中国古代京剧叫戏曲，不叫戏剧。为什么呢？曲特别重要，用现代语言来说呀，它的音乐性特别重要。因为京剧缘起开始，打头来说呀，它是茶馆艺术，剧场都是茶桌，可以在那儿喝茶，在那儿吃饭，出来进去甚至小声聊个天啊都无所谓。观众们不是来看戏的，是来听戏的。当然这里边南派和北派也是有区别的，北方啊特别强调是听戏，南方呢相对强调看戏。过去北方是不注重表演的，很多人呢即便是自个儿也是闭着眼睛听， 听戏就是听曲儿，而从王瑶卿开始就重视表演了。北平刚解放那会儿啊，票友们打招呼都是说今儿晚上听戏去。
1: 谢老爷
2: 啊，您这上哪儿啊？
3: 听戏去啊，你去不去啊？
2: 哟，今儿不行，一会儿我还得去趟海淀呢。
3: 是吗？
2: 啊，得了，您听戏去吧。
3: 得嘞，听戏去。
0: 谁要说去看戏，马上被人瞧不起，你这是外行。那这种情况呢，到了50年代后期，梅兰芳、裘盛戎他们那一代艺术家特别重视表演，才把它慢慢改过来的。但无论怎么说呢，京剧里边的音乐是非常重要，音乐可以说是京剧的灵魂。而样板戏呢，首先就在这个音乐上做了重大改变。样板戏的60-70人的管弦乐队，基本上是照抄了西洋歌剧、西洋芭蕾、西方古典交响乐的建制，全盘西化。原来京剧哪有什么复调啊，哪有什么和声啊，哪有什么主导动机啊。什么叫主导动机呢？咱们现在啊管它叫特性音调，指的是主角有了自己特别的、单独的、只为他服务的音调。也就是说呀，这个主角有了他的音乐形象。这个在西方歌剧里边是非常普遍的，音乐声一起你就知道，哦，这个演奏的是卡门啊，这是茶花女，这是阿依达。而京剧呢，此前200多年是没有过的，即便是几百人，调式也是都一样的。而这个样板戏里边有了主角自己的特性音调，这其中做的最突出的呢，就是《海港》《杜鹃山》和《龙江颂》。样板戏在音乐上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原来京剧里边由锣鼓钹表现的一些声音的象征性的音响就不见了，风声、雨声、火车进行的鸣叫声、甩马鞭子、放枪、开炮，全成了生活里边真实的音响。您比方说打火上山，就是智取威虎山里边那个唱段子，那里边啪的一声马鞭子，用的就是真的

里边马叫是真的马叫，不是用唢呐吹一下了。十八棵青松，这是沙家浜里边的唱段啊。那里边不是有一个暴风雨来了吗？那是真的模拟暴风雨，用了很多实的音效。现代戏用这种音响增加了戏剧的气氛，完全可以，也是观众能够接受的。暴风雨来了，你敲一阵鼓，马叫声拿唢呐来代替，老百姓反而是可能不接受了。这也是考虑到现代观众的审美，然后根据这种审美做出调整，加强了整体的艺术效果。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样板戏用起了西洋乐队的整个建制，改造了京剧的音乐构成，那这个改动呢是颠覆性的。但是啊，样板戏对于音乐的改造，西洋乐队的加入，它遵循了一个内在的规则，不掩盖京剧伴奏传统的三大件，京胡、弦子和乐琴，不能掩盖他们的光芒。您比方说《杜鹃山》里边柯湘的核心唱段《乱云飞》，导板回笼以后，西洋乐队在慢板唱前呢有一大段激昂的前奏，于是唱前全部停止了，以三大件为主的传统乐队就开始演奏了。这种处理啊，不但是突出了三大件，而且是在三大件之前西乐起到了有力的铺垫、衬托、强调的作用，非常精彩。再比方说智取威虎山吧，杨子荣打虎上山一段，也是先由西乐前导起导板，然后西乐伴舞再起回笼，西乐再前奏，再由三大件起，这时候就起唱了，这京味儿一点也没走样。

所有的样板戏主要唱段基本都是这样式儿的。西洋乐队与三大件来说，并没有喧宾夺主，反而是锦上添花。在这个方面啊，

0: 常在影视剧里边也是这么做的。他特别渴望呢，在新编的历史剧里边能看到这种主角调性音乐。您比方说，在京剧院创作《大宅门》的时候，他就特别希望有角色的主导动机。七老爷一出来，有一个特性音调，观众一听就知道是他来了。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样板戏有一个大的管弦乐队，那现在一个剧团哪养得起一个交响乐队呀？不可能啊！主角一出来，或者说某种形式之下，就触发某种音乐调性。其实它也被用在了影视剧里边，尤其是电影当中。最明显的例子，您看过沈腾主演的《夏洛特烦恼》吧？那里边不是有一个喜欢秋雅的那个袁华吗？他这儿每次一出场啊，悲伤了，失恋了，拿眼睛瞟秋雅了，然后那个一剪梅就出来了。
1: 喂，秋雅吧？袁华，我想问问你报了哪所大学？我想跟你报同一所学。
2: 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我怕夏洛误会。

咱们还是拉回来接着说。总体上来说呀，西洋乐队不适合京剧的音乐体制，不是说它不能够增光添彩、锦上添花，而是那么大的编制，只有在那个特殊时期呀，由样板戏才能做到。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剧作结构的方面。样板戏剧作的分幕结构是对传统戏散场结构的一种改变，这种分幕的戏剧结构也是舶来品，学习的是清末民初引进的现代话剧形式。样板戏啊，几乎是完全学习西方演剧模式，它的分场是分幕，戏剧结构是按照幕来设计安排的，没有碎场次了。这一方面呢，吸收了西方演剧的优点，一个优势就是减去了很多琐碎的东西，让这个剧情更加凝练。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这种分场就破坏了原来戏曲的结构方式。为什么做这种改变呢？因为它要完成现代戏剧讲情节、讲故事的功能。大部分现代戏剧观众，人家是来看情节的。但是一旦这个讲情节呀，传统戏曲是没有任何优势的。戏曲总的来说呢，以抒情为主体，一段反二黄慢板一唱一压压20分钟，怎么讲情节呀？所以呀，传统戏曲里边人物关系越集中，情节越简练越好。但是样板戏的情节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沙家浜啊、智取威虎山呢、哪一出都是一波三折，起伏跌宕。那么样板戏通过对散场结构的改造，也确实把这个情节强化了，这个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当然反过再来说呀，这只能作为结构形式的一种，毕竟散场结构这是京剧美学特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你如果把定军山、长坂坡、四进士、四郎探母按照分幕形式来做，这戏就没法演了。京剧表演之所以能够转个圈，就是千里万里，就是靠散场达制的写意功能。分幕制完全摒弃了这种理念，这是美学和哲学范畴上的颠覆，看似面上破坏，但是是质的蜕变。可是为什么这个样板戏采取了这么西化的幕场结构，观众仍然认为它是京剧呢？这种特殊性啊，主要还是出自于他们自身。你看这里边有6个战争题材，必须有行军走边、奔袭骑马、越剑飞身、临海滑雪以及大量的武打场面，这种场面必须用散场才能完成，也亏了有这些散场穿插呀，打破了固定的时空的限制，也保留了一些京味儿。说白了，创新的同时呢，什么样的情节你得找找适合什么样的形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样板戏的难度也是特别高的，因为它带来一个新的挑战。原来京剧为什么那么碎？它是散场结构，除去具有时空转换、自由随意的美学特征以外，还给这个演出的演员呢留下了很多喘息的机会。你可以唱一段，到后台歇一会儿。即便是一唱到底的二进宫、三堂会审，那也只是唱，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咱们再反观样板戏，紧密地围绕着戏剧情节、人物冲突，他所设置的每一幕唱念作打全面开花，演员表演的时候呢，也必须是一气呵成。

0: 今天很多演员呢，你让他唱这个传统戏剧一个晚上没问题，但是样板戏来不了。能唱下样板戏的演员那都是顶级演员。咱们再来说第三方面的改变，样板戏的舞台上也出现了变化。舞台上搭起了按生活原型结构的实景，把京剧传统美学当中最重要的无中生有、景随人形的写意空间整个给掀翻颠覆了。搭实景啊，最早来源于上海，本来呢改进了几次都失败了，可是样板戏却成功了。那样板戏的舞台实景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它从摒弃了散场结构，使用分幕结构剧本创作开始，在情节安排、场面调度、演员表演、时空转换各个方面都统一了风格，因而啊，比起其他简单的搭实景来说，没有丝毫的不协调的痕迹，观众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是比较认可的。这个步伐迈得非常大，这个的成功和之前的这个失败也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你看传统戏曲舞台上我们说的这个景是无中生有，全由演员表演出来。你看贵妃醉酒里边吧，玉石桥、鸳鸯戏水、鱼儿朝鹤、花音落雁，全是贵妃唱出来的，台上一无所有，用真实道具表现不了这么多的场景。但是别忘了啊，台上还是有东西的。有什么呢？哪出戏都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最早最早古代戏曲啊，可能连这个一桌二椅都没有。纵本的张协状元里边就写着，要由一个演员蹲下去当椅子，另外一个演员呢坐在他背上。这种一桌两椅显然是随着戏曲的发展，演员表演的需要才逐渐形成的。这一桌两椅当然担负着桌子椅子的实用道具功能，可伏案可坐，但是更多的时候啊，它在京剧舞台上根据剧情需要呢，它可以是山、是桥、是楼、是床、是悬崖。
1: 一桌二椅的变化，这个桌子在这里，椅子放在这里，把它变直踩着上去，它就变成了山路，变成了城墙。空城计诸葛亮在城楼上饮酒抚琴，前面有一块城楼片子，其实里面就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踩在那个桌子上就给大家唱，我正在城楼观山而行。
0: 那这时候一桌二椅就承担着写意的象征的而不是本体功能的作用。由此呢，传统戏剧里边椅子还发展出了一门独特的技艺，就叫椅子功。京剧挡马当中，五丑焦光谱和旦角杨八姐利用一张椅子闪展腾挪，把一场生死搏斗演绎的是惊魂动魄呀。而京剧通天戏里边利用一张太师圈椅仰躺坐卧，把徐世英豪爽狂放的性格也是展示的淋漓尽致。还有，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8: 老李，我去楼。

0: 我下去个快递，你盯着锅啊！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林，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
1: 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秋运好风光，
4: 中美东泰航，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泰航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细幕。
5: 12日至3日，东泰航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历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泰航金羊湖等您来。
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
11: 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姓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 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
12: 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
11: 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患。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
12: 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 60花甲普新篇，
1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4: 科技。
0: 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0: 400-1599-355，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0: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 背景没有

0: 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1: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0: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 被这个健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粽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1: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0: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0: 没错，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 大家要珍惜最后这1.5块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3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1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1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99%。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他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 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

0: 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从根源上战胜疾病，需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伙能够在这次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1.5块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0: 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课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课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六，就六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0: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1: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0: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1: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就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0: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1: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0: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啊，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 你像我们生病

0: 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态，啊，生物态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态就是补健康，补态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呀，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存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吧？你说俺家老伴儿这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一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
1: 那我
0: 客
1: 赶
0: 气，
1: 紧
0: 别
1: 申
0: 客
1: 请
0: 气。
1: 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

0: 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
1: 哦，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
1: 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医寿啊，短短一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那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汗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儿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这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0: 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1: 是
0: 我
1: 呗。
0: 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1: 是的，
0: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1: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儿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呀，得多准备一些啊。
0: 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一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块5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
1: 是
0: 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1: 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 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两天了。
0: 嗯
4: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4: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4: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呢。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4: 明白，我这听才听两天节目啊，
0: 嗯，
4: 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 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4: 行行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呢，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4: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啊？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

0: 症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粒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
1: 那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啊？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啊。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啊。
4: 早搏比较重
0: 啊，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嗯，
4: 哎，睡到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
0: 嗯，
4: 没用药之前不，1个月得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儿，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哦，100多下。嗯嗯，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
0: 嗯
4: 嗯。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4: 啊，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 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这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嗯，
4: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是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4: 哦，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嗯嗯，
4: 嘴里面老感觉苦。
0: 嗯，
4: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4: 嗯嗯，
0: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哦，35天了。
0: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4: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药物啊。
0: 哦，
4: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4: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
0: 嗯，
4: 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0: 嗯，
4: 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0: 不费劲了啊、
4: 哦、啊，喘气也匀乎了。
0: 嗯，
4: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0: 哦，
4: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0: 嗯，
4: 我老板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0: 哦，
4: 吃饭
0: 好
4: 都比这以前强了。
0: 啊、
4: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0: 嗯，
4: 这过去吧，肩膀这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
0: 嗯嗯嗯嗯，
4: 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0: 嗯，
4: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0: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做到无疾而终。哎、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替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的。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4: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4: 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4: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 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

0: 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京剧究竟好在哪？咱们说到这个样板戏了。说实在话啊，有关于这个京剧，咱们年轻的朋友听得少；有关于这个样板戏啊，听的几乎也都是片段。即便是有些爱好曲艺的朋友，也是听的很多呢。有关于样板戏舞台上曾经的一些小包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田连元先生所讲的一个小段子：智取威虎山里边，脸上涂两层蜡。完了就是好枪法，保险丝都打断了，可是让我笑了很久。老艺术家的表演也是很到位，
7: 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得精力集中，另外那个演员呢还不能带酒上台，因为带酒上台他就容易出事儿，就有一个演员就出过事儿。演一个京剧呀，叫智取威虎山，他这个京剧里边说的是侦察英雄假装土匪打进匪窟，见土匪头子坐山雕，还有他的副手八大金刚打入匪窟，这是一场戏。侦察英雄杨子荣啊见了坐山雕之后，两个人有个对话，坐山雕考验来者是不是真正的土匪，所以这有一段对话都用的是黑话。开始是天王盖土虎，宝塔镇河妖，骂哈骂哈，正山谷说话谁也没有家，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接着坐山雕拿过枪来一甩手，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接过枪来一甩手，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在旁边喊好枪法。就这段戏出事儿了，演坐山雕那演员呢喝醉了，这带酒上台喝醉了，他坐在那台上就迷迷瞪瞪，瞅那杨子荣一上来怎么俩脑袋呢。嗯，这功夫杨子荣跟他一见面，这坐山雕得给他对黑话呀，天王盖土虎，宝塔镇河妖，妈哈妈哈，整山谷说话谁也没有家，底下应该是脸红什么。这坐山雕由于喝醉了，信口就说了一句脸黄什么。杨子荣一听，嗯，怎么脸黄什么，词儿说错了，抽鼻子一闻，喝着酒气，好，心想你小子喝多了把词儿说翻了，把脸黄什么先说出来了，你既然那么问我就那么答吧，防冷涂的蜡。这坐山雕根本不知道说错了，接着还问怎么又黄了。杨子荣一听又黄了，这我又涂了一层蜡， 好家伙，这台上八大金刚都乐了，他涂两层蜡。旁边那个管电的电工师傅乐得都出了桌子底下去了。底下接着该打这灯了，台上装这个灯啊，一个灯有一根线儿，扯到电工师傅这儿，这有个小闸刀，开关管着，坐山雕枪一响，他嘣儿扒拉掉一个小闸刀，就灭一盏灯。待会儿杨子龙打呢，他一块扒拉俩，嘣儿灭两盏灯，就这么个情况。电工师傅在这里光顾了乐了，坐山雕把枪接过来了，一摔手，枪声一响，电工师傅一着急，嘣儿仨闸刀都搬下来了。这下子台上面八大金刚不笑了，为什么？出大事儿了，这戏没法演了。这杨子荣打灭什么呀？没灯了，就那么三盏。哎呀，这八大金刚心里紧张，这怎么办？这功夫大家伙都围到这电工师傅这儿来，哎，你怎么弄的？仨闸刀都搬下来了，对呀、啊，那怎么办？待会儿怎么办？就是这杨子荣比坐山雕本事大呀，那没得打了。我告诉你，你这是个大事故啊，你得负责任的。是，这怪我，戏得演呢。杨子荣接过枪来，大把人手在台上来回直转悠。杨子荣心想：哥们儿，给我留点啊！都打灭了，我打什么呀？哎呦，这时候我也不能不打呀。所以杨总一想，我不管那个，我先甩枪。枪声一响，这电工师傅一着急，咔，把总闸拉下来了。这回哦，台上台下连厕所灯都灭了。八大金刚还在那做戏呢，好枪法，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6: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很少给您放这么长的段子啊，这都算一个小单口相声了。而现在再来听田先生所讲的这个段子，他的主旨是劝人们，你上台演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而在真实的生活中，田先生他的遭遇呢，也跟这个酒驾呀，哎，有着这个切肤之痛。田连元先生在北京西三环买的房子，平时啊跟老伴就是住北京，然后呢有一次经沈阳回本溪那儿演出，回来的时候遭遇车祸了，对方司机酒驾，当时田连元是受伤了，结果他儿子去世了。后来央视呢还发布过一则公益广告，就是拒绝酒驾，停止伤害。行吧，节目一开始的内容呢和我们今天要聊的好像有点远，咱们赶紧拉回来。
8: 一桌二椅在京剧和样板戏中起的作用有何不同？样板戏对京剧的大胆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样板戏。
6: 石方才我们说到，这个样板戏的实景跟传统京戏里边一桌二椅是不一样的。样板戏哪出戏里边啊也都有一桌二椅，或者是板凳、树墩、炕头。你比方说《红灯记》里边李奶奶他们家，还有鸠山的客厅，《智取威虎山》里边小分队队部常宝家，《沙家浜》里边茶馆、刁家客厅，还有《海港》里边的办公室，以及《杜鹃山》里边外景的祠堂后院。但是这个一桌二椅都是他们的本身实用功能，只是场面调度上必须有舞台支点。

0: 这个一桌二椅跟传统京戏里边就完全两码事儿了。传统京戏里边那是超然的写意美学，而这个样板戏当中的一桌二椅啊是写实的。当然在这个智取威虎山里边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传统的影子，你比方说杨子荣被带进威虎厅，当座山雕用黑话盘问他的时候，就是坐在虎皮交椅上，有这么几个跨越椅子的动作，这把交椅他就活了。小分队冲进威虎厅的时候，从开打到最后一个动作，杨子荣击毙匪副官长，这位匪徒仰身平窜，伸直双腿插在虎皮交椅上，这椅子参与了造型美。还有杨子荣现联络图那一段，竟是转到虎皮交椅前举起联络图，坐山雕率众人上前接图，那这个调度呢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毕竟这个虎皮交椅呢是匪窝中位权力的象征，是主位，杨子荣和坐山雕换位了，确定了杨子荣征服者的地位，这个表现得很智慧。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程砚秋先生他演那个京剧锁麟囊最后一场大团圆的时候，有一段精彩绝伦的三让位的戏，落难的沦为仆人的薛湘灵被主人先赏座。
1: 碧玉
2: 有，
1: 玉司马看座，
0: 后让到客座，最终让到主位而坐。那这把椅子就标志出了人的尊卑、身份、地位、价值，这椅子就有了新的内涵了。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发现样板戏这种西化的特征，它不是传统京剧呀。那为什么大家伙还认为它是京剧呢？因为从样板戏诞生起，它这个本身呢就应该姓京，但是本身呢又有很多的创新。您比方说样板戏的文本有了明显的可读性，你要是翻阅资料就发现了，当样板戏里边音乐和文学出现矛盾的时候，要以音乐为主，甚至牺牲文学。可事实上呢，其实这里边啊也没怎么牺牲文学的资料，从目前几个样板戏的完成版来看都有一定的可读性。而在传统戏曲当中呢，这个几乎没有一个剧本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我说的是作为文学剧本，而不是说这个传统京剧的唱词。传统京剧里边唱词啊有很多写得很美，您比方说苗荣上路里边叫一声舞娘且慢行，还有包括赤壁之战壮别里边浩然正气冲霄汉，曹操和杨修里边休流泪莫悲哀，以及野猪林的大雪飘扑人面，用词典雅，旋律也好听。可是翻过头来再说呢，传统戏为了适应唱中的腔调音律折口，把这个文学性啊给踩得稀巴烂，文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被牺牲了。不管是以字行腔还是以腔走字，都免不了呢受这方面影响。他对唱腔的要求啊，只要你这个台词合辙押韵就行，因而呢就形成了一些文字上的套路。比如形容人哭了，就有泪珠滚滚、泪洒胸前、泪洒胸怀、泪沾襟、泪不干、泪如麻、泪满腮洒下来，甚至还有泪双抛。这个眼泪为什么抛呢？因为跟前面要押韵呢。再比方说那个骑马跨上了马走战，还有那个马雕鞍，鞍子是怎么骑的？马能行，瘸腿的都能走啊。还有加鞭催动了马红鬃，红鬃马是马，马红鬃是马身上那个鬃毛啊，这毛怎么骑呀？这扫帚还能飞，这毛能飞吗？两三百年就是这么唱下来的。这样的唱词啊，在所有传统戏里边比比皆是，它主要起到的就是合辙押韵的功能，根本不用什么文学性来分析。可是这些词儿啊，要是唱起来的话呢，腔调又是那么的美，这些烂词儿难就难在呀，你很难找到别的词儿既保持原来的意思，又能够在这个辙上还不改变原来唱腔。所以几百年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即便你这个演员文学功底深厚，你也改不了。珠帘寨里边哗啦啦打遍了头痛鼓，敲鼓声怎么会哗啦啦呢？应该是咚咚咚，但是改成咚咚咚，这句就压根没法唱了，即便唱出来它也不好听了。听习惯了呀，您就觉得这块的鼓声就应该是哗啦啦。反正这些老戏呀，是没文化的老艺人好像是顺嘴诌出来的，这是从民间一直口口流传的文本，人家也没

没想过这必须有什么文学性。当然，京剧里边呢，还有一些是从名著里边改编来的，比方说《红娘》是从王实甫的《西厢记》那边改的。原来呀，有一段经典的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大家伙都熟悉呀。那您再瞧京剧里边怎么改的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翔，问晓来水染的双林将，总是离人泪两行。为什么改成泪两行呢？因为演员要唱这个江阳折，这泪两行也会让您想到这个泪双抛，好像不通，而且意境跟这个王实甫的没法比。但是为了这个折，就得改这词儿。再给您举一个更为极端一点的例子，曹禺先生的雷雨改成了评剧。他为了表现四凤对周大少爷的爱恋，唱词啊是这样式儿的：大少爷跪在地向我求婚，吓得我周身发麻，汗如雨淋。大少爷长得好，真有学问，他胸前总带着钢笔一根，小脸蛋儿粉的噜嘟的，白中透嫩，黑丝发黑中发亮，梳的是偏分。那您说这还是曹禺先生的雷雨吗？没办法，听评戏的这个观众啊，多为中下层的市民阶层，通俗易懂，适合他们的语言，这是首要的。像什么文学性，对不起，您靠边站吧。因为我打小是听着这个评剧长大的，即便那时候懵懵懂懂，我还不认几个字呢，都能听懂，所以我特别理解这种改法。但有的时候，咱就不说戏曲了，说歌曲啊，他为了这个押韵呢，也真能是下血本，内韵让他给压的那简直压一个稀碎。您比方说那个阿杜唱过他一定很爱你，有这么一句唱词啊，叫我应该在车底而不应该在车里。你闲的没事你钻车底下干啥去？行，阿杜原来呢是建筑工地的工头，你说他写这个词没文化。前两年还有一个唱的，那是叫啥来着，什么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和有黑人的洛杉矶。这歌词儿，这脑子被门挤了吧？你说人土耳其浪漫，哪儿浪漫了？申请加入欧盟都被拒绝了。再说你这个旅行路线也太跳了吧，飞到土耳其，然后倒回到东京，又飞巴黎。正常的话，你先去东京，然后土耳其，再去巴黎，反正为了押韵，什么词儿都有。有的时候这个韵倒是押上了，但是这歌词儿你想表达什么呀？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还流行这个盒带呢啊。2001年的时候，大小 S 成了一个组合，然后还发表了一个专辑，专辑的名字就挺扯的，叫《变态少女》。这专辑里边有一首歌《爱你爱到死》，行，这歌名也忍了。这里边有这么一句歌词，当时因为这个盒带啊，磁带里边是带歌词的。你瞧，我可以帮你杀掉你痛恨的人，就连你拉的屎我都能大口大口的吃。4块钱一顿早饭钱我买盘磁带，就长出这么一玩意儿来。行了，咱们还是接着往下说。传统戏当中啊也有不错的唱词，前面给您举例子了。野猪林里边林冲唱彤云低锁山河岸，疏林冷落尽貂蝉。四郎探母当中杨艳辉唱的蝴蝶衣冠懒穿戴，每年里花开儿的心不开。但是这些呢占到总数的还是比例比较小的。再回到样板戏当中去看他们的台本，毫无疑问这个剧本可读性可强多了。多高的文学性咱谈不上，但是一改之前传统戏剧里边胡言乱语瞎编乱造，然后这个样板戏里边咱们听很多的唱段，脍炙人口啊，干洒热血写春秋，家住安源听奶奶讲革命，这些是词曲均佳，让人耳目一新。接下来啊，咱们就说这个样板戏里边的旋律吧。样板戏的音乐当中啊，有另外一个大的创造，就是用了大量地方戏的曲艺旋律。它打破了不同派别的行腔方式，程派、马派、谭派、梅派，他们的行腔呢，都用在同一部作品当中，形成了音乐上独特的风格。而且此前也说过呀，样板戏还扩大了原来京剧音乐的样式。这样板戏一出来，甭管你是用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啊，还是用磁带呀，还是现场听啊，哎，这是什么版式啊？很多内行都说不清楚。后来样板戏这个书出来，
才知道人家自己创造了新的唱腔和板式，像西皮的宽板、快二六、回龙、娃娃调原版、三板的一板两眼等等，这都是样板戏自己创作出来的音乐样式。原来是散板的，现在啊，在样板戏里边用西洋乐队固定在节拍里边走。比如说导板，原来没有板是散的，在样板戏里边呢要跟着板走，再按照曲谱的节拍来演奏。最典型的那大高音是吧，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原来唱导板都是散的，现在上上板去了，变得有节拍了，不再是你想唱多长就多长，晚点张嘴你赶不上节拍了，你要这儿不唱它就过去了，大乐队可不等着你。所以咱们听的时候，那个前奏一出来，哪一块这个演员要张嘴了，咱也能听得出来。

0: 当然在此之前呢，创新枪已经有过，裘盛戎的、张君秋的都有自己创的被普遍接受的新枪，但是精确的板枪这个限制还是很大，即便你有创新吧，也是个别的。而样板系里边二黄西皮的新枪，您算算吧，能有十几种之多。主导动机贯穿始终，是有整体的音乐构造，这是功不可没的。咱评价的时候啊，就应该是哪儿好咱就说哪儿好，哪儿不好咱也可以说缺陷。你看后来呢，有人专门挑这个毛病，哎，就说这个打虎上山和平原作战里边有这么一段音乐版式上是相同的。废话，原来京剧上千出的传统戏都是一个版式，你怎么不说呢？你看传统戏里边老腔老调是怎么重复的，三国戏捉放曹、陈宫宿殿一段，大段的西皮慢板唱的是一轮明月照窗前，战国戏文昭关里边伍子胥住宿荒村，一大段的西皮慢板唱一轮明月照窗前，宋朝戏清宫策里边寇准宿殿还是一大段西皮慢板，唱的是什么呢？不用问，还是一轮明月照窗前。什么情况啊？没别的版式了，没别的词儿了吗？你这是信手拈来的抄袭吗？不是，传统戏的这种重复不会让人生厌，样板戏里边有重复也是很正常的。有的时候这个硬挑错啊，也是让人挺难受的。您这儿看电视剧呢，或者是看专家发言，里边说双方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只是言语上有口角，有的人呢就高兴坏了，口角那对吗？那得念口诀。确实，一个人如果说他是口角生风，形容他的是说话流利，如果说口角生弦，或者叫口角流弦，就是嘴边啊流哈喇子了，如果是争吵的意思，那得念口诀。可是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你挑这个错儿挑的对不对呢？首先你挑的对，可但是并不是说你知道这个词儿啊念口诀你就水平比他高了，多看人家的优点。当然我在节目当中啊，您发现有错误了还是请您告诉我一声，毕竟我这儿不是说发言稿，我这是给您聊故事呢，洒汤漏水的地方您不但是多多理解多多包涵，您还得给我指出来。闲言少叙，咱们接着往下说。样板戏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念白。最独特的念白啊，是杜鹃山当中，它是韵白，但不是上韵的韵白，是台词押韵。念的时候呢，演员也特别强调韵律，这是台词诗歌化的努力，让这个现代戏的念白呢更有表现力。
1: 杜鹃山这出戏的念白呢，它是采用了新的韵律性，它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典的诗词加以创新而形成的。比如说柯湘的第三场，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听听，是不是它就不是大白话？有

0: 韵律的，上了韵以后的念白，它很有节奏性。
1: 咱们说那个传统京剧，它的念白啊，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原来的念白用的是湖广音，湖广音呢，它带有一定地方性，但形成京剧之后，仍然还用这个湖广音，就非常奇怪了。这种念白谁发明的呢？咱也查不出来，好像是南戏昆曲时代就有了，据说是谭鑫培先生给予了一定完善。那这种韵调呢，就非常奇怪的啊，现实当中没有人这么讲话，只有在戏曲里边啊才会出现。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啊，有些这个字儿的读音呢还不太一样。比方说一夜之间薄了头，那个薄就是白的那个字儿啊，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咱们说那个空城计里边啊，司马懿的兵到了，诸葛亮一翻袖子叫板，天哪，天，汉室兴败就在此，空啊，城啊，一计啊，了。你说日常生活里边哪有这么说话的，它是上韵的，极有表现力。你用普通话按句说出来，它根本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个戏曲里边啊，京剧韵白所创造的说话方式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高峰，它完成了把日常说话的语言转换成舞台语言。正因为京剧所创造的韵白既美又有表现力，因而呢，京剧里边有多少念白，观众也不会说啊，你这是话剧加上唱了，因为念白本身呢就带着强烈的音乐感呢。京剧韵也有自个儿程式化的规律，使得你呀不这么说，你就不是京剧。可这么说呢，老百姓又有很多不懂。尖团字、上口字都一样，待俺上前与他攀拿命，拼命就拼命，人家说是攀命是吧？谁听得懂啊？这说的是传统京剧，现代戏的念白可就成了大问题了。首先很难用韵白，当年李少春在演这个白毛女，他里边演杨白劳嘛，他用的是韵白，而这个整个戏里边啊，只有他一个人用韵白，其他人都是普通话，没人感觉到别扭。但是其他人不敢再用啊，因为李少春的份儿在那儿呢，大师级别的。这样用的话呢，吸收了传统的东西，开创了韵白还可以在现代戏里边这么一种先例。郭宝昌先生在京剧大宅门里边有意让扮演七老爷的那个杜哲适当的用一些韵白以增加游戏感，这也是一种尝试啊，尝试完了观众也能接受。还有啊，京剧京剧，但是呢你不能用北京土话，除非是有些地方特色的京味儿戏。京剧里边有一怪事儿，一般只有五丑是一口的京片子，丑行中官衣丑、袍带丑都说韵白。京剧本来是北京的戏，应该说北京话吧，但是没人要求其他行当的说北京话。如果是现代京戏用普通话，观众们呢会提出异议，说你这不就是话剧加唱吗？几十年呢这问题也没解决。行话里边说千斤的念白四两唱，这个不是说念白比唱重要，是说呀学念比学唱要难。唱呢有板有眼有调门，胡气管着呢，你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可是念白呢无拘无束，就练你一个人。传统念白讲究中州韵、湖广音、尖团字、上口字，抑扬顿挫，几许起落，节奏速度高强低弱，一字一句都有严格的设计，都用话剧方式去说，即使啊也有诸多讲究，但是它会失去风骨。一开始呢，样板戏也遇上这个问题了，也找不着突破口，既不能用韵白，那怎么突破呢？后来他们找到用押韵的方式，把念白进行诗化处理。杜鹃山在这方面啊是最有创造性的，它是普通话，但是把普通话给诗歌化了。杜鹃山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就是这种处理有什么意义。咱们举例来说吧，杜鹃山里边雷刚和柯湘的有那么一段对话。
2: 你山下清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3: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2: 我主意一定，
3: 要考虑再三。
2: 你太主观，
3: 是蛮干。
2: 不救清人，我绝不出山。
3: 这样救法后果更惨。
1: 包括后来柯湘的那个念白，你看押韵的时候，来往频繁，引咱下山，推波助澜，坐底分赃当本钱，这种叙述性台词押韵，列位相当难啊！而且一出戏从头到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

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
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九十多一百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

0: 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她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她照顾，她本身身体挺好，伺候她丈夫伺候了10多年，她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她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 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 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他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5: 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糕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
5: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5: 还这么冷汗。
0: 嗯，
5: 就是马上把那个小衫赶紧喊上。
0: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5: 睡就醒了呀。
0: 嗯。
5: 你看，这个胡家老糕，我用到1个多月。
0: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要多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
5: 呀，
0: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改变多大呀，是吧？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糕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5: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太好了。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0: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
0: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5: 腿疼的要命，
0: 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太好了，
5: 不哑了，
0: 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服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0: 啊，
5: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5: 这个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那个胆囊息肉嘛，
0: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5: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0: 啊，
5: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
5: 啊！
0: 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0: 嗯，
5: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
0: 好
5: 像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0: 嗯嗯嗯嗯，
5: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5: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0: 啊。
5: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5: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一走了
0: 啊，
5: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0: 嗯
5: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0: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5: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多好啊！
5: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这看来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5: 好了，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5: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5: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873378 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6: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6: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6: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6: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6: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6: 肿得特别厉
0: 害，嗯，
6: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啊！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6: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6: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
0: 嗯，
6: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6: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6: 完了还有那个排、
0: 嗯，
6: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6: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6: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0: 啊
6: 嗯，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嗯
6: 嗯。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0: 嗯、
6: 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6: 哎、
0: 啊，
6: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6: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0: 嗯、
6: 他也干不了、
0: 哎、
6: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0: 啊、
6: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0: 就是、
6: 他眼睛还不好、
0: 啊、
6: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6: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0: 嗯，
6: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6: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你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6: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0: 啊、
6: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0: 嗯，
6: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6: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0: 啊啊啊！
6: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6: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的，这真是
0: 就是、
6: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0: 就是
6: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没治啊就回来了。
6: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0: 嗯嗯。
6: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儿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0: 嗯，
6: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0: 嗯、
6: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0: 啊，
6: 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0: 嗯，
6: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0: 没错，
6: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
0: 啊，
6: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
0: 啊、
6: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0: 啊、
6: 快200斤了。
0: 哦，
6: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0: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6: 对呀、啊，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0: 啊！
6: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0: 哦，
6: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6: 眼睛看的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0: 哎、
6: 好多了。
0: 哎，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6: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0: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6: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0: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
6: 可不是呗。
0: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6: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好，姐姐。好，
6: 再
0: 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7: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7: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7: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7: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嗯。
7: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7: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7: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7: 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哈，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0: 啊，
7: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7: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7: 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7: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7: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0: 嗯，
7: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
7: 啊，
0: 嗯嗯嗯，
7: 哈，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网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7: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7: 挺严重的。
0: 嗯，
7: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
7: 当时
0: 啊，又想起来了，
7: 哎，
0: 是吧？哎，
7: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0: 啊，
7: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7: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0: 啊，
7: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7: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0: 啊，
7: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7: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7: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他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7: 但是你
0: 啊
7: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0: 啊，
7: 是吧啊。
0: 哎，
7: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0: 对，
7: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7: 胡老师，
0: 嗯，
7: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7: 有的时候1天2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0: 啊，变化多大，
7: 冲不散
0: 了，太好了啊，
7: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7: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0: 啊，
7: 我这个大便瓦是成型了，
0: 嗯嗯，
7: 哎，8-9点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7: 这个转变哇，
0: 嗯，
7: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7: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 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7: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7: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7: 啊，
0: 对
7: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7: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7: 啊，
0: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7: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7: 谢谢，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7: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系列给您聊的是郭宝昌导演所著的《京剧究竟好在哪儿》。其实我们要给您说到的是戏曲电影。
7: 关于戏曲和电影，怎么会有是电影服从于戏曲，还是戏曲服从于电影这样荒唐的问题呢？戏曲电影中有哪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表现方式？这两种艺术形式尽管不好调和，但却有哪些共同之处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戏曲电影。
6: 戏曲电影，很多朋友听到这个词儿呢，都是一头雾水，因为想象不到有什么比较著名的，让人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戏曲电影。单说京剧的话呢，哪怕是您整出的不太了解，有些这个唱段呢，包括一些身法呀，在您的脑海当中，它是能够展现出来的，靠您的想象，那是有所依据的。而一说到戏曲电影，这坏了，这就好像让您去想象四维空间。没有经历过的，或者说没法用逻辑去推导的，这个呀确实很难。即便有些东西您没见过，可是您根据过往经验呢这么一说，您能想象出来。比方说您想象一只蓝色的小毛驴，白色的乌鸦，您可能真的没见过，可是您能把它想象出来。但是您用逻辑推导说这个四维空间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咱们大家伙可就犯难了。戏曲电影也是如此，说在这个电影电视剧里边加点唱段，这种情况我们是见过的。您比方说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们所设置的故事片《刘三姐》，那本来就是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里边精美的对唱那也是脍炙人口。

而说到其他的戏曲电影，或者说相关的电视剧，咱们了解的就比较少了。有朋友可能会问，说《新白娘子传奇》算不算呢？他们在里边也经常是一言不合就开唱啊，尤其是一开始

0: 那个船里边是吧，有一老头啊，在船头头戴草帽，身披蓑衣，摇着双桨，亲自演唱渡情。有朋友说什么叫亲自演唱呢？因为这个最经典的一幕啊，演唱者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作曲家左宏元。
1: 除了为《新白娘子传奇》创作原声音乐，左宏元更亲自配唱了片尾曲《渡情》。
2: 无缘对面受拦截，
1: 这部电视剧原声音乐受欢迎并不是偶然的，在左宏元的音乐生涯中，这只是很小的一个成功。
3: 《新白娘子传奇》就是歌仔戏的这个戏码，我们里面的场景和编剧的场次都是歌仔戏。
0: 哎，左宏元先生啊，在这部电视剧里边融入了新黄梅调还有京剧唱腔，不仅让这个歌曲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也算是给全剧注入灵魂了。那么其他的戏曲电影，尤其是京剧电影，咱们年轻的朋友了解的就比较少了。戏曲电影要聊的话呢，咱们得说呀，它无非就是把流传多年的戏曲剧目改编成了电影要表现的内容。这时候啊，它的本体就是电影了，就好比说小说改编成电影，它就不叫小说了。可从这个有戏曲电影开始，甭管是研究者呀、学者呀，还是导演的这个实践者呀，总是会在戏曲和电影关系上翻过来倒过去的。这两者到底是谁让步于谁呢？一开始啊，说的是戏曲电影当中，电影你是服务于戏曲的，但是后来随着咱们中国电影的发展，它不可能满足于说仅仅用几台摄像机就记录舞台表演，这就算电影了。于是乎，电影记录功能所带来的生活化风格和有着完整表演体系和美学风格的戏曲之间，他们的矛盾冲突也就出现了。几十年来啊，人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戏曲理解为城市化，把这个电影呢理解为生活化，戏曲和电影直接就对立了。如果只从表面看来，用城市化和生活化分别描述电影和戏曲，这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电影界整体对电影的理解呀还是故事片，它必然要求生活化的表演方式。而戏曲表演的城市化跟这个生活化呀对立又过于清晰了，你总想着让一方屈服于另外一方，从哪种方面来说它都是错误的。您比方说有人提倡电影必须服从于戏曲，可是从他们的实践来看，哪有什么服从啊？戏曲电影70-80年的生活化的进程，基本上遵循的逻辑都是戏曲你还是服从电影了，你提出的概念和最终你的实践，这是两拧的。只不过在里边保留了戏曲城市化的基本表现，唱念做打的基本手段，一到实践当中啊，你就发现往往都是戏曲向电影的生活化屈服。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赶紧搞这个实景拍摄。原来这个传统戏曲呀，舞台上一桌两椅，这拍电影肯定是不够的。于是在戏曲电影当中呢，就出现了化妆、服装、道具要全部写意。可是呢，这个景却是写实的。人呢，在这个实景当中走来走去、打来打去，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戏曲的生活状态。举例来说吧，京剧《锁麟囊》，还有豫剧《唐知县沈诰命》，这都是在实景当中拍摄的。可是拍摄的时候呢，这帮人穿着厚底靴、戴着胡子，在实景当中走来走去，您说这不是很怪异吗？那怎么办呢？继续改革，旦角生角不化戏曲妆，化所谓的电影生活妆。但是你看他身边站的啊，那是勾着脸谱的，花脸呐、丑角啊。这个您看戏曲电影《三打桃三春》，还有《铁公园》，都是这种表现方式。还有更让人啼笑皆非的呢，骑着真马在山坡上等云彩的马金凤，他表演穆桂英挂帅，杜鹃山里边唱这个杜鹃山青竹吐翠，这剧组啊从江西就弄来新的竹子，这好像是进步了、融合了，可怎么看怎么觉得是西服搭配短裤。在寻求一场，程砚秋先生原来设计了几组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身段，可是拍电视剧呢，你走进去发现这是一间真房子，屋内的东西一览无余，根本用不着四下寻觅。那么我这儿呢，按照舞台上那种走身段水袖，导演一瞧停靠，认为这是缺乏生活

我一句莫名其妙，这段全给剪掉了。程砚秋先生设计寻球的身段是为了表现屋里边视线有障碍物，所以要上下左右的寻觅。我这儿得据理力争啊，我把这些理论得跟他们说呀。哎，说完以后啊，这个导演啊、摄影啊、美工啊采纳了我的意见，屋里边挂上了纱帘，立起柱子，两旁呢增添了像什么胆瓶、古董件，这才完成了寻球到剑囊的表演。程派的身段水袖经过重新的编排组合，在新的空间环境里边就用上了。但是说来说去，这到底是谁向谁屈服呢？表面看来，这戏曲演员呢把导演给说动了，但实则是最后整部电影都是屈服于电影的这种生活化了。戏曲影视剧的所有创作者都发现了这些问题。谭富英想当年拍《四郎探母》，过关以后呢，在路上要骑马，导演说这么着吧，你就骑真马吧。谭富英不会骑马，就拒绝了。到了周信芳先生演《斩经堂》，他要骑马，这是演员自己要骑马，但是导演不让。豫剧《穆桂英挂帅》里边也是导演让演员骑马，马金凤就真的骑了。你看，在马金凤的专题采访里边，他也说呀，我骑着马在那晒太阳，在那等云彩，说那儿云彩呀一定要飘到山头，我这儿才能拍，说这么着画面会好看。一个下午啥也没干，就骑在马上等云彩，这不太荒唐了吗？戏曲有一套关于骑马的舞蹈动作，你在真马上这些动作一个也做不了，等那片云彩，你骑在真马上意义究竟何在呢？在传统京戏里啊，云彩是由切墨当中的这个云片啊，它来完成的。像天女散花、洛神这样的神话剧，八个仙女各执云片，变换各种队形舞姿，以表现云彩的流动美。电影化以后，就要求是真人、真山、真马、真云彩，中心人物是扎着大靠的穆桂英。你说这哪是解决戏曲和电影的矛盾呢？这还是在宣示这两种艺术形式好像有点无可调和的对立呀。用郭宝昌导演的话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戏曲电影实践当中，他自己承认的戏曲电影啊只有三部，一部是《野猪林》，这是崔维导演的，还有一部黄梅戏《天仙配》啊，石辉导演的，以及谢天导演的豫剧《七品芝麻官》。这三部啊有共同的优点，他们在去舞台化上做了尝试，用电影手法来拍摄戏曲，这个已经有自觉了。你看《七品芝麻官》里边用了一些电影特技，在电影银幕上这也是有效的。《野猪林》呢被认为是戏曲电影的高峰，它在去舞台化上确实有重大突破，但是在电影语言的这个创造上也就那样。你看里边火烧草料场那个场景，几组山神庙外景和内景的分切镜头基本上是电影手法，但总体上来说呢还不是电影思维。而另外一部石辉导演的《天仙配》完全打破了戏曲以唱为主的艺术观念，而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一般来说呀，叙述故事是戏曲最不擅长的，戏曲只要一唱基本上就停止叙述了，特别是那些啊歌剧咏叹调式的大段的慢板，比如说《野猪林》里边的《反二黄》，一唱15分钟，这情节还怎么推进呢？情节当然是越集中越好啊。而天仙配呢，人家就强调故事性，这是他厉害的地方。您仔细看天仙配啊，这导演大量运用了电影特技。当然那时候的特技啊，在咱们现在人看来呢，管它叫5毛钱特效，就是技术手段很稚嫩，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他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追求。这部片子影响力也是不一般的。再当然，这是黄梅戏，黄梅戏是可以这么做的，因为这个戏曲本身呢城市化没有那么严格。这就好比咱们看电影《杨三姐告状》，那里边是评戏，故事讲得非常完整，里边唱段呢也是脍炙人口，尤其是杨三娥尊厅长那一段。

我们欢子来。

0: 那咱们说来说去，是不是这个戏曲和电影就没有同一性呢？其实啊，这二者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戏曲和电影在时空观念上是有同一之处的，绝不能把二者呢看作是城市化和生活化简单的对立。咱们就举例来说吧，戏曲舞台上时空自由最典型的莫过于跑圆场了，就是演员在台上啊跑个圈，观众也很认可，你那是跑圈啊，跑直线呢，你就是跑过了沟沟坎坎了，越过了千山万水了，抬腿就几千里地，这就到了地方了。您比方说徐策跑城，老徐啊跑了几圈，那就算是从家跑到了金銮殿上了。昭君出塞，跟着昭君跑几圈，这就从大唐的长安到了异域藩邦了。而影视里边难不成航拍吗？那也跟不了一两千里地呀，演员累不死，这扛摄像机得受不了啊。哎，确实戏曲舞台啊是时空自由的。还是举例来说，九经天里边这个跑经或者叫跑更啊，就是舞台时空自由的表现的范例。舞台上后场监斩官在那做戏，天亮之前要执行杀人的命令，前场跑经的要在天亮之前跑到，把这个不杀的消息传递过去。跑经的到不了，这个人就要被斩了，怎么处理呢？舞台上的上场门下场门各有日月二神，舞台前方就用跑经来表示时间，拿着特赦令的官兵挥舞着马鞭子，锵锵锵锵锵锵锵就跑过去，每跑一次一惊天，然后打一惊，上场门呢把这月亮举起来，举第几次就变换成跑到第几惊了。后边监斩的出来一瞧，咦，天怎么还不亮啊？等到传令的跑到了，下场门啊把这个太阳的牌子举起来，这代表什么呢？天亮了。跑经的就是赶路的，他出来跑一次，时间地点就随着变化，这边在看天，那边在跑，老天爷慈悲啊，跑到九经天才亮，舞台上就一直保持着紧张的情绪。那么这从电影的手法上来说呢，它这不就是平行的蒙太奇吗？这就是京剧舞台和电影手法相似的时空表现。电影里边表现一个人学习了一整晚，你在晚上的时候月光之下窗前点着台灯拍一镜头，回家睡觉去得了，第二天天亮了再拍一镜头，甚至天亮的镜头先拍也没关系，只要这种镜头一组合，您就知道他这一晚上没睡都在学呢。与之相类似的京剧里边那个扯四门，就是走着路唱，时空呢是随着这个唱不断转换的，四个龙套围绕着主角，这四个龙套啊不停地在转圈，主角唱一句，四个龙套转一个九十度，唱第二句，然后再转一个九十度，唱到第四句360度，这不就是一个圈儿吗？它就到了。从电影手法来说，这不就是叠化吗？您看在那个法门寺里边，一开始啊老太后呢坐在舞台的桌子上边，桌上面摆着一把椅子，起驾法门寺，
1: 起驾，
2: 起驾呀，
3: 起驾呀。
0: 太后不动，龙套啊开始围着桌子就转圈，转了一圈就算太后到了法门寺了。在那个龙凤呈祥里边，刘备要过江啊，他也是坐在高桌上，他不动，船夫们围着桌子走一圈，怎么着呢？这就算到了东吴了。如果是电影要表现呢，就要利用分镜头，大队人马行进，然后镜头呢跳到镜子里或者是船舱内，再跳到人马，反正反复的分切，这就比较麻烦，还是戏曲那个比较简单。再比如说那个急三腔，这是京剧用唢呐吹的一个曲牌，它有很多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当舞台上不需要你说话的时候，用这个牌子比划一下就完了。举例来说啊，一个将军问探得哪路消息，速报我知。探子说将军容禀，然后可就是急三枪的一个取牌了。探子拉一个山膀，翻身一跪，这就代表汇报完了。这是什么呢？电影当中的闪回呀。这探子在回忆，我呀去探的时候遇上什么样的这个大队人马了，或者说碰见什么样的这个伏兵了。而在戏曲里边呢，一个急三枪就给解决了。有的时候啊，我们嫌这个京剧啊这个慢那个慢，你看他想快的时候他能快到什么程度啊。急三枪的这个取牌呢，使用范围很广，吃饭喝酒也有这个取牌，酒宴摆下，然后说请请，就是干杯的意思，随之急三枪一演奏，取牌一完，告辞了，吃饱喝足了，这场大酒喝完了。这又是电影手法里边的叠化，戏曲呢也可以用这么简洁的手法完成一次电影蒙太奇的倒叙的功能。那么电影里边有淡入淡出，咱们再看京剧《武家坡》里，薛平贵冲着后台说，有劳诸位通报，我要把一封信送给王宝钏。这时候啊，他转向身后背对观众，等这个女主角出场啊。现在很多演员呢觉得在台上就待着太尴尬了，就下场了。实际上他在舞台上把这个事儿背过去，用电影手法来解释呢，等于他这个角色呀就淡出了。随后这个王宝钏出台，等于他就淡入了。正面在舞台上干站着很尴尬，他要下场一会儿又要上场，这很麻烦。于是呢他就背过身去，观众都明白这时候您不用看他了。王宝钏上来唱完一段，接着薛平贵呢就转过身来接着唱，这大嫂传话忒迟慢，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

那这是什么呢？就是镜头从王宝钏这儿又拉回来了，等于是近景拉出，拉成小全景，把这个薛平贵啊拉入画，这是很高明的艺术手法，充分展现了戏曲舞台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再比如说电影里边镜头的横移，这京剧里边能表现吗？能啊。玉堂春三堂会审，三个官坐在那儿，苏三冲着谁跪着？他肯定冲着最大的官，那个王金龙跪着。但是到大人呐一声慢板，他转身了，他慢慢的转向观众。哎，这挺合理的。怎么合理呢？大堂上审你的时候啊，你扭过身撅着屁股对着这个主审官吗？但这是舞台，演员是唱给观众的，所以你看到的是舞台上人呢在动。如果从这个电影意念上来说呢，是人没动，镜头在动，这不就是镜头横移的电影手法吗？电影用镜头完成的功能，这演员用这个表演就给完成了，非常尖端的舞台思想啊。再比如说慢动作，电影里边有这个慢动作镜头，而戏曲舞台上呢有打出手，演员在舞台上要踢十杆枪，这个枪啊在几个人之间飞来飞去，现实当中哪有这么打的，武器走的有那么慢吗？要从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的这个弧线。现在你看电影弹幕上啊，基努里维斯躲那个子弹，黑客帝国里边这个子弹呢飞行是慢动作，其实京剧里边那不早就有了吗？只不过表现手法不一样。其他的京剧舞台上和电影的手法相近的还有很多例子，最简单的亮相，特别是武打戏里边的亮相，演员打完一个套路，场面起四级头，然后这个演员呢要保持这个造型一动不动，哎，这就是亮相。这就好像写文章啊，画一个句号展现大将军的风采，演员呢也稍作休息，也给观众留下较好的时间，内涵十分的丰富，这不就相当于电影里边的定格吗？说电影当中呢有旁白，这就好像什么呢，戏曲里边那个背功。咱们拿这个武家坡举例子啊，武家坡呢是京剧《红鬃烈马》当中的一出折子戏，以咱们现在这个观点来看呢，这里边薛平贵那不就是一个渣男吗？这故事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当朝丞相有一个女儿叫王宝钏，搭彩楼扔绣球砸中了寒门的薛平贵，这个王宝钏的父亲嫌贫爱富，但是王宝钏呢恋爱脑，跟父亲决裂，追随薛平贵到了寒窑，宁肯过苦日子，而且对这个薛平贵呀不离不弃。随后呢薛平贵征西，一去十八载，王宝钏这儿寒窑苦等，备受艰辛。这个期间呢，他自己的亲生母亲还经常来探望，但是王宝钏是不为所动。十八年以后，这个凤凰男薛平贵终于是一步登天了。怎么呢？他在西凉勾搭上了当地的公主，又靠着女人发达起来了。回到家乡，第一眼看到王宝钏，一个为你苦守寒窑十八年，为了你抛弃荣华富贵的媳妇儿，而且是跟父母的断了交了啊！你看到你的结发妻子，他怎么说的呢？洞宾曾把牡丹戏，庄子先生三戏妻，秋胡戏过罗氏女，薛平贵调戏我自己妻，然后跟媳妇儿说呀，你老公没钱，已经把你卖了，把你卖给了当兵的。好一个贞洁王宝钏，百般调戏也枉然，

0: 一番调戏，王宝钏是不为所动。最后他居然说呀，势烈女就该在家园，你为何来到大道边？不是你走的时候你是留下矿了，你还是留下比特币了？就18年以前你们家穷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你媳妇不在大道边这儿做点小买卖，你就想让她死啊？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咱们这个女主啊，到后来唐王宴驾，王宝钏的父亲谋朝篡位。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

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
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
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
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
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

0: 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它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不是，
0: 哎。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

0: 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胶质性的遗传呢。
1: 嗯，
0: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1: 哦，
0: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1: 嗯嗯，
0: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1: 啊，越来越厉害
0: 呀。对，犯的比较频繁。
1: 嗯，
0: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1: 嗯，
0: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1: 啊，
0: 还这么冷汗。
1: 嗯，
0: 就是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1: 啊啊啊，
0: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1: 嗯嗯，
0: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啊，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
1: 啊，
0: 你看这个呼吸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1: 啊，
0: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要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下这样的活。
1: 嗯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多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1: 嗯，
0: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了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吧，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这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膏一走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膏把它多好啊！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了。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啊。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
3: 行，
1: 啊、
3: 胡老。
1: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嗯、真是这胡家老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1: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1: 嗯、
3: 肿的特别
1: 厉害，
3: 连道都走不了。

0: 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0: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似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完
1: 有
0: 了还
1: 激
0: 有
1: 素
0: 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呀、啊，这也。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呐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呀，猫腰都
1: 体力，
0: 猫不下去，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
0: 他
1: 是，
0: 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儿，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可不
1: 视力
0: 呗？
1: 相
0: 这不
1: 当不
0: 去年
1: 好。
0: 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你那
1: 没
0: 腿
1: 错。
0: 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儿时候，大伙儿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
1: 那
0: 院
1: 可不
0: 去
1: 是，
0: 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
0: 你
1: 后
0: 说，
1: 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嘛。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你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爸，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 啥账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1: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0: 这时候又想起来了，是吧？
1: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
1: 吃到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
1: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1: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
0: 啊，
1: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1: 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多少，
1: 胡老师
0: 啊，
1: 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0: 也冲
1: 就散
0: 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
1: 见谅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哇是成型了。8、9点钟哇，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哇，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自己哇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对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哎呀，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哎、就用咱们这个侯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1: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侯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侯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快乐，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5: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6: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4: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7: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4: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8: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4: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0: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4: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3: 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2: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7: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6: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的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8: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6: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9: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6: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20: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2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6: 现在充电了64、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2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 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4: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6: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5: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3: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7: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7: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 回忆惊魂时刻。
12: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密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1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13: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6: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7: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

0: 行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啊，其中有一条，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学生是不是抽烟啊，成为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个话题就登上热搜了，引发大量讨论啊。在这儿啊，先厘清一个事实，这个不是新规，早在2016年川大的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明确写了这条，之后政策几经修订，标准始终保留着。而且呢，这也不是川大独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类似的规定，抽烟酗酒者连临时困难补助都申请不了的啊。但是这条旧规重新引发了新的热议，恰恰说明它触动了公众对资助公平的敏感神经啊。我看大部分网友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啊。为什么？理由不复杂呀，学费减免呀，是拿公共财政的钱帮扶的是缴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而一包烟少说也得7-8块吧，一个月抽下来200多，一年可能就是2000多，烟瘾大的还得多花钱，就这笔钱能够啊，差不多够一个贫困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吧。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学生有钱买烟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吧？就资助资源是有限的，给了抽烟的就可能少一个真正需要的学生拿到减免啊。这个呀，不是道德审判，是资源分配的算术题。有人会说，抽烟这是个人生活习惯呀，跟家庭经济困难与否啊没有直接关系啊。这话听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也站不住脚。贫困生的认定不是只看家庭收入，还要看消费行为是否跟家庭经济状况相符啊。四川大学的通知里写得很清楚，申请减免的基本条件包括生活节俭啊。你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把钱花在烟酒上，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节俭的基本要求。就高校不是说不让你抽烟，但是你一边拿着国家的钱减免自己的学费，一边把钱烧成烟灰了，这说不过去吧。高校资助的底层逻辑，它是雪中送炭，不是给你的生活锦上添花的啊。资助的钱来自公共财政，带有明确的帮扶目的，受助者享受了公共资源就承担了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你把资助省下来的钱拿去抽烟喝酒，等于用公共资源补贴自己的个人嗜好，还是个不良嗜好啊。这对其他贫困生不公平，对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资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当然了，我看有网友担心一刀切，说万一有学生上大学之前就染上烟瘾了，或者啊戒烟需要一个过程呢啊，这种顾虑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所以政策的执行需要温度和弹性，就学校可以通过戒烟帮扶、定期复查等等方式给愿意改正的学生留出空间，而不是一旦发现就直接取消资格啊。就川大的通知里写的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啊，并非只盯着吸烟这一项啊，就关键在执行的时候能否做到公平透明，给所有学生一致的标准。就说到底吧，高校资助制度的核心是精准，这钱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帮助且懂得珍惜的人身上。把吸烟纳入审核条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确保每一分资助都用在正处。一个连烟都戒不掉的学生，很难让人相信他会珍惜这笔来之不易的资助。绝大多数网友

都支持川大的做法，这说明啊，公众对资助公平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贫困不是错，但是把贫困生的身份当成可以随意抽烟的免罪牌，这才是真正伤害这项资助制度的本身。啊，就资助是帮你渡过难关的，不是替你买单不良嗜好的。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问大家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幼儿园的食堂后厨你见过吗？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家长们也没见过，直到9月14号，一位保健老师的朋友圈把这个幼儿园的后厨把底裤扒了个干净啊。先还原一下时间线，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多名幼儿在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家长追问原因，园方不吭声。7月放假，8月放假，9月开学，2个半月过去了，家长们愣是没拿到一份正式的情况说明。为什么不说明啊？园方在隐瞒真相。直到今年9月14号，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王老师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个朋友圈显示，这个学校的食堂存在食材私自取用、清洗池混用、洗菜池用84消毒液泡洗防蚊帐、洗头还刷鞋、炒菜锅刷下水道的盖板还洗拖把。他说这些事他多次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任何整改。一个保健老师兼着食堂安全员，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报的问题都报了，园长当耳旁风。9月22号，官方通报来了，园长邹某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分管副园长日常管理存在缺失，盘城街道履行管理责任缺失，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一共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副园长撤职，厨师张某直接被开了。通报说得很全面认错也很诚恳，处理呢也挺狠吧。但是我想问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位保健老师发朋友圈，这件事是不是就翻篇了呀？哎呀，答案可能大概率是。6月30号发生的事儿，9月14号才有人捅出来，中间2个半月，食堂的操作没停，孩子们该吃吃该喝喝，园长该瞒瞒，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调查不深入，翻译一下就是来了看了看走了，教育局未及时督促整改，翻译一下就是知道了没管。从后厨到园长，从街道到市监局到教育局，整条监管链条全部失守。巧合的是就在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这新规写的明明白白，每餐均有相关责任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每学期开学第一周由园长陪餐，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推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实时监控。6月1号新规实行，6月30号发生集体呕吐，9月才被曝光，新规落没落地，答案就写在这2个半月的沉默期里。陪餐制如果真执行了，园长每天跟孩子吃同一锅饭，炒菜锅有没有洗过拖把，他能不知道吗？名厨亮灶如果真运转了，后厨的监控视频摆在那儿，家长随时能看，这违规操作能敢持续2个月？制度不是没有，是没有通电。通报出来了，处理也到位了，但处理人容易啊，把制度激活了难。陪餐不能签个到就完事儿，名厨亮灶不能装个摄像头就交差，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不能停在台账上，对吧？管住炒菜锅的从来不是摄像头，是摄像头背后那个愿意较真的人那位保健老师他就是个较真的人，他一个人扛了2个半月才把这件事捅出来，但他本该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该是唯一一道防线孩子们的饭碗真的不能靠一个老师的良心来兜底。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年上半年，张先生开车经过成雅高速公路成都入口的时候，轮胎打滑撞上了收费站旁边的那个防撞桶， 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赶来勘验之后，要求他赔付500元。张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啊，当场就扫码付了钱。当天下午，对方通过线上把发票和收费标准文件都发给了他。事情到这里还算正常，但是张先生后来了解到啊，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的批量采购价也就是几十块钱，他就开始觉得这500元花的有点贵，有点冤枉，于是通过问政四川平台提出了质疑。面对质疑，四川省发改委回应很明确，说这500元啊，不是高速运营方狮子大开口，就是随口漫天要价要的，而是有文件依据的。那么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偿费的通知啊，这个通知文件中写着，防撞桶的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费用标准就是500元一个。就2024年8月，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啊又发文明确，就这个标准是继续执行的啊，这是10多年前的一个标准，确实有据可依啊。所以呢，从定价依据上来说，这500元是有出处的，不是人家漫天要价啊。张先生的质疑呢，源于他拿网购价去对比了这个赔偿费，但是这两者呀不是一回事啊。这500元到底包括了什么呢？啊，这四川省发改委相关业务处室的负责人解释得很清楚，说收费包含了对公路路产损坏修复的直接费用，就这桶的价格，以及对交通运营的间接补偿，这笔钱专项用于修复维护和重建损坏的公路路产，确保道路能及时恢复安全畅通。啊，换句话说啊，就这500块钱里啊，除了防撞桶本身的采购成本，还涵盖了现场勘验、交通组织、安全管理、修复施工等一系列的衍生成本。啊，那么记者呢也查询了其他省份的标准，这防撞桶重庆410一个，安徽700一个，宁夏呢根据材质不同在300到450之间，这湖南的那个玻璃钢防撞桶最高能到1000元一个。那么四川这500一个放在全国范围内看属于中等偏上，也不算离谱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用的那个防撞桶啊，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国家标准对材质和性能的要求要比普通的防撞桶高得多啊，比如你碰撞的时候各结构部分是不能分这个飞散的，你不能撞碎了飞一边把别人给伤着了，这就是不能对碰撞车辆和周围行人造成二次伤害。网购平台上那些几十块钱的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张先生的这个误会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价误区，他拿网购一个普通的防撞桶的价格去比对一项包含了采购、运输、安装啊、现场处置、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在内的综合赔偿费啊，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可能就是那150元左右的差额，而这150元又对应的成本在网购页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记者在网上看了看网购的这些塑料桶、防撞桶最高也就350，这次500，差150可能就是这些综合成本。误会呢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想，公众的质疑也并非无理取闹。这500元的标准啊是2012年制定的，沿用至今10多年了，防撞桶的采购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这些年其实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标准用了10几年不调整，既没有细化说明，也没有向社会公示每一项费用的构成，那么老百姓看到500元这个数字啊，自然就会觉得贵呀。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共定价得让老百姓看得明白啊，这500块钱里防撞桶的裸价是多少，运输费是多少，安装调试费是多少，现场勘验和交通组织的成本是多少，就这些项目如果能在收费文件里逐条列出来，每一项都师出有名，这公众的疑惑自然就会少很多啊。现在的文件呀，它只写了一个啊，每个500元这个总额，公众只能自己去猜去比价格，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啊。公共定价一分钱都得有较真精神，不是说要你把成本降到最低，而是让你把账算清楚，把明细亮出来啊。标准可以合理，但合理的前提是透明，一个防撞桶的500元看似小事，实则考验的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把每一项费用的来源和用途说清楚，比任何有文件依据的回复都更有说服力。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2025年12月7号晚上7点，宁夏固原一家民谣酒馆，张某一个人坐着喝啤酒，啊，他是这个酒馆的驻唱歌手。半个小时之后，店里的烧烤师傅马某马师傅拎出一桶68度的散装白酒，主动凑上去跟张某商量一块喝。这俩人呢还定了一个规矩，用啤酒杯装，每杯2两，必须一口闷，啊，就比谁能喝。啊，这68度是什么概念呀？市面上常见的白酒，这40-50度已经算是高度的，这68度基本算是工业酒精级别的烈度吧。一口下去，从嗓子烧到胃啊。这俩人一杯接一杯的喝，喝到后面，张某这驻唱歌手明显不行了。烧烤师傅马某干了一件事，往张某的酒杯里插了一面小白旗。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法院后来认定是具有劝酒性质，挑衅，你接着喝。这意思就是刺激对方继续喝。晚上10点，张某啊，这驻唱歌手跑去厕所吐了，回来之后瘫在沙发上，意识不清。在场的酒馆工作人员帮他擦了呕吐物，把他从侧躺调整为平躺，让他休息睡觉。没人打120，啊，凌晨2点，几个人发现这张某身体不对劲儿，这才先后拨了急救电话，但人已经没了。事后，酒馆和3名工作人员跟家属达成调解，赔了9.7万。但是跟他一块拼酒的这个马某拒绝协商，这家属单独起诉他，索赔90多万。哎，法院判了马某赔偿18.9万多元。啊，为什么马某要赔呀？关键不在于一块喝酒，在于他干了什么。一审法院把责任划分得很清楚，张某就是民谣歌手啊，这作为成年人啊，你主动参与拼酒，把自己的命置于危险里，自己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那百分之二十的依据是什么呢？法院列了3条。第一啊，这马某主动拿出68度的白酒邀约拼酒，这是邀约行为。第二，他明知道张某已经喝了啤酒了，还跟人家定一口闷的规矩，这是共同制定危险规则。第三，张某都喝不动了，他插白旗刺激对方继续喝，这是劝酒。这三步连在一块儿，马某就从一个普通的同饮者变成了酒局邀约者。在法律上，邀约者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就得担责。啊，这个案子呀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酒桌上的气氛组可能是法律上的过错方。很多人觉得吧，一块喝酒喝出事儿了，你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司法实践早就不是这么判了。一块喝酒本身是个情谊行为，法律一般不干预，可一旦出现了强迫性劝酒、拼酒，或者明知对方不能喝还硬劝，或者对方醉酒之后没有尽到照顾、护送、救助的义务，这责任就跑不掉。啊，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啊，马某的过错就是主动邀约，你还制定危险规则，还插旗劝酒。这3条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过错。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他在场的人为什么没判担责呢？就法院说呀，没有证据证明孙某、樊某、哈某存在劝酒行为，而且他们对张某还采取了一定的安全救助措施，擦呕吐物、调整睡姿。虽然最终没能救回来，但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做超出能力范围的急救，只要求你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他们能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免责。那么这马某做什么呢？他做了导致危险发生的事儿啊。其实我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一块共同喝酒，如果其中一名因为醉酒发生意外，同饮者如果要承担责任的，一般是需要满足这些条件之一，包括在酒桌中你强制性劝酒了；第二个，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还劝人家喝；第三个，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还有一个，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哎，这4个满足1个你就得担责。所以在这儿奉劝那些爱喝酒爱劝酒的人，大家一块儿喝酒啊，本来为了沟通感情是吧，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劝酒者基本都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啊，换句话说，你喝的每一顿酒只要你劝酒了，那我都暗藏着风险呢。这些年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饮酒人的相关典型案例，就是希望以案说法，以案讲情，营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啊，这逢年过节呀，是喝酒的啊，或者说强制劝酒的重灾区。 一块喝酒，这是正常的社交活动，但要坚持喝酒自愿的原则，啊，不强行灌酒劝酒，不以喝酒多少论英雄论感情，要充分认识过量饮酒的危害，坚决不在酒后做违纪乱法的事儿，啊，要合理尽到劝阻提醒照顾义务，得保障同桌饮酒者的人身安全，喝酒了得送回家，这最起码的要求了。18.9万，对于一条命来说不多，对于马某来说可能不少，但是这笔钱他只能自己扛，因为他那面插在酒杯里的小白旗是你亲手插的呀，啊，下次有人端着酒杯凑过来跟你说来一口闷，你可以想想这18.9万，酒桌上的面子呀，不值这个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 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辣，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一百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的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 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她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她照顾，她本身身体挺好，伺候她丈夫伺候了10多年，她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她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他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 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 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

0: 自己大，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不是，哎。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糕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病。
6: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3次-2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

0: 改善了，是吧？哎，
1: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2: 嗯，
1: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1: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
2: 嗯，
1: 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
2: 嗯，
1: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2: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0: 啊，
1: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2: 嗯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2: 嗯，
1: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
2: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1: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呼叫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2: 嗯嗯，
1: 但是没有办法啊。
2: 嗯，
1: 上话都得坚持啊。
2: 嗯，
1: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2: 嗯，
1: 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嗯，
1: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2: 嗯嗯嗯，
0: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哎呀，糖尿病
0: 啊，
1: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1: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1: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2: 嗯，
1: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1: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2: 嗯，
1: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1: 成天就是想喝水，
2: 嗯，
1: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1: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2: 嗯，
1: 腿疼的要命，
2: 嗯嗯，
1: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2: 嗯，太好了，
1: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2: 嗯，
1: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1: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2: 嗯嗯嗯，
1: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控制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1: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0: 啊，
1: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1: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1: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1: 你看胡老，
2: 嗯，
1: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1: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1: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1: 那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1: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1: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对，因为我前2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2: 嗯嗯，
1: 你说还有糖尿病，
2: 嗯，
1: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2: 嗯，
1: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啊，就是，
1: 你看后来呢？哎，
0: 啊，
1: 我不是在呼叫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
0: 你，
1: 嗯，
0: 看，你看看多好 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1: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你看，
2: 嗯，
1: 这不前2个月我去检查吗？
2: 嗯，
1: 好像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说你。
2: 嗯嗯嗯嗯，
1: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1: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

0: 加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这边小髋骨嘛。
0: 啊。
1: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药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之后了、
0: 啊，
1: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0: 嗯
1: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0: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椒老高把它多好啊。
1: 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吧？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0: 厉害，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0: 啊。
3: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

0: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
0: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你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们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对呀，现在吃这胡椒老干都已经一年半了，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的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高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干挺好，完了我也吃了。
1: 嗯，
0: 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干，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 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

0: 就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
1: 啊
0: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它跟我
1: 变化多大
0: 呀、
1: 啊、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瓦是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
1: 啊、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又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0: 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
1: 好，多立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0: 啊、
1: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
1: 嗯、
0: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
0: 的
1: 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你，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特色街区，听古韵风貌叠加城市烟火，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
1: 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多方联动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0: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从歇脚点到打卡地服务区背后的假日守路人。
1: 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接近四成。
0: 权威发布，我省加快高新区产业新赛道培育，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
1: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明天起陆续发售。
0: 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
0: 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2: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3: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4: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5: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6: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7: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2: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8: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7: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9: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10: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11: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2: 从开始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5: 在隆福潮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3: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4: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尤其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5: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6: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5: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7: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18: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19: 来点拍照片哈。
18: 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20: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雀跃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5: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21: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5: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府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仁济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21: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1: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2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一场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0: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绡，指挥调度中心链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23: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青银高速去往银川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0: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24: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0: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25: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3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7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0: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石家庄东服务区核验管理员刘松松：
2: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枪和2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3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0: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小丑巡游、泡泡秀、骑行打卡等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仅是歇脚点，更是吃喝玩乐购住一站式综合体。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二篇，让我们跟随记者和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一起感受新业态里的节日忙碌。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十一假期我们一直在坚守岗位，欢迎各位游客、各位司乘来我们石家庄西服务区体验。我们将提供吃喝玩乐购住一体的综合式服务。
4: 小朋友们，给你们示范一遍好不好？哎，
1: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热闹极了。中庭的小丑巡游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参与互动，看到活动效果不错，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松了一口气。
3: 我早上七点半出的门，8点到单位，我必须要早来。我们这是开业以来第一次这个长假经历的，早来还要做提前准备。你像咱们搞这些活动，包括二楼骑行平台上他们骑行活动，都要先来看看准备怎么样了。虽然说我们昨天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但是今天早晨必须要提前来再确认一遍。
1: 从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西服务区的精彩活动不断，梁家瑞和同事们半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不但在服务区内悬挂国旗，还有腕带、骑行头巾等小礼品向大家发放，营造喜庆氛围。
3: 你看我们从6月14号开业至今吧，这个日

0: 均的客流量在10000以上，这国庆假期7天怎么也得在15000左右，甚至更多。10月1期间的这个活动主题是奇迹山河甲骨铜庆，它的活动内容呢就是小丑嘉年华巡游加泡泡秀，还有就是拼豆追风首座，还有咱们2楼有骑行活动，包括一些打卡集卡集章，有这个优惠活动，1号到7号每天都有，它是轮流的。
1: 和常规的高速服务区不同，石家庄西服务区是开放式的，创新采用交通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涵盖商超、特色餐饮、酒店、体育设施等业态。作为落实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的重点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全面适配日常消费、大众旅居、赛事发布、商务会议、行业培训等多元场景，打造集产业联动、文化传播、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区。这样的运营模式对于从业15年的高速老兵梁家瑞来说是崭新的。
0: 咱们石家庄西服务区这种新的业态是一种全新模式，在原有这个服务区的如厕、就餐、休息的这个基础上，又扩展了这个经营范围，其实是在管理一个商场。这个模式是我们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确实对我来说是挺难的，
2: 就是觉得无从下手。
0: 对，无从下手，就有劲儿没处使，
2: 是个挑战。
0: 是个挑战，但是呢也是个机遇吧，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多学习多接触新业态其实是好事儿。3年服务区品质提升嘛，不光是从硬件来提升，思维模式啊也要跟着转变，对吧？跟上咱们时代的这个进步吧，算是。
1: 不懂那就学，梁家瑞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环境、新角色。
0: 我也是一个新手，也是在摸索过河，逐渐学习，逐渐探索。跟咱们一些改造比较早的服务区沟通学习吧，包括我们也去市里边的那个北国呀、新北呀，也去学习，借鉴他们的这个管理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运营的，对吧？既然咱们做了这个工作了，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做好。
1: 慢慢的，梁家瑞找到了石家庄西服务区运营的思路和抓手。从服务区的安全检查、卫生保障、秩序维护，到活动物料的准备、热水供应、人员配置，每个细节都会关注。自打来到新的岗位，梁家瑞几乎就没有按时下过班，节假日更是全员全时上岗。
0: 以前就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嘛，现在是有好多问题需要你去现场解决，每天最少得10000不起吧。比方说咱们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等到10点闭店之后，确保没有问题我们才能走。包括这个硬件的消防安全呀，尤其是流样、食品流样，包括它的这个进货的登记，必须要经过我们检查，把好地道管稳。
1: 一边说着，梁家瑞一边往外面的停车区走。平日这里货车停靠较多，到了国庆假期则以家庭亲子出游的小型客车为主，尤其是新能源车数量激增。梁家瑞要重点检查一下充电桩的安全情况。
2: 这个也是本身每天必须要
0: 做的，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每一个充电桩都有一个灭火器，看看这个灭火器的状态是不是缺压。这个灭火器是一年一更换的，还有灭火毯。我们在这儿一共是配了8个灭火毯，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设备嘛，如果要是起火的话，它会很快，能随时拿出来使用。
1: 在充电区，很多新能源车正在充电。梁家瑞随即和一位车主攀谈起来。
0: 啊，那充电呢是吧？啊，咱这没问题是吧？
3: 充了一会儿，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就是您来了之后找这个停车位好找吗？充电车位好找吗？
3: 就是有这车。
0: 哦，
3: 容易有这车进来。
0: 有这个油车。
3: 对，他占着一个位置，人充不了就走了。
0: 行，那我们下一步得加强这个引导，加强引导。
3: 你看好多空地儿他们不停，非停这儿。
0: 你让咱们保安是不是看好了？油车不要往那个充电车位上停，好吧？您要引导他们去别的车位上停，你占这个充电车位的话，充电车怎么不够用了啊？哎，三个库房已经给你们清理了啊。对，替你们收起来了。
1: 记者跟随梁家瑞巡查的过程中，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妥善安排，及时解决。充电宝早已成了他的贴身好友。
2: 哎，你有统计过吗？这一天你能接多少电话？
0: 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套餐啊，就是以前肯定是够用，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得抽。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公式，就是我电话都放在上面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事还是你私人人员的事，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不管是几点了，有时候半夜也有可能。
1: 时间来到下午2点多， 忙活了一上午的梁家瑞

0: 人流相对较少，赶紧去吃午饭。路过餐饮区，他又习惯性的停下脚步。
1: 咱们今天营业额咋样？
2: 营业额
1: 一千四多吧？
2: 四多，
1: 可以。流量流了吗？
2: 留着呢，后厨留着。
1: 留着呢是吧？
2: 留点。
1: 行，可以。嗯、你们那个进货单啥拿呀？我看一下。
2: 昨天刚送过来的货。
1: 刚送的、嗯。下一次咱们什么时候进？
2: 明天吧。
1: 明天开始。
2: 下午都开始。
1: 消耗量比较大是吧？
2: 嗯。
1: 注意食品安全呗，是吧？
2: 对。
1: 嗯。
0: 整个国庆假期，梁家瑞和同事们都将在岗位上度过，为出行的万千家庭服务，而他们自己的小家却无暇顾及。
1: 怎么说呢，其实对孩子的这个陪伴确实是比较少，聚少离多吧，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就这个工作性质，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你只能有一些取舍，对吧？我爱人孩子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坚强后盾吧。
3: 坚强后盾。
1: 对、嗯，虽然说这个我们假期是全程值守，但是呢，能够给大家给思成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心里是很开心的。
4: 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两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在国庆十一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5: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苏州游客梁思睿，
6: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5: 据了解，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7: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角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5: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8: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9: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呀，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余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市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5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2市收获超30%。
4: 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省级耕地保护经历经济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上年度县级耕地保护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成效突出的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奖励，原则上每年奖励对象不超过全省县级行政区数量的15%，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00万元。
12: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 这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学品、麻晶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四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两个等。
4: 国家补贴叠加地方扩补政策落地，恰逢国庆假期消费旺季，我省消费品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仅10月1号当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459.05万元，销售额5.01亿元，惠及消费者8.08万人次。
12: 近日，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活动在长治市湖关县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举办。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打通省际地域壁垒，首次联合推出6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2: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国铁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这一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号0点至10月2号24点，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在京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2: 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
4: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今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放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12: 截至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已超300亿元。今年国产影片延续了亮眼表现。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行》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
4: 土星将于4号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晴朗夜晚，借助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风采。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 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约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0: 阿根廷政府2号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国家公民。根据方案，一名申请入籍者需要向阿根廷直接投资至少35万美元，且不可退还，或购买80万美元公共债券。据悉，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谷物产量约为29.79亿吨，与此前预测基本持平，但仍将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水平。
0: 体育方面，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高尔夫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队同样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

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的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

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
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十二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

0: 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

0: 有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
4: 哎。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嗯，
5: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
5: 这样，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是马上把那个小山赶又喊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多少度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了，
4: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4: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现在接了活，
4: 嗯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4: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血尿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4: 嗯、
5: 都没有在此前多
4: 啊、太好了，嗯，
5: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以前，
5: 哎呀，糖尿病 啊,
4: 啊，
5: 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4: 啊。啊。
5: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4: 嗯。
5: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
4: 嗯，
5: 干活也没有力气，
4: 哎，
5: 成天就是想喝水，
4: 嗯，
5: 再一个呢，我腿这也不太好，
4: 啊，
5: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4: 嗯，
5: 腿疼的要命，
4: 嗯嗯，
5: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4: 嗯，太好了，
5: 不痒了，
4: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4: 嗯，
5: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嗯，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4: 嗯嗯嗯，
5: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狂粉都是在这个13、14呢，
4: 啊。
5: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4: 啊，
5: 偶尔啊，你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4: 啊啊啊，
5: 连体重啊也打了不少，
4: 啊啊啊，
5: 你看胡老、
4: 嗯，
5: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4: 嗯、
5: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了呀，
4: 啊，
5: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4: 嗯嗯，
5: 你说还有糖尿病，
4: 嗯，
5: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4: 嗯、
5: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啊，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
4: 啊，
5: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
4: 嗯、
5: 弟。
4: 你看看多好 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
5: 啊，
4: 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
4: 嗯。
5: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
4: 好
5: 像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4: 嗯嗯嗯嗯，
5: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5: 哎、
4: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4: 啊。
5: 你现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4: 啊，
5: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4: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4: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一走了、
4: 啊，
5: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4: 嗯
5: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4: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5: 对。
4: 软件串接。

0: 别胡去怀疑胡家老高把他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他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看来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啊。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嘛，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嗯、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3: 肿的特别
0: 厉害，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
0: 啊，
3: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0: 嗯、
3: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0: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3: 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0: 嗯、
3: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0: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3: 完了还有那个
0: 排、
3: 嗯，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3: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3: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0: 啊
3: 嗯，都3-4个加号、
0: 啊。
3: 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嗯、说得住院。完了吧、
0: 啊，
3: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0: 啊。
3: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嗯嗯。
3: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0: 啊、
3: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0: 啊、
3: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0: 嗯、
3: 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3: 哎
0: 呀、啊、
3: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3: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0: 嗯，
3: 他也干不了、
0: 啊、
3: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0: 啊、
3: 这病也够他糟。

0: 遭罪的嘞，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嗯、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当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
1: 不
0: 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啊、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1: 哎、
0: 就定了这胡家老高、
1: 哎、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啊、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0: 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
1: 就
0: 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1: 嗯、
0: 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
1: 啊，
0: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
1: 啊、
0: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0: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们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见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嗯、
0: 对呀、啊、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1: 啊啊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
1: 嗯、
0: 这效果更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
1: 嗯、
0: 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
1: 啊、
0: 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1: 嗯、
0: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嗯、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哎。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得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着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糕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
1: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糕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糕，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了我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糕了。
1: 这时候
3: 啊
1: 又想起来了、是吧。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吃
3: 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 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
1: 啊，
3: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啊、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
3: 好，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1天2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嗯、香蕉变了，水冲
1: 啊，变化多大，
3: 冲不散
1: 了，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瓦是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啊、
1: 嗯，
3: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3: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3: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3: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啊，
1: 对
3: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跟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3: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3: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3: 特别好，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3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3: 啊、
1: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3: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3: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3: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3: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3: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1: 哎，好
3: 的，
1: 老朋友，就这样，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

0: 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2: 各位好，我是重阳，首先得向大家问声节日愉快吧。十一到了啊，一个长假期，好好过，好好享受，享受人生啊，享受生活。那我们的节目一以贯之陪伴大家吧。只不过大家也知道，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愿意推出一些啊特别的安排系列节目，来作为我们日常啊日复一日的天天天下节目的一种补充啊，也是一种形态上的变化。这种新的安排，新的感觉，又配合假期，我们是不是听起来会更舒服一点，更轻松一点？以往的这些安排往往要么做回顾做盘点，要么做这个前瞻做预测，往往是这样子。那你说今天你想做点什么呢？这不就十月份了吗？十月份你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天天天下这个节目关注的范围内？十月份有件事吧，就是欧洲欧盟和中国在经贸领域是不是会有一轮博弈。这个博弈按说是应该有结果啊，在十月份，而且之前欧洲人话不是挺硬吗？如果拿不到满意的结果，那按动什么按钮啊？那就贸易战吗？会吗？这个咱们走着瞧吧。但是这就说到一个角色，是欧洲。欧洲你看我们平常的节目也没少聊，那利用这个假期，咱们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来仔仔细细打量一下欧洲。其实平常的节目里咱也没少聊它，但是假期嘛，相对来说有更充裕的时间，好好打量打量它，好好观察

这个意思吧，我们聊聊这个。那你说你会怎么聊呢？首先不是老师，也不是学者，咱也不是讲课，那你要让我聊，符合我们节目一贯的风格吧，咱们找几个点，人也好，事儿也好，概念也好，机构也好，就从这千年啊之中找一些关键的节点，咱们聊聊就好了。那咱们闲言不叙，这就开始吧。那你要说咱聊这个欧洲史，什么财富密码、底层逻辑，咱从哪儿开始？别往远说了，公元八百年吧。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欧洲基本上算统一，基本上啊。你说谁啊？法兰克王国呀、啊，国王是谁啊？查理曼大帝啊。从他开始说，其实说他还不如说他仨孙子啊。他那仨孙子把法兰克王国给分了，一分为三啊，三分天下啊。我们从这儿说起。为什么从这儿说起呢？我讲完你就明白了。而且我先说一句，从这儿开始欧洲再没统一过。查理曼大帝对欧洲乃至对西方来讲，差不多能叫千古一帝，差不多啊。他是742年生人，那时候有一个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他爸爸就是国王，叫批评三世，他很能打，有政治智慧，就是开疆拓土嘛。公元800年，圣诞节。这是西方啊，公元800年，中国就是唐德宗呗，平了安史之乱了，但是元气大伤，就是中晚唐嘛。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给他加冕，加冕他什么呀？罗马人的皇帝，这是个大事儿啊。这意味着就是欧洲，欧洲当时有拜占庭帝国呀，东罗马帝国对吧？还有西罗马帝国已经亡了，但是呢，现在教皇又给加冕了一个。罗马人的皇帝就是这位查理曼，他这个开疆拓土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今天你看今天欧洲地图，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北部啊，荷兰、比利时、瑞士、啊、西班牙一部分都在他手里。所以当时这个法兰克王国啊，就在欧洲一等一的大国了。他是公元814年去世，就是教皇加冕他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是800年呢，814年他就没了。然后他儿子叫路易一世来继承，这儿子不如老爹，而且活的时间不长。最要命的啊，这位路易一世死，他是840年死的，死了之后他仨儿子就把法兰克王国给分了，一分为三。他仨儿子就三个兄弟吧，查理曼仨孙子是吧，这三位为了争夺遗产就打起来了，内战啊。最后签了一个凡尔登条约，就是这个帝国一分为三啊。是这样，首先说中间啊，中法兰克就是今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是低地国家啊，还有意大利北部啊、中欧啊，这么一块。国王呢是洛泰尔一世，理论上这是正儿啊，长子嘛是吧。然后东法兰克国王是路易二世，就是今天德国那个位置。还有西法兰克，这你知道肯定法国呗，国王是查理二世。这仨兄弟啊，把一个国家分成仨。刚才我们讲理论上这个中法兰克是最重要是吧，那洛泰尔一世那长子啊，长子长孙呢、啊、就是皇帝这个称号是落到自己身上了，那按说你们俩得听我的，谁听你的，拿枪说话是吧。他又在中间，这个环境很复杂，东西两路夹击，所以后来呢这个中法兰克被东西这俩兄弟又给瓜分了。那你说和今天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刚才我们讲西法兰克，那就是法国呗，也是几百年的发展吧。就西法兰克他的国王逐渐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抵御外敌，最后法国我们知道是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了。至于这个德国这儿啊，东法兰克王国他后来进化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了，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一度是好多这个诸侯嘛，小邦啊，一大堆王子和公主啊，是这样，很松散。但是德意志民族还是逐渐的形成了嘛，这就是现代德国那个基础。那我们聊过德国本身啊，在近现代它建国比较晚，1870年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最终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1871年成立的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那第一呢，你往前找吧，神圣罗马帝国去找吧。那第二帝国呢，他的皇帝是威廉一世，就是原来普鲁士那国王啊，辅佐他的就是著名的宰相俾斯麦是吧，铁血宰相。后来还出来个第三帝国，那就是纳粹上台之后，希特勒把原来魏玛共和国那个总统啊、总理俩位置合在一块儿，我叫元首啊，
咱搞帝国呀，第三。

帝国呀。当然1945年就崩盘了，昙花一现吧，这德国啊。至于中法兰克王国呢，刚才我们讲几个低地国家，再就是意大利北部，这实际上当年也是多个公国多个城邦啊。至于现代意大利出现也比较晚，这是我们说这查理曼大帝啊，千古一帝。其实要说这个造化弄人啊，本来他治下这欧洲大片土地在他手里，如果他多活若干年吧，不是有首歌吗，向天再借500年啊，类似的话俄国那个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也说过吗，啊，再给我200年欧洲都是我的。是啊，不给你200年呀，给你200年欧洲不就统一了吗，那你要让这查理曼大帝多活200年，那欧洲搞不好也就统一了。但是他死了，最后仨孙子就把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由此开始吧，就欧洲再没统一过。多多少少有点统一的意思，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希特勒，就对欧陆的这个统一吧，但是也都没成功，欧洲彻底就分裂了。说到这儿我们先感慨两句啊，这和中国一个是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呢，你看秦始皇完成了一个统一，他做始皇帝嘛，在他之后就是中华大地上的一幕幕的活剧啊，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分有合，但是统一这是中华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共识，是一个理念。历朝历代你说统治者也好，就民众也好，别管你居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一般都认为统一这是我们要努力要去争取的。那你要说偏安一隅的认贼作父的，不是没有啊，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旋律，这是中国。而欧洲正好相反，它分裂是主旋律，而且越分越细，越分越碎，那所有这一切对今天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记得前几年什么双十一的时候嘛，有的朋友就说这电商们得感谢秦始皇嘛，啊，当年完成了统一，这么大一个市场，这国内市场啊，现在你一说双循环，双循环就是内外啊两个市场这个循环，不是谁都有资格说的。那你说国内市场谁没有啊？对啊，它有个大小的问题啊，你足够大它才能撑得起来才有用，那太小的话意义就不大了。你比如日本1亿人口总是有的吧，动辄叫两头在外，就是它的原材料啊，它能源自己解决不了，市场它自己也解决不了啊。如果它的产能只能啊满足国内的话，那它也做不起来啊。那翻回来我们说欧洲和中国正好相反，有时候你看就像这个太极图一样啊，一个硬币两个面一样，就这种统一大一统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好处，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那边它就是个分裂的局面啊，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未必全是劣势。其实不只是中国呀，很多文明都是要追求大一统的，欧洲不是，它碎片化一直持续到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吧，欧洲人又下决心想统一，当它这个统一只是局部的吧，就是欧共体嘛，进化成欧盟。就说现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右翼啊极右啊民粹上台还移欧呢嘛，你英国干脆就脱欧了嘛，你想统一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永久碎片化。那你说这种碎片这种分裂啊，这公元9世纪吗，就查理曼大帝那仨孙子不是分裂了吗，就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欧洲基本上一直是分裂的。在这个分裂的基础之上，欧洲熬过漫长的中世纪啊，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啊，工业革命，哎，他居然跑到前面去了。像英国法国，当然之前你要说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这都算殖民大国是吧，还殖民整个世界，还一度领跑，这是欧洲的路，欧洲的特点吧。当然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大一统，而且传统中国社会封建迷信是有的，但是宗教对于世俗世界的影响是有限，那主要就是佛教了，就统治者有几次灭佛嘛，大规模的灭佛有，但总的来说是世俗化的，皇权基本上很少受宗教的影响，皇权完成对资源的垄断，而且往往是重农抑商，商人嘛在社会阶层中排名也靠后，就是稳定，超稳定结构，这是中国啊。那看欧洲，欧洲是碎片的，彼此之间长期争斗，竞争一直是主旋律，而且国家小，你说农业不是没有啊，它和中国不一样，得有贸易，得有商业，得练兵，得抢，否则就被别人吞了，这是欧洲的这个现在时髦的词的底层逻辑嘛。所以你现在有个词叫内卷是吧，那你说我们社会内卷不内卷呢，就是激烈竞争嘛，我们就说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竞争是有秩序的，是有规则的。当年西方不是，它碎片化之后，它的那种卷，那彼此之间就是争斗啊，就是吞并啊，就是统治啊，要不就被统治了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都希望成为强国，竞逐富强嘛，你也得改进你的统治，改良你的税收，你得重商啊，你得贸易啊，得挣钱啊，得打造海军啊，有强大舰队啊，这就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有一套成熟的规则才行。另一方面，如果你讲商业，那你资本啊，人口啊，人口不说，就人才啊，它能不能自由流动呢？相当程度上可以。为什么？因为王权没那么强。另一方面呢，很碎裂，这有点像中国这个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大一统往往实现不了这一切。而当年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争这些东西，反而能促进人才啊，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王权没那么强，就说我是国王，我这王权跟教权争，还不一定谁争过谁呢。一度人家教权神权在上，你王权世俗权力在下，你得臣服啊。要不然我给你开除教籍啊，绝罚令啊，受不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亨利四世，这不是说过吗？翻越阿尔卑斯山找教皇去道歉去，跪三天三夜，不有这么一出吗？所以如果我们做一点思考，看看历史啊，就中国和欧洲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我们不是简单的要分出来孰对孰错，孰强孰弱啊。历史这个东西啊，你在某一个阶段你可以做评价，可以拿结论，但是历史是一条长河啊，它没有止歇的。或者我们这么讲，你划分不同的阶段，你得到的答案往往就不一样。那我们只是说，当年欧洲的这个查理曼大帝也几乎要建立一个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但是功亏一篑啊，最后他那仨孙子把法兰克给分了。分的结果呢，在当年或者说在当年那个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反而他也不全是坏事，他有竞争，有资本和人才的流动，大家彼此之间竞逐啊，内卷，欧洲在内卷，它也会带来商业的发展啊，制度的完善啊，因为竞争也收获竞争带来的红利。我想说的是这个。那下边我们说什么呢？我想说说骑士团，这是不是大家有点意外哈？你要讲欧洲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你可以有很多种讲法。那我们就说在中世纪啊，欧洲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十字军东征嘛。那这种所谓的征伐呀、战争啊，你可以有多种理解。它当然是宗教战争，基于宗教啊，基于对上帝的信仰，发动这种战争，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啊。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没有错。但你换一个角度讲，利益，欧洲土地贫瘠，财富有限，那么对外掠夺才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财富。那十字军东征其实难道不就是对外去征伐、去争夺、去掠夺财富？难道不是这么一种尝试吗？不是商业，不是商人，不是商团、商队，是组团去抢啊。那这时候真正的主体啊，咱就不说教会了，是谁呢？是骑士团啊。这个骑士团你听名字挺带劲啊，它更多的是一个武装团体，军事组织，是吧？用今天的词儿，武装分子、武装人员，你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他们建立的难道只是一个军事集团吗？是军事资本集团，好吧，是军事资本化，好吧。你要说他们是跨国集团、跨国财团，也未尝不可呀。这就很有意思了。历史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一直是在重复。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啊，你看看后来那个东印度公司，你体会体会，和这个骑士团是不是有点，我们说叫神似啊？甚至某些国家、某些西方殖民大国，你从他们身上去找，你闻他们身上那个味道，和当年的骑士团，你也能找到几分相似之处的。那既然说到这儿，咱就聊骑士团啊。那这就说到当年这个所谓十字军战争，或者叫十字军东征啊，1099年第一次就夺了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从欧洲西欧过去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战士吧、骑士吧，还有大量的朝圣者呀、这都奔了耶路撒冷啊，朝圣去啊。那这里面有一些人，什么人啊？伤员、病人、弱者，既有十字军就是骑士，也有朝圣者。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医疗条件啊？那怎么办？就有一些贵族骑士站出来说，这么着吧，搞个骑士团，医院骑士团，
这是欧洲最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啊，医院，医院那俩字儿就是现在的医院嘛，红十字是吧？就这俩字儿，那就是当年从什么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从那儿出发的骑士、十字军啊，贵族，他们商量着搞一个医院骑士团啊，那宗旨呢？宗旨守卫信仰啊，这错不了。然后呢，援助苦难啊，治病救人呐。到公元1113年，罗马教廷专门就承认这个骑士团合法，而且呢，那就要给好处啊。什么叫好处？你想，罗马教廷教皇本身人家没有军队，人家不用直接给你财富，我给你地位，给你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我开个玩笑，今天你说改革动不动我给你政策啊，就这意思。那时候教会收11税的，那你都骑士团了，不用交，这免了。而且呢，我不是一直讲欧洲这个教权，就神权和王权之间的争斗一直叫生生不息啊。但一度是教权人家在上边，那你就是一个什么贵族，甚至你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得听教皇的呀。那现在人家教皇说了啊，教廷给了医院骑士团一个特权，就是这个骑士团啊是向我教皇本人负责，不接受任何世俗权利，就哪个国王命令你不用搭理他，他管不了你。你说这个地方教会他们也不能管你，只有我教皇，我说了你们听，别人别搭理，这就是特权呢。当然骑士团本身也有一套规章制度哈，一套规范，这个教皇得点头的。这就是当年那个叫医院骑士团率先诞生啊，崛起，然后他就进化呀，就成为一个军事修道会，他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个朝圣者的安全，对吧？同时呢，他作战能力很强，那都是骑士啊，重甲骑士啊，也是十字军里边的中坚力量。当然，实话实说，如果说欧洲最主要的三支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不是很有名，还有两个条顿骑士团，这个好像更有名，最有名的圣殿骑士团，但最终结局也最惨啊。1119年，他们基督教复活节从西欧到耶路撒冷朝圣的队伍到约旦河的时候遇到意外，当地部落出手杀了300人，就朝圣者呀，这你想，他不简单的是一个打家劫舍的问题，不简单的是一个强盗劫路的问题，这涉及到宗教了，这帮人朝圣的这个惨案就刺激了很多人。有9个法国人吧，法国的十字军贵族骑士说，这咱们挺身而出吧，我们搞一个军事修道会，就是保卫朝圣者的人身安全。这是1119年，刚才我说了1113年医院骑士团就有了，但是他们孤掌难鸣，也不能保所有人安全呢，我们再搞一个。这9个人又搞了一个，而且很有仪式感，跑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主教，在那儿就是宣誓啊，承诺吧，我一辈子不结婚啊，所有私有财产我一概不要啊，我要服从上级的一切命令。这叫出家呀，根据地就放在耶路撒冷圣殿山，这叫圣殿骑士团，就搞了这么一个军事组织。因为当时你想，我不结婚了吗？叫守贞，贞洁的贞。你说男的也守贞啊。然后呢，安贫，我不要钱，我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一概不要啊。另外呢，服从，听上级的，这三大戒律吧。你要想加入，这三条啊，你得遵守。你说骑士有钱吗？两面说。一方面刚才我们说了，你要想加入这个圣殿骑士团，你就不要个人财产了，全捐了吧，一点别剩啊。那另一方面，你说骑士有钱吗？就他这身行头是非常值钱的。这个历史上讲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重装骑士他得有马呀，得有随从啊，打仗的时候还得有随从跟着，得伺候着。这个史书上这样讲说，700公顷土地这么一个村庄，700公顷土地啊，一年的全部收成就才能让一名重装骑士装备其自己全部的这个盔甲呀、武器呀，是吧？包括马呀，包括这个随从啊，这一套就得这么多人就养活一个骑士，就说他这身行头就很值钱啊。顺便我跟你讲一下，那个当年英法百年战争的时候，法国不有一个民族英雄圣女贞德？我看过他的一些资料，就是说他打仗的时候要穿一身就是银色或者叫白色的板甲，叫盔兵甲亮啊。挺漂亮一身盔甲，就这身衣服，这不能叫衣服，叫盔甲吧，我理解跟那个太空服差不了太多，就说穿这身盔甲就得几个人伺候他穿几个小时，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想啊多复杂，多少零件往身上套啊。行了，扯回到这个圣殿骑士团，那钱都捐了，那自己就一贫如洗了呗。对，
安贫乐道嘛，安贫。所以这个圣殿骑士团一开始穷到什么程度，说有的时候这个巡逻的时候俩人一匹马。这个其实我看历史看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相信了，为什么呢？这马撑不住哎，两个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这个你想重装骑兵一匹战马俩骑士去骑去，那马不就跪那儿了吗？但是不管了啊，当时就这么个状况，这是圣殿骑士团他们的开端。然后就如同刚才我们讲那个医院骑士团呢，到1129年罗马教廷正式承认圣殿骑士团啊，十年之后教皇专门颁布诏书，特权给特权地位。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一个只对教皇本人负责，其他什么国家的国王啊什么地方的主教啊你们节制不了，你们管不了人家。另外免税，甚至圣殿骑士他们的领地啊，他们可以收十一税，不是交免交啊，不是，是收，可以收。所以很快他就发展壮大了，他是一支宗教力量没问题，他是一帮武士组成的，也对，而且有这个遵守那三戒嘛，是吧。另外我告诉你，他很快成为一个经济组织，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一个是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很多人要加入，甚至有些贵族倾家荡产呢，遵守这三戒嘛，我也加入，因为加入其实有更多的好处嘛。总而言之，这个圣殿骑士团啊，比那个医院骑士团他就后来居上，发展壮大非常快，逐渐的在整个欧洲啊，他不受任何国王的节制嘛，那在欧洲逐渐的，你想啊，他拥有越来越多的城堡啊，庄园啊，他能在整个欧洲征粮收税啊，教皇说的我可以，你们得听啊，他不是国家，他成了超国家实体了。所以呢，逐渐的圣殿骑士团这个组织，一方面呢他跨国，那整个欧洲嘛，另一方面很有意思，他的成员按说呢你得安贫，就是你没有个人财产，这也对是吧。而且呢作为圣殿骑士团成员嘛，骑士嘛，主要是打仗，你是战士就拼命。可另一方面呢，这个骑士团这个组织本身他聚敛财富，巨额财富啊，多到不可思议。就说鼎盛时期吧，你说英王啊，王室这一年能捞多少，大概是英镑啊6万吧，那骑士团呢后边加俩零吧。那你说怎么着，刚才我讲了吗，他跨国呀，任何国王任何地方的主教管不了他，他可以有大量的城堡有庄园，他可以收税，他招人，他可以搞物流啊。另外最基本的商业贸易，他有庄园就有农业，就有畜牧业，就有产出，他本身跨国，那物流上就很方便，和物流相关的这商业信息他比谁知道的都多呀。你说我们今天有手机啊，一看哎，德累斯顿怎么样了，曼谷怎么样了，是吧，股价我都可以查，这是今天，当年人家圣殿骑士团人家的据点遍布整个欧洲，那所有的商业信息人家掌握的是最快最多呀，最准确最真实啊，那就是一个情报网络嘛，那我就倒买倒卖嘛，我就运嘛，他们本身又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难道还有劫他们道的吗？那你想啊，这真是发财致富。而且当年有当年的金融服务业，和中国类似啊，你说中国古代动不动300两白银啊，50两黄金，你天天肩上扛着呀，那哪行啊，咱有银票有钱庄啊，对吧，这是中国这套东西，人家也差不多有，就是本地存款异地取款，这个金钱的这个空间的流动就这么解决就行了。因为你想，你是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在全欧洲遍布据点，好多庄园好多城堡，那就可以做好多分舵呀，那不就当钱庄用吗，你在这儿存钱拿个凭证，你好比说我从法国去耶路撒冷，我在法国把钱存了，拿个凭证到耶路撒冷我取，不用到耶路撒冷，沿途你就得花钱，你就找圣殿骑士团他们的据点你就去兑呗，就这么个事儿呗。你手里拿着这个当年中国古代叫银票嘛，就汇票吧，现在叫汇票嘛，或者说你手里拿的就是卡，沿途的这些圣殿骑士团据点相当于那 POS 机也行吧，人肉 POS 机是吧，一个意思。

0: 声音。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辣，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 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10几口的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

0: 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1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 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啊、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她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高， 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糕。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糕，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糕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糕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糕，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

0: 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哎。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哦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嗯嗯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哦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啊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呐。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3次-2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该有喊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呀，
4: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膏、
4: 嗯、
5: 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
4: 嗯，
5: 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5: 哎、
4: 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4: 嗯嗯，
5: 但是没有办法啊，
4: 嗯，
5: 上话都得坚持啊，
4: 嗯，
5: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

0: 就是冬夏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建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啊啊啊，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狂粉都是在这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八度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做手术的呀。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嗯，
0: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
1: 好
0: 像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
0: 哎，
1: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之后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1: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散结活血化瘀，胡家老高把它多好啊！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术大难题啊。
1: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1: 哦。
2: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1: 啊、
2: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2: 行，
1: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2: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2: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得特别
1: 厉害，
2: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2: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2: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2: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
2: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1: 啊。
2: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2: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2: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你看看多厉害。
2: 可不呗，
1: 这
2: 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 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2: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十万八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2: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2: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2: 嗯，那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2: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2: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爸，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2: 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2: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2: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2: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们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啊，改变是多大呀？
2: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60斤吧。
1: 哦，
2: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2: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2: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2: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1: 伴儿真的好。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2: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2: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高挺好，完了我也吃了。
1: 嗯，
2: 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
2: 嗯，
1: 好，再会。
2: 再
1: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 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呼叫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3: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
1: 嗯、
3: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
1: 啊、
3: 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3: 当时啊，
1: 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哎，
3: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
1: 啊，
3: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
3: 好，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一天2次，啊，
1: 嗯、
3: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香蕉变了，水肠啊也充不上了、
1: 啊，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3: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3: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3: 我这个大便瓦是成型了，
1: 嗯嗯嗯，
3: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3: 这个转变哇、
1: 嗯、
3: 让我高兴得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3: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 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

0: 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啊，
0: 对
1: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1: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0: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77年10月3号，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开平矿务局，说一说唐廷枢。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位法国作家，1897年10月3号，法国作家阿拉贡出生。阿拉贡年轻时学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陆军医院服役，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作家。埃尔莎特里奥，法国女作家阿拉贡的妻子。阿拉贡的作品大多以埃尔莎为题，如1942年的《阿尔莎赞》《阿尔莎的眼睛》，1954年的《眼睛和记忆》，1959年的《阿尔莎》，1964年的《只有属于阿尔莎的巴黎》等。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欣赏阿拉贡的诗。今天是10月3号，1999年10月3号，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件和我们河北有关的事情啊，1877年10月3号，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是这样，当年不是有所谓洋务派嘛，搞洋务运动啊，主要也是解决一个是军工企业，再就是轮船那不烧煤嘛，当时不是烧油还是烧煤呢哈。所以李鸿章在1874年就是筹建所谓叫直隶磁州煤铁矿，但是交通不方便，而且地方的这个绅士啊说这不行啊，这破坏风水啊。话说我们这个现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不是号称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吗？原来轮不到石家庄，应该是人家正定真定府是吧，也是乡绅觉得不行啊，坏风水啊，不行啊，最后只好就是火车啊，干脆这铁路咱从那个石家庄过吧，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啊。这个你也别笑话中国人，当年英国人搞铁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那轰隆轰隆的大怪物冒黑烟的是吧，田园牧歌到此结束，很多人也是受不了啊。那扯远了，扯回来就是说，李鸿章在1874年想搞这个直隶磁州煤铁矿，交通不便，地方反对啊，破坏了风水，最后就放弃了，停办了。然后呢，还是在那年，盛宣怀又跳出来督办湖北的兴国煤铁矿。你说这成了吗？成了，成了是成了，这个煤啊质量不行，放弃，放弃。1875年呢，船政大臣就沈葆桢呢，开办了台湾基隆煤矿。1877年开始出煤，年产有5万多吨，5万4千吨吧，这还行。这算是官办工业哈。1877年有商人吉谷呢开办安徽池州煤矿。那么李鸿章呢，他为了解决天津这个机械局啊、轮船招商局啊这有燃料问题，1876年10月派这个轮船招商局的总办，这人很有名啊，唐廷枢，待会儿我跟你详细说啊，派他到河北滦县，这当地人这个口音叫滦县哈，河北滦县开平一带，就是勘察呀煤铁的情况。就取样分别寄给了北京同文馆，当时这是主要的科研机构了，还有英国这个化学名师来化验，证明这个地方的煤铁成分不错，非常好。10月3号，李鸿章就委任这个唐廷枢啊，就是筹建开平矿务局了，拟定官督商办的章程，招商集股。1878年的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到了1881年就全面投产了，雇了3000人啊。1882年产煤是38000吨，到1898年呢就是73万吨啊。这个矿就历年就扩充设备啊，改善运输条件呢，这是中国近代比较早的使用机械来采煤的一个企业。开平矿呢，实际上也是洋务派搞的这个采矿业里面最具成绩的一个大矿。 它这个增产啊幅度很大，迅速占领天津的煤炭市场，这样实际上也等于说是抵制了洋煤进口。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个人，你说说李鸿章吗 ？No， 今天我们要说唐廷枢。这个人是这样，他是1832年呢生在广东香山，就是今天的中山市哈。他算是穷苦人家出身吧，他爸爸在香港呢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家里面做劳役，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他就进入了基督教会的这个教会学校。那个时候呢，教会学校基本上就是免费，就是给穷人的孩子们来教一些东西吧。唐廷枢当时在著名的马里逊教会学校和另外一所教会学校呢，读了6年书吧，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么这个技能在当时确实，具备的人不多，是吧？到16岁的时候呢，他就离开学校，他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一个拍卖行里做助手。小伙子很年轻，而且一边工作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呢，他是积蓄，开始就是攒点钱呀。后来他投资两家当铺，逐渐的就磨练自己经商的技巧吧。1858年呢，他已经26了，离开家乡啊，离开香港，就到当时中国最繁华、最奇葩的城市哪儿呢？上海，跑到那儿去闯荡了。他英语很好啊，所以进入上海的海关，这也算平步青云吧。第二年做到上海这个海关的总翻译，但是你看这个位置貌似不错，他并不满意，做个小翻译那不是我的人生理想啊。在上海这个充满机会的是大世界嘛，他想要的可不仅仅是海关的一个铁饭碗呐，他有更大的志向。到了1861年呢，又离开海关，这个同乡介绍，广东人啊，同乡介绍，他开始代理一些怡和洋行的业务。到2年之后，他就受聘成为怡和洋行的叫买办呢。买办这词儿其实不是很好听啊。那买办什么意思啊？就是跟洋行咱一块解释，洋行就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代理贸易业务的商行。通过这个洋行呢，外商可以在中国呢，就是买卖各种商品，对吧？那么洋行通常就需要雇一些这样的人，就是他得精通英语，对吧？熟悉商务，同时呢，头脑灵活，行事快捷，当然是中国人了，就来办理这些事儿。这些人就相当于中外商务沟通的桥梁吧，这就叫所谓的买办。那么怡和洋行在当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洋行，老牌啊，1832年就有，其实就是早期走私鸦片来的，它发展很快。当然在鸦片战争之后，它也改变自己盈利的模式吧，而且洋行背后就是投资者吧，就是洋商啊，他们就越来越多的把经营权交给买办，而唐廷枢呢就当上了怡和洋行的买办，手里权力就越来越大呀，最终他是接手掌管整个洋行的金库。我这么说吧，他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那个 CEO 了，不单是一个赚点小钱啊、中间费用的那种人了，几乎主管洋行的一切事宜。所以有人说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他31岁做到这个位置，那么一干可就10年啊。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一个人出现了，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章在上海办这个轮船招商局，这是官办企业吧，找不到合适的掌舵人，就没 CEO 啊，经营非常惨淡，就勉强支撑吧，因为毕竟背后是官府吧，能撑得住。然后呢就找到了唐廷枢，李鸿章向唐廷枢伸出橄榄枝，你能不能给我做这个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呢？还是 CEO 啊。那对于唐廷枢来讲，现在人生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41了，你是走还是留吧？如果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应该是留啊，留在怡和洋行。那么怡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算外资企业吧，势头正劲啊，财源滚滚啊。另一方面呢，这就是大清国的官衙门了，苟延残喘呢，应该是亏损严重，你甚至得自己贴钱呢，你看着办吧。怎么办怎么办？那么唐廷枢居然就选择是放弃自己经济利益，行，我去轮船招商局。有人讲这是官迷吧，看中官职吧，恐怕也有这个因素。但是轮船招商局呢，这个总办不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那也许唐廷枢是觉得这个轮船招商局虽然看着现在不怎么样，但是将来啊也许是有大的发展，这是生财之地，也许是这样。但是他可以考虑兼职啊，没有必要辞职啊。那到底你说是为什么呢？是不愿意在洋人手下干活了，不愿意替洋人打工了，是堂堂正正要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企业？也许几个因素都有吧，但是我们真的没办法猜测他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反正结局是走人，从怡和洋行辞职，做到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接手这个烂摊子。 那么上任之后马上就注资，向轮船招商局大量的注资啊。很多商人听说，哟，唐廷枢你做总办，哦，这个招商局有点意思是吧？一时间投资纷纷。你看这个人李鸿章确实是个慧眼识人之人哈，他把唐廷枢挖过来，就等于把他的人脉，把他背后的那些人脉背后的资本就挖过来了。这样招商局的资本原来不到20万两，一下子是100万两，这就算起死回生啊。所以你说在什么时代，应该说人才都是至关重要的。招商局在唐廷枢的治下，那就开始大肆扩张，买码头，买轮船，开辟航线，股份制改革，确实就摆脱了之前衙门式的那种腐朽啊、迟缓啊，这真是开足马力了，成了一家足以和国外的公司竞争的大企业。然后我们就说李鸿章开始又谋划着搞中国人自己的煤矿了，这就是1877年我们讲开平矿务局建立，唐廷枢又做总办。他呢在开平矿务局也是投入大量心血吧，除了个人投资，还自己跑到开矿的所在地就亲自去勘察呀。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制约煤矿发展最大的因素是什么？交通运输啊。如果从水路运那是很麻烦的，因为这个水道呢弯曲狭窄，行船很不方便，不可能是大船。如果是陆路运，那就是牛马用牲口吧，那成本非常高的，怎么办？修铁路。但是你也知道在那阵儿啊，这清末的时候修铁路这不怪物吗？这不是吧，惊世骇俗啊，石破天惊啊。当时中国铁路运输啊，零星的有这个洋人修的铁路，其实中国第一条铁路有人讲是淞沪铁路，那个修了就拆了，接受不了。所以唐廷枢很明白，朝廷不可能批准就是搞这个铁路运输啊，他是耍了一个小计谋，就是向朝廷申报修的叫快车马路，就是我铺铁轨让马呀拉着煤车走。你说神不神？就是铁路修出来咱不用蒸汽机，不存在那个咣当咣当冒黑烟的火车头，我用牲口拉行不行啊？果不其然，这个计划就成功了。从唐山到徐各庄这个铁路顺利开工，这是唐徐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你现在去唐山可以去瞻仰去啊。那么火车运输的便利一旦有了，开平的煤就有了强大的竞争力。这样的京津冀地区有日本煤吗？曾经哈，这就等于挤出市场，这洋煤啊就挤出去了。唐廷枢作为总办，这是居功至伟的。在那个时代，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汇聚点上吧，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他确实也聪明有本事吧，他开创了很多个第一。刚才我们讲现代买办，他算是第一个主管第一家股份制的官办企业，修建第一条中国人的铁路，就自主修建的铁路，这都是第一。另外20多岁，他英语很好嘛，但他目睹很多中国人因为不懂英语啊，被洋人欺负啊，他干脆说，我这么着吧，我写一本中英双语的叫《英语集全》，这算是中国人自己编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啊，这是他干的，唐廷枢。当然我们要说在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啊，应该说没有唐廷枢可能也会有别人站出来吧，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这很多事儿是他创造的。他死之后李鸿章有一句话说，中国可以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法国的作家阿拉贡是1897年10月3号的生日。那我们要说到法国的著名人物阿拉贡确实少不了，这是一个应该算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他是1982年12月24号去世的啊，长寿。路易阿拉贡他是生在巴黎，你注意他是一个政客，就一个议员的私生子啊，就说起来也让人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他小的时候他这位父亲啊，为了掩人耳目，就生父啊让阿拉贡管他妈妈叫什么，叫姐姐，这法国人干这点的事儿哈。阿拉贡成年之后才知道真相，哎呀，这心里面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啊。这阿拉贡他小时候在巴黎大学学医，就认识一个叫做布勒东的人，布勒东是后来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领袖吧，受他的影响啊。那一战爆发呢，他是入伍当了医助，然后继续学医啊，同时在战后开始文学创作，就参加了所谓达达主义啊、超现实主义运动，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布勒东啊还有苏波这帮人搞了杂志叫文学杂志。1927年呢他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做法共机关报编辑的工作。他4次到苏联， 就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你看，他原来不是叫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家吗？后来他又倡导这个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就跟所谓超现实主义的旧友就决裂了。他是左派。二战爆发以后呢，他再入伍，获了这个军功勋章啊，但是很快法国就沦陷，就投降了呀。他还转入地下抵抗运动。你看，一个作家，人家有坚定的信念啊，居然还活到了战后，在战后又做到法兰西文学报的主编，1957年拿到过列宁和平奖金，还获得了布拉格大学、莫斯科大学的荣誉博士的称号。那么到晚年，他的创作又回到了超现实主义。然后到82年在巴黎去世，享年是85岁。这个人确实这经历很丰富哈。说到路易·阿拉贡呢，其实他和他夫人的事儿不能不聊一下哈。1928年11月7号，他和艾尔莎百年好合。这个艾尔莎是俄罗斯的一个著名的女作家，他们俩确实白头偕老啊。而且阿拉贡本身作为一个文人吧，为自己这位夫人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诗歌集《赞歌致艾尔莎》，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艾尔莎，我的巴黎，艾尔莎从美丽女性的形象逐渐上升到了诗人所珍爱的一切。诗句写道：揪出我的心脏，你会看见巴黎。你看，大家知道他的心脏就是艾尔莎。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这位是又帅又会写情书的这么一位还和自己的爱人白头偕老的法国作家。不多，法国作家这心眼活得比较多哈。假期嘛，我们轻松轻松欣赏他一首诗吧，著名的艾尔莎的眼睛，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他对自己的爱人用情之专啊。

你的眼睛这样深沉，当我弓下身来啜饮，我看到所有的太阳都在其中弄影，一切失望投身其中转瞬逝去。你的眼睛突然这样深沉，使我失去记忆。是鸟群掠过一片惊涛骇浪，晴光潋滟，你的眼睛倏地变幻。夏季在为天使们剪裁云霞做衣裳，天空从来没有像在麦浪上这样湛蓝。什么风也吹不进碧空的忧伤，你泪花晶莹的眼睛比它还明亮。你的眼睛连雨后的晴空也感到嫉妒，玻璃被裂开的那一道印痕才最蓝最蓝。苦难重重的母亲啊，物是流光，七支箭已经把彩色的棱镜刺穿，泪珠中透露出晶亮，更加凄楚，印现出黑色的虹膜因悲哀而更轻。你的眼睛在忧患中启开双颊，从其中诞生出古代诸王的奇迹。当他们看到不禁心砰砰跳动，玛利亚的衣裳悬挂在马槽当中。五月里一张嘴已经足够唱出所有的歌，发出所有的叹息。苍穹太小了，盛不下千百万星辰，他们需要你的眼睛和他们的双子星座。孩子们为瑰丽的景色所陶醉，微微眯起了他们的目光。当你睁开大眼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扯谎，像一阵骤雨催开了多少野花芬芳。他们是不是把闪光藏在薰衣草里，草间的昆虫扰乱了他们的炙热情爱。我曾经被流星的光焰攫住，仿佛一个水手八月淹死在大海。我从沥青矿里提炼出了镭，我被这禁火灼伤了手指啊！千百次失而复得的乐园而今又已逝去。你的眼睛是我的秘鲁，我的戈尔贡德，我的印度。偶然在一个晴日的黄昏，宇宙破了，在那些盗贼们焚烧的礁石上，我看见海面上突然一亮，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啊！今天是10月3号，1999年的今天有件事儿，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死了。他还真是一个企业界啊，就全球企业界的一个知名人物吧，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名誉董事长。他是在1999年的今天上午10点25分，肺炎在东京去世，享年78岁。他1921年生人啊，就生在名古屋。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呢，他就学着搞懂了米酒行业的秘密，在大冬天学习鉴别米酒的发酵的情况。几十年以后，他就说呢，我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酒精饮料。他们家还不错啊，是住在名古屋的富人区，跟那个汽车大王丰田家是邻居。他的宅地呢还有私人的网球场。话说当年呢，是天皇嘛，明治维新之后吧，引入西方的生活方式。不过在这个二战之前，日本社会里呢，可能富裕家庭呢对他有些兴趣。盛田一方面是喜欢本国的文化，他算是个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呢也受西方的影响，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是比较着迷的。在明治初年的时候，盛田家就他祖父啊，就请了一个法国人种葡萄，酿这个葡萄酒，但是失败了。他从波尔多高价买来的那个葡萄苗啊，生了根瘤蚜虫病。但是这个法国人倒是给盛田他们家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和观念。说有一次呢，他爸爸带回了一个电唱机，当时名古屋啊就没人见过这玩意儿。盛田很年轻啊，但一遍一遍的听一张，也就那一张唱片，是法国的作曲家的《包里洛舞曲》，就拉威尔的。而且他订了几份专业杂志，就鼓捣这个电子啊，装配留声机啊，这无线电收音机啊，还试图用这钢琴弦来做有线的录音机。他爸爸希望他学经济或者学法律也行啊，他在大学学的是物理，所以你看有时候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啊。然后就是二战，日本也进行战争动员啊，你要想避免上战场，就得在军事研究部门找个位置。当时日本军方在东京附近呢，就是搞一个研究小组啊，就是研究那个抛射物的热制导系统和红外线的瞄准系统，高科技哈。结果盛田通过关系跑到这儿来，这儿有一个非军事人员叫做井深大，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盛田和他一块儿创造了著名的索尼公司。那战争结束了啊，当时他们俩是研制电器，但也没有成功。他们研制的第一个项目是自动的这个蒸饭锅，结果非常糟糕，出锅的饭往往是糊了，要么就夹生。后来盛田又说服他爸爸同意他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到东京啊搞他的电器公司。当时他25岁，那个井深大是38。他们打仗的时候啊，就等于说逃离了这个战场嘛，也有点研究成果。他们最了解的领域是无线电，他们想在这方面搞。本钱呢，盛田兜里有500美元，其实当时也算巨款了。46年，他们就搞了东京电子公司，就生产那个收音机啊、录音机的一些零部件，生意还行嘛。因为能挣钱，所以井深大为首的小组可以搞这个关于磁带录音机啊、收音机啊这方面的研究。后来他们从这个国家广播电视的垄断机构，就是那个 NHK 吧，征得了第一个合同，就为电台搞一种混合的录音装置。当时确实他们资金不足，场地也不行，说下雨都漏水啊。到后来呢，就老盛田，盛田他爹说帮个忙吧，给儿子帮忙吧，帮到最后成了公司最大的股东了。那怎么办？投钱呗。井深大呢坚持认为磁带录音机是有前途的，欧美当时已经有这样产品了，而日本还没有掌握这个制造工艺。到50年呢，他们出厂了50台录音机，质量好，但是价钱太高。盛田当时的想法是这玩意儿对个人太贵了，要不就卖给行政部门是不是可以呢？就比如法庭啊、学校啊，他们对这玩意儿很有兴趣。从此呢，盛田就开始主管销售了。其实40年代末，美国贝尔实验室研究成功半导体，但当时呢，除了用在制造这个假耳之外啊，也没有人想象它能干什么用吧。1953年，盛田到美国谈判购买专利，很快达成交易，没人要嘛，但是有个条件，说不得制造假耳。盛田迫不及待的就接手。那么麻烦倒是来自日本，通产省里的人同样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反对花25000美元买这个专利，盛田就只好找关系说情，最后才得到许可。所以盛田评论说，日本这个通产省起初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日本电子工业发展的积极促进者，挡我道吗？那么井深大那个小组呢，预计到半导体的巨大的用途，后来呢就是电子工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呀，所以他们的东京电子公司决定就叫索尼。SONY 哈，这就是来自拉丁语的那个声音，就这个意思。57年呢，他们造出第一台便携式的半导体的收音机，可以放到口袋里啊。但实际上，实话实说，它那体积比一般人的那个衣服的袋大， 那怎么办呢？盛田就要人给这个销售员那个工作服啊，你做个大口袋，这个袋子大一点，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收音机能放到衣服里去哈。盛田还有商业的嗅觉，景深大呢又是一个埋头干活的工程师，所以他们俩推动呢索尼在60年代推出三合一的电视机啊，首批的半导体的录像机啊，赢得家电领域的世界性的声誉，所以一路领先。那么盛田确实很有脑子，到80年代末吧，就在他卸任之前先后收购了美国的那个 CBS 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他都买了，这就震惊了世界。当时新闻周刊评论说，美国灵魂的一部分被出售了。到90年代初呢，日本金融泡沫破裂嘛，盛田第一个跳出来谴责日本式的管理危机，他就觉得日本人的购买力低，工薪阶层的假期又少，他希望就是进行社会实践上的革命啊，效法欧洲。好几家日本大企业的领导人说这挑衅嘛，但是几个月之后，日本这个大危机呢让大家清醒了。但是这时候盛田出事了，他是大脑出血，退出一切社会活动。你看这位算是一个米酒商的继承人，最后呢带领日本家电业领先世界。当然凡事都是这样哈，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日本的家电业其实衰落之中吧，甚至已经不值一提了呀。但是盛田本人呢在企业发展啊、经营管理上的很多思维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

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事。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

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
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高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
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

苗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

0: 然后赶紧上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四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两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 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6: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6: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0: 啊，
6: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0: 啊，
6: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0: 嗯
6: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6: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膏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6: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6: 啊，
0: 我恭喜你啊！
6: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6: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6: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嗯，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6: 然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6: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6: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6: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6: 嗯，
0: 这位
6: 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4: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4: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4: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哎，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4: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吧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0: 哦。
4: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
4: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4: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4: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4: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到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4: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4: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
0: 嗯，
4: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4: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4: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0: 啊，
4: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0: 啊，
4: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4: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0: 哦，
4: 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
0: 嗯，
4: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0: 是吧？哎，
4: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0: 哦，
4: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0: 嗯，
4: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0: 嗯，
4: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0: 啊啊，
4: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0: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肺功能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4: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0: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4: 真是的。
0: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4: 是的，是的。这吃了2个月。还是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0: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4: 对，
0: 太好了。
4: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 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

0: 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糕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糕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糕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血
2: 压呀，
1: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结果，是吧？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0: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0: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到时候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的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正常。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吧？现在
1: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在我的这个公司，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 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啊，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啊，比如说膝盖不舒服啊，腰酸背疼啊，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啊。很多老年人认为啊，这是年纪大了，有点这种小毛病很正常，忍一忍就行了。但其实呢，我们要提醒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如果一味的忍，一味的拖，而不接受正规的治疗，很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老年朋友常见的骨病问题啊，究竟应该怎么办啊？哪些可以通过日常的养护解决？哪些需要及时来就医呢？本期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6期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骨科专家，我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湘毅马院长。我们首先来欢迎马院长，马院长您好，
1: 你好，
0: 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马院长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常见的一些老年性的骨病的防治的一个话题。也提醒各位，今天的节目呢，除了广播端，您还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啊，这个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随时交流互动，我们一起来请教马院长哈。我们说到这个老年的各种各样的骨病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膝关节的问题哈。在解决老年朋友的膝关节的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比较科普的问题，就是这个膝关节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因为咱是个膝关节啊，其实对人体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啊。因为人跟别的动物是不一样，人是直立行走的，所以膝关节起的首先的作用是个支撑。它能支撑人的上肢，包括它是个中间关节，在下肢也是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关节。还起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还有它有骨骼呀，还有它的肌肉共同支撑了。还有起一个运动功能。它运动功能咱们也知道，运动功能是一个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功能，包括咱们的跑步啊、跳啊、弹跳啊，都需要这个膝关节。它起一个屈伸功能，主要起个屈伸功能，还有部分的旋转功能。还起个一个平衡。平衡是什么叫平衡？那平衡的感觉我们叫本体感受器。它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功能，就是什么叫平衡功能？就是在你闭眼的时候，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本体感受器的一个平衡功能。它能知道你。这种功能在受伤以后，包括手术以后，都会短暂的丢失或者这个减弱。通过适当的康复锻炼，它能恢复。
0: 所以这是我们膝关节其实重要的，有这种支撑功能，有运动功能、平衡功能等等哈。
1: 对对对，还有什么缓冲啊，那些那些各个关节都会存在，它存在个软骨呀，因为关节嘛，关节是必须有关节软骨。还有一些周围的一些周围的肌肉啊，还有一些软组织，包括一些半月板的，都能起个缓冲的作用。

0: 变化造成一个我们叫的骨性关节炎。
1: 嗯，这是我们叫的这个骨性关节炎，可能是老年朋友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比如说有些老人会觉得自己的膝盖会有，比如说有的时候发酸，有的时候有弹响，有那种咔咔的声音，这属于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发酸啊，其实是在关节的我们说骨关节炎里头啊，简称骨关节炎嘛，它是一个早期这个一种感觉。
1: 嗯，
0: 早期不像咱说是那么锐疼啊，那么疼啊，它就是一个酸痛。
1: 酸痛
0: 啊，早期是酸痛，休息后能缓解。
1: 嗯，
0: 有一部分随着病情的发展，它慢慢也可能出现一种持续的疼痛。
1: 嗯，
0: 休息不缓解，我们再用一些别的治疗，包括吃药一些别的治疗。
1: 嗯，
0: 你看咔咔作响，这个本身。不分年纪轻啊，年龄有年纪大的年纪轻都会有，对对对。
1: 哦、
0: 经常有人问我咔咔响，咔咔响其实都有些是生理性的，没有疼痛的都是生理性的。
1: 嗯，
0: 更多的是周围一些软组织或者出现一些肌腱、一些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个弹响。
1: 嗯，
0: 你像真的老年性那种弹响，往往是它不跟那个年轻那种弹响不太一样，它是个蜕变性的，出现了炎性变化，有可能是骨质增生啊，或者一些骨头这个软骨都剥脱丢失以后的它一种活动过程中的硬响，就是骨头干磨。骨头那种，
1: 就是要看弹响，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啊、要
0: 主要你伴性没有疼痛
1: 啊，
0: 这是最关键。
1: 如果伴随着疼痛的感觉啊，那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这弹响一般是在哪儿的声音发出来？这种弹响？
0: 弹响其实我不说了嘛，你生理性的、很多有一部分像半月板活动过程中，它有时有就软组织，有些肌腱或活动过程中，或者有个绊着了，或者有些响痛，跟那个还有软组织一些像半月板一些类似于半月板的结构那些组织。
1: 嗯，
0: 你像一些病理性的，就是老年性的那种，往往是骨软骨丢失了，硬的干磨或者活动过程中那种响。它就不性质是不太一样。
1: 对，这有的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因为膝关节的不适去就医的体验，往往医生呢会问的比较细，因为我们也知道膝关节相对来说的这个结构还挺复杂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想请马院长结合了膝关节的结构跟我们讲讲什么位置疼，可能是什么问题哈，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
0: 这是个非常难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看病嘛，有人经常有电话巡诊，就说我关节疼啊，就说我腿疼，我们就问哪个部位，他说关节疼。
1: 对，
0: 关节疼我们就要问怎么个疼，是静止疼还是个运动疼？
1: 嗯，
0: 还有部位，
1: 嗯，
0: 还看你到关节，我们要，所以我们一般都要病人及时来就医就诊，因为看了后才看到，包括你的皮纹高不高，
1: 对，
0: 肿不肿，
1: 对，查体才能看出来，
0: 对对对，颜色有什么变化没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单纯说一个疼，非常不好说。你看我们有个滑膜炎，滑膜炎这个病嘛，它是关节就是这个因为。关节我们说的关节都叫滑膜关节，滑膜炎就是滑膜有炎性病变以后大量渗出一些滑液。
1: 嗯，
0: 正常有滑液是很少的，一般来说就是给你有个润滑营养作用就行了。滑液多了以后它会出现憋胀感。
1: 嗯，
0: 是有一部分是憋胀疼痛那滑膜炎的。
1: 嗯，
0: 还有部分有炎性刺激会这种红肿的炎性那种胀炎性刺激疼所以不一样。
1: 嗯，
0: 那是一种感觉，什么胀疼憋疼是一种感觉，是水肿胀那种疼。
1: 嗯，
0: 还有那种有些周围的软组织韧带炎疼痛就看哪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的有额足筋膜炎，老人有时在膝关节的内下方有个位置叫额足筋膜，那是为什么呢？额足它好几个肌腱。

0: 内侧一个条束状那个韧带，它那个出现炎性也会非常的疼，还有半月板有撕裂以后，它也会在它那个半月板关节的间隙也会出现那种疼痛，所以它位置非常的重要，它是在内侧或者外侧的关于半月板的关节间隙地方有个压痛，还有屈伸疼痛加重，还有一个就旋转疼痛，那个有可能半月板的问题。你像那个骨关节炎，就是往往伴性有多种疼痛，你看额足筋膜炎啊，内侧副韧带的炎症啊，或者内侧骨质增生造成的一些增生性的炎性疼痛也会存在。
1: 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事儿比较复杂，
0: 对，
1: 可能三言两语，包括这个可能只是通过电话啊，只是通过这个语音，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0: 你光说某一个点疼啊，说一说不好说这个病怎么给你进行确诊诊断，因为它这个病因比较多复杂。
1: 对，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还得去面诊啊，通过这个我们这个骨科大夫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查体的手段。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结合这个问诊，可能还有一些检查，最终才能确定这个事儿哈。但是呢，相对来说，对我们对于膝关节的各种各样的就构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实际上有专业有这个经验的这个骨科大夫相对来说都能够判断的比较清楚、
0: 对对对，你去了面诊以后，他都根据你的询问你的病史，再根据你的适当的查体，他会大概有个印象，大概有个概念。你像一些病的问题，咱们大概简单，像关节炎呀，这些关病的东西都好说。还有一些伤的问题，包括关节内的损伤、韧带伤，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包括一些结构的，有可能得通过查体结合一部分影像学的检查，通过核磁和 X 光片配合起来，可能能更好的诊断。
1: 您说到这个损伤了，我特别想问很多这个朋友也关心，就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动作或哪些习惯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膝关节？
0: 其实啊，这个怎么损伤？你看我们搞关节的一些骨科大夫啊，不喜欢爬山。
1: 爬山是
0: 非常伤关节，
1: 尤其是下山，是吧？
0: 下山上山都伤关节
1: 啊，上山也伤，
0: 伤关节，因为它在人体在不同那个阶段屈伸阶段，它这个对它这个承受力是压力是不一样的。它在爬山那个那种程度啊，它对它压力能大好几倍，所以我们来说搞关节的病人一般都不太愿意爬山，所以愿意做哪些运动啊？适当的游泳、骑车，我们比较喜欢。但是骑车也是限度内的啊。
1: 对。
0: 适度的骑车对关节是有个保护。因为为什么我们膝关节的关节软骨啊，你看是白的，咱们都知道吃过棒子骨。
1: 对，
0: 这关节的软骨营养靠什么呀？不是靠血管供应，是靠它的关节液。关节液它靠它得有适当的运动压配
1: 啊、
0: 它通过关节软骨细胞通过关节液里吸取它的营养。所以它这个是不一样的，营养很难，所以它适当的运动可以，但是不能太做太重的负荷运动。你像一般的我们走路啊，适当的走路可以，快走也可以，还有骑车、游泳都是非常适合关节的一种好运动。
1: 那比如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就是散步。就 OK，
0: 可以散步、其实可以去健身器材里，包括老年那个好小区里头呢，可以蹬蹬那个自行车那种、可以蹬蹬那个器材，可以蹬蹬腿、做那种适当那个屈伸活动，那是非常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这两年实际上这个骑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刚才其实马院长说了，骑行适度的骑行对于膝关节实际上是有好处，但是也别骑得太猛、
0: 骑得太猛。我曾经有个病人，他就骑自行车，我说骑自行车我是很推荐的。
1: 对呀、
0: 你知道他骑到哪？他骑到了黄山，爬上去，爬下来，又骑回来。
1: 哎呦我天！
0: 他每天每周他都要骑绕着这个周围县城绕几圈，一骑就上百公里。他就是一个重度关节炎。当时我说，你骑车是个好事，为什么呀？一说这个路程，我说这个东西
1: 太远了。
0: 对，我最近也有个病人，他原来好长跑，他现在是一个教育局退休了。他原来好长跑，他后来现在不行，长跑后来腿受不了了，改骑行。改骑行后也扛不住，为什么？他一骑绕着环城绿道一骑
1: 一百多公里
0: ，又扛不住了。我说你适度控制点，
1: 是，
0: 有些得适度控制。
1: 对，很多运动啊，实际上就在一个量，是吧？那控制适度，很多，尤其对于我们的这种关节，都是这个过犹不及啊。这个老想着动，还得注意哈。另外就是想问的，比如说就是很多健身的朋友可能会做一些，比如深蹲啊这样的一些动作。这些会对膝关节有影响，
0: 深蹲其实也是伤关节的，
1: 也会伤。
0: 对对对，尤其负重深蹲，他们有时练力量，
1: 练力量
0: 啊，对
1: 对，腿部啊或哪，
0: 伤关节伤得非常厉害，尤其对髌骨关节伤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一般来说不做这些动作。但是有一些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需要做力量的时候，他有时关节恢复还可以，但是到了一定的岁数，30岁或40岁，其实人体高峰是30岁。其实我不太推荐做那些特别的。
1: 就是比较剧烈的。 强度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你看，我们之前也很跟很多这个。

0: 医生探讨过，专家探讨过，像这两年特别火的马拉松啊、骑行啊，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运动。
1: 其实你发现没有，现在上马拉松的经常有出现猝死的。
0: 那也是，还真是另外。
1: 其实马拉松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包括你跑步，还有就是这个肯定是在跑以前要适当的那个放松啊，一些动作，还是因人而异，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还有经常如果真是长期老跑马拉松，
0: 对，
1: 我觉得也得定期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0: 检查。
1: 对，心肺功能、脑功能都要做的检查。
0: 对，
1: 确实现在猝死的现在很多。
0: 对，这个运动爱好非常重要，但是生命诚可贵哈。更加可贵哈，
1: 运动本身是为了健身，
0: 是
1: 强身健体，你不能受伤害。
0: 对，好，各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老年常见骨病的防治的一个话题哈。我们刚才跟大家重点来说说这个膝关节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本期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6期，我们来关注

0: 注老年常见的一些骨病防治的话题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副院长、骨科的权威专家马湘毅马院长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我们说到了是有关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呢，我们说膝关节它日常的这种养护，刚才说了避免一些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动作，这都很重要。但是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的膝关节的疼痛到了什么程度，我需要就医正规的来治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指征或者信号？
1: 其实指征信号啊，其实根据他的病，就是我们说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骨关节炎，跟他的病史最早这个过程啊，它是什么？酸痛，劳累后酸痛，着凉后酸痛。但是你休息后，比方说我适当休息后能缓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不用来就医。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很早期的，我休息后能缓解，我就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来就医。如果比方说我休息了几天或休息一周不见缓解，还有这个疼痛加重，比方说我的关节肿得比较厉害，还有关节你觉得憋上厉害，疼痛的比较厉害那种，我就觉得及时就医。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关节它有关节病和关节伤。
0: 嗯，
1: 它在不同的阶段它表现也不太一样。真正出现那种疼痛比较剧烈，哎，比方影响你的活动了，
0: 嗯，
1: 经休息不缓解那种，我觉得还要及时就医。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不光老年人，他也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病，他也会老人也会出现关节伤。
0: 哎，
1: 他也会出现，比方说我们说的半月板损伤啊，或有一部分老年人关节不太好的，出现个游离体。
0: 嗯。
1: 它卡住你了，你不能动了，你必须得过来，要不然它会影响你的生活，而且它会加重你的二次损伤。
0: 嗯，
1: 像那种情况就应该要及时就医的。
0: 嗯，好，我们得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哈，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微信的直播平台当中哈，这位叫做绿夏听路的朋友在咨询说，这个老师想问一下，说如何保养膝盖？现在热门的氨糖软骨素等对关节有好处吗？
1: 这个
0: 氨糖这事好像提的也挺多的，很多人问。
1: 其实这个药本身啊，这个其实在国外有时在那个这个超市都有卖的。其实这个对关节软骨它确实有个营养治疗作用。它仅限于中早期骨关节炎。比方说你的软骨蜕变很厉害的，变形很厉害，软骨磨损很厉害，你这个腿畸形出现内翻肌很厉害，外翻肌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觉得吃这个意义不大了。
0: 哦，
1: 因为这个软骨，这个咱们这个关节的软骨叫透明软骨。半月板叫纤维软骨，它透明软骨本身是一次性的，掉了是长不出来，它只限于它有营养作用，它没有有些宣传的说再生功能没有，它只有营养作用。就比方你软骨还存在，你吃它有营养作用，而且但它对这个关节炎的炎性疼痛的止疼效果不是想象那么好。
0: 哦，
1: 所以说你疼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你可以吃，结合一块别的一块来进行治疗。它是治本的。但它对标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吃完以后，有时候比方说你个关节炎确实有点疼痛比较厉害，通过它止疼，你不要指望它。
0: 哎，它毕竟不是止疼的这个专门的药。
1: 对，它是治疗，对那个关节软骨有营养作用，确实有作用。
0: 嗯，
1: 这药可以吃，但仅限于比较轻点的。最多个中午，太重了我不建议吃，没有意义。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我们在正规的就医之后啊，如果医生建议你去吃一点的话，你可以吃，也不要盲目的去吃。
1: 对对对，
0: 更不要这个就是把它神化了，不赋予它更多的这种治疗的功效。
1: 对对对，它没那么强的作用。
0: 有的时候没有，就是尤其在这个中重度的之后的这种情况哈，没有想象中的可能那么效果那么好哈。
1: 对，
0: 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刚才这位朋友也问的，还有哪些就是方便，就是比如说养护我们的膝关节，对膝关节有好处的一些方法有哪些？
1: 方法其实就是你看，我曾经有个病人很年轻，才20多岁，他我当时在13那会儿关节科，他来就诊，是个小姑娘，20多岁，他冬天来的，他来我让他就诊检查，我要露出膝关节啊，我说你暴露一下，你脱裤子，脱咱再脱外裤啊，咱检查，连脱了6条，因为他不想穿大棉袄，他穿的非常厚，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首先要保暖。这个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治疗，比方说一是避寒，就比方说你在一个冷的环境中，我让你戴个护膝啊，或者你早期有炎症的时候，早期有给戴个热护膝保护它，也是非常好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秋裤，老外这个就中国人发明秋裤嘛，来了中国以后老外也穿上了，
0: 穿上觉得好。
1: 哎，对，其实国外的关节炎的非常的多，有些穿那个，你看年轻女性
0: 老觉得他们扛冻，实际上他们是不知道有秋裤这个事儿。
1: 其实他们包括那喝凉水一样，看来中国都改。
0: 哎，对对，
1: 他这个扛冻啊，其实都没有扛冻的，只是人种他习惯问题，他觉得在那种环境中，他觉得咱们大家都这么着，他
0: 习惯了。
1: 哎，对，这个保暖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就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运动非常重要。我就比方说我前面说骑车适当运动，
0: 对，
1: 骑车运动什么，它适当运动了关节，它也锻炼你的股四头肌，股四头肌的它在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非常重要，关节不稳也会加重关节炎的损伤，所以说锻炼股四头肌，比方说你骑适当的骑行，适当的去健身器材练那个蹬车那个，适当的练练在家里练锻炼股四头肌，就空蹬自行车也行，但是比较枯燥那点，
0: 对，
1: 还有就伸直勾腿抬腿练锻炼也行，那都是个非常枯燥的过程，但是非常有效果。
0: 对对，
1: 对一些关节的稳定，对关节的保护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对，文老，您说的这些比较枯燥的一些动作，实际上它的动作幅度并不大，其实更适合老年朋友。
1: 对对对，
0: 更适合老年朋友，就是有些运动强度也不大，看上去好像动作很简单，但只要老年朋友把它坚持下去，
1: 对
0: 啊，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做几组哈？怎么科学的做？
1: 他可以坐在沙发上，有老人坐在沙发上吧？你勾着脚，
0: 对，
1: 就伸直勾脚抬腿，一次练上15分钟，坚持练。你练太多，他也坚持不下来。
0: 对 对, 对。
1: 比方说，你想增大它的强度，增大它的难度，你可以带个小沙袋，小沙袋没有那个小盐包啊、盐袋之类都可以装上点，或者小米袋装点，能增加它的强度，锻炼的效果会更好的。
0: 所以就是这些，其实小的这些动作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获益啊，只要是您能坚持下来就可以啊，在这个我们专家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我们叫的这种锻炼的指导之下啊，对我们的膝关节都是有好处的。有关于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可能是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也是中老年常见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也有个年轻化的趋势啊。所以马院长跟我们来，首先来简单的聊一聊这腰椎间盘突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腰椎间盘啊，它是个这个膝关节，它是连接大腿和小腿之间的一个关节，一个连接结构。这个腰椎间盘是什么呀？它是一个它是个咱们说的叫这个脊柱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系统，它是两个椎体之间连接的一个装置，包括颈椎、胸椎、腰椎、底椎那些个一个连接装置，它是在两个椎体之间，两个骨性椎体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连接，它后方有个小关节结构，上下关节有个连接，它那个连接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软组织，它是有个纤维环。就是一圈一个周围这个纤维环里头髓核构成，纤维环这个强度非常的大，髓核里头是一个像那个果冻状的一个物质，它起的作用都是一个缓冲作用，稳定缓冲，一个连接稳定缓冲的一个结构，它随着年轻的时候它弹性非常的好，含水量非常好，就像我们年轻那个小孩就像那个角膜一样，小孩含水高，所以小孩的眼睛水汪汪，
0: 对，
1: 水汪汪嘛，水汪汪，大家就含水量确实高，
0: 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那个含水量减少以后啊，它这个弹性就减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纤维环那个纤维结构连接结构也差老化了，它就会随着你的这个年龄增长，再随着你这个不适当活动，它会局部出现受压增高。你看，比方我们弯腰，老弯腰次数比较多，或者强力弯腰干活弯腰的时候，它会反复在老弯腰的情况下会出现局部的一种损伤。它会去过局部薄弱区，你压了以后，它就往外突出。那就突出的过程，早期叫那个叫的那个膨出，形态上的。真的突出腰部神经有症状了，就叫突出了。膨出跟突出其实就一个就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表态表示不一样。有症状了我们叫突出了，没有症状还叫膨出，那个形态就是那种。
0: 所以有的人去做这种检查，然后一检查发现哎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其实本身并没有感觉，就是还没有症状这种。
1: 对，那是个可能是个膨出状态，
0: 可能
1: 一做检查，哎，稍微往外鼓一点，但是没有压迫到神经啊，没有出现症状。
0: 像这种就得更加注意了，你再往发展下去，就可能有症状。
1: 对对对对，你看，就像我们气球一样，一使劲儿，哪个地方薄弱，哪天鼓一个包。这个腰椎间盘也是一样，它是在你地方损伤以后，它薄弱以后，你再反复就是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反复受力，或者一次剧烈的外伤、剧烈的暴力，它会在一次形态的一下突出一大块，或者脱出，严重点我们叫脱出，那个症状就比较更明显，疼痛就会出现，麻木，还会出现一些神经症状，不过这都是症状，还会出现那种。什么大小便差呀，那个马尾神经损伤症状，那个叫不全瘫的症状也会出现的，那是比较严重的。
0: 所以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把那个症状说了，一个是腰疼，一个是
1: 下肢疼痛。
0: 这下肢指的是大腿、小腿还是？
1: 它在不同的阶段，针对这个神经
0: 是哪块椎体？
1: 对，你看2、3、3、4、5、1，靠不同的阶段，它针对的位置是不一样。它的大腿。往往咱们体感就感觉这个从腰往大腿上串的一种 串的疼，因为串麻疼，
0: 对，
1: 到了大腿也。

0: 膝关节都是外侧，到了小腿，到了足踝，到了足背，还能到足底，都是一个跟你压迫的神经的位置有关系。
1: 嗯嗯，你看这腰部的症状，实际上有些朋友也会说，你看是不是腰肌劳损啊？像这种腰椎间盘的问题和腰肌劳损的问题，他们怎么来区别？
0: 其实腰肌劳损这个词儿本身来说，国外没有，是咱中国人发明腰肌劳损。
1: 哦，
0: 其实腰肌劳损确实会出现那个腰肌劳损，腰肌啊，肯定是腰肌。
1: 肌肉
0: 竖脊肌出现一些问题，它有时候会有小关节紊乱，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它肯定是我们在这重，咱们叫那个就是我们叫棘突那个位置，两侧的那个位置叫的腰肌劳损。你像也不舒服啊，肌肉比较紧张啊，睡姿不好，各种因素。你像腰间盘突出，往往出现疼痛是它如果突出的位置中央型，它腰疼，中央型疼痛。如果是侧方疼痛，它伴腰疼往腿上窜的串麻疼。它跟腰肌劳损那个位置不一样，腰肌劳损就是两侧这个肌肉的位置的一种酸疼啊，或者肌肉紧张那种疼痛不太一样。腰间盘突出它这种串麻那种疼痛，放射性疼痛往往是那种感觉。
1: 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大家网友们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大家问题还挺多，因为确实我们说这个老年的这种骨痛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有位朋友问哈，说这个静脉曲张这样的情况适合打太极拳吗？这静脉曲张这是下肢的一个问题哈，这倒不是骨头的问题。
0: 对对对，静脉曲张本身其实是一种这个静脉瓣的功能不好造成一种病，它是个渐进性的病，
1: 回流出了问题了是吧？
0: 它是那种老站着不走，
1: 对，站的时间长了，
0: 你越走它这个病变，其实如果在你要预防它，就其实像我们那种多走走，这种反而不得静脉曲张。你老站着一个位置待着，它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静脉瓣它有个瓣膜啊，就是防止血液倒流。
1: 对，
0: 你是老是不动的话，靠我们下肢的肌肉收缩，我们运动过程中肌肉收缩把它血压回去了。你老是没有这功能，它老兜住你，它得慢慢时间长的瓣膜功能坏了，它会造成这个静脉曲张。其实像这种病是需要适当的运动，走。
1: 对，
0: 走走对他有好处，适当的运动对他有好处。
1: 太极拳如果你是下盘要是一直是吧，站的时间长，下盘用力多，其实可能不太好啊。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静脉曲张，它本身不是打太极拳的人，还有肾容易得另外一个就是半月板损伤了。
1: 对，我觉得膝关节可能也会有问题，
0: 对，
1: 因为它压力比较大，你扎那马步啊什么
0: 扎马步，
1: 对，
0: 一是在扭腿的过程中，它也容易伤到半月。
1: 还有一种扭是吧？
0: 对，打那个太极拳它扭腿的，屈膝扭腿最容易伤半月板。
1: 哎。啊，所以说
0: 他对这个半膝关节也不是特别特别好，所以说一定要慎重。
1: 对，提醒这位朋友，您可以再关注一下哈。另外还有位朋友卢小青在问说，我这打羽毛球几十年了，这是跟我有共同爱好，打羽毛球几十年了，静蹲对于增强膝关节肌肉力量效果如何？
0: 适度可以，只要不要太大角度就行。
1: 对，这就看角度是吧？
0: 对对对，你别做那种深蹲那种，深蹲我对膝关节非常不好。
1: 因为之前我这个打球的时候，也经常看到有些朋友他打完之后，然后就是靠墙，他是那种靠墙静蹲，这就是您说的要看他这膝关节和小腿的屈膝的角度哈。
0: 靠墙那种蹲，我觉得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靠墙不大。如果不靠墙，你得看看角度。
0: 不看墙你可以啊，你就别蹲得太低啊，马步扎的别太低了就行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对对，反正你的终极目的肯定是要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
0: 对
1: 啊，但是呢，你这个方法包括这个我们说程度啊、强度啊。可能还得自己来掌握啊！如果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觉得这事儿你要到医院再具体咨询一下，可能三言两语我们也说不太清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各种平台上哈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 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面的一个生长。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常见骨病防治的话题哈。我们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请马院长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问题哈。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5: 马院长好。
0: 嗯，你好。
5: 我是那也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我是从那个5月1号开始这个得的病。结果严重了压迫到左腿这个神经，结果那个CT检查吧是23跟34突出了，结果在医院这个针灸24天以后吧，基本上都不这个左腿就没有压迫，没有压迫后来好了以后吧，我就是那个坐不着那个容在床躺着也不合适，我都又天天的走步去了。我问一下，就是好了以后日常保健怎样保养？
0: 保健保养啊，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属于这种急性发作，你通过治疗缓解以后，包括针灸啊还有一些别的治疗缓解以后啊，你现在要切记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呀？锻炼你的腰背肌，把你的腰背肌练得结实一点后，你发作的这个机会就会变小。把你的后方的腰背肌要练结实点。我们腰背肌有一些我们常规一些锻炼的方式，我不知道你通过治疗的时候那些大夫跟你说过没有。我们有个5点支撑，
5: 想问问您这个。
0: 5点支撑就是躺在床上5点支撑，还有我们小燕飞，这两个常规的、经常好练的一个康复锻炼的一种动作。
1: 您可以这个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0: 对，你去网上搜一下，有小燕飞，还有5点支撑，你可以锻炼这个，把你的腰背肌练得结实点以后。你这个发生的几率就会变小。还有短期内，比方说你这个时间比较短的话，你现在5月1号犯的是吧？现在来说就可以不用戴腰围子。如果当时急性发作的时候，可以戴上腰围子也是个保护，它是限制你腰部活动也是个保护。你长期的话，我建议就是我跟你说那两个动作，5点支撑或者是燕飞，对你那个长期都是有好处。还有就是你平常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弯腰拿东西啊，要蹲起弯腰拿，不要直接弯腰拿，那个会一下伤着你的那个腰上那个腰间盘的。有些动作上要注意的点儿。你像我们弯腰拿东西的时候，蹲起拿比那个直接弯腰拿重物那种更安全。
1: 就是尽量避免提重物。
5: 那我可以那个长。每天可以走走步啥的呗。
0: 你现在有2个多月，可以适当走走，没事儿。适当走走没事，如果你现在走上第一次走的不是很远的情况，如果没觉得没什么不舒服，可以适当走，因为现在有2个多月了，可以适当走走了。
1: 他走的时候现在不需要带护腰了是吧？
0: 2个月不用了，
1: 不用带护腰
0: 了，2个月不用了。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建议带上护腰保护一下，避免他的反复那种弯腰刺激，造成反复牵延不愈。
1: 您说还有什么问题？
5: 那好吧，我就谢谢您们。
1: 好，不客气，
0: 没事。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在这儿也特别要提醒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家里干重活的时候哈，尤其是这个腰本来就不好的朋友，可能自己也知道，但有的时候 突然可能一着急或者就忘了。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加强日常我们这种腰背肌肉的一个锻炼啊，这个我们还说贵在坚持，坚持才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还是在干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腰背的这种肌肉哈。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能治吗？
0: 这个病能治，看你在不同的阶段治疗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老人一样，他属于应该是比较早期的、比较轻症的那种。通过我们这个治疗方式，我们有两种啊，一个叫保守治疗，就是非手术治疗；一种叫手术治疗。你像早期比较轻症的，通过针灸呀，首先是卧床休息。第一是卧床休息，不要加重他这个病症。第二是通过针灸，还有我们用一些熏蒸治疗，还有中医的一些熏蒸啊、物理治疗都能。明显缓解他的症状，能治愈他。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他比方说间盘突出的这个位置不好，块大了，突出这个多了，可能压迫到神经。比方说我们出现一些我们叫马尔神经损伤那种症状的时候，你看大小便失利啊，就大便小便受影响了，或者你的会阴区出现麻木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及早手术。那种就不要拖延了，那种就不要。还有那种通过保守治疗，像不是急性期那种通过保守治疗反复治疗效果不太好那种，还建议就也影响你的生活了。我们建议还是通过一些手术治疗。你像手术治疗分这个常规手术，还有那种我们叫的那种微创手术的，像比较年轻的就侧房突出那种，不是那种可以通过症状不缓解，通过就是我们叫的 UBE 微创双通道那种小切口把那个腰间盘摘除，也能解决它的症状。
1: 对，
0: 还有那种像那种病情相对复杂的、块比较大的、年岁比较大的，还有一些骨性增生的，就可能通过常规那种常规手术治疗了。
1: 很多朋友也关心的，就是如果实在不行了，就是老犯，就是想要做手术，就会询问一下现在这个手术的术式什么样，是不是都是微创啊，等等等等。刚才您也介绍了哈，
0: 对，
1: 就是、
0: 有微创的
1: 是可以采取微创。
0: 对对对，有些适合的，像那种侧方型的，比较明显的，相对年轻点的。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比方突出这个间盘比较少的，我们还觉得还是可以用微创治疗。如果比方说你半径有一些椎管狭窄增生比较严重，还有就多阶段的，我们建议还是常规手术治疗。
1: 在手术治疗之后，他们就是能够恢复到之前那种状态是吗？
0: 宜早
1: 啊，早
0: 越早恢复越好，
1: 恢复的越
0: 好。你拖延的时间越长，造成了这种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了，它就。只能部分恢复，或者有可能恢复不了。我们做的手术有种可能就是一种亡羊补牢了。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进一步加重。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哈，你要错过了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也确实是这个无能为力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很多东西，就刚才马院长说的，宜早不宜晚啊。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事哈，这实际上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也很关心的一个事儿，那相对于我们膝关节的问题、腰椎间盘的问题，骨质疏松可能更属于那种没有什么症状啊，这个或者说大家不太容易忽视这些症状，不太想是骨质疏松的事儿哈。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怎么来观察或者哪些信号提示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0: 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我当时有个特别的体会，我原来在搞关节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病人，他来找我看病，他说一个病症，他说浑身酸痛难受，不可控制的难受。但你说具体说他哪疼，他说不好。他说我浑身都疼。
1: 浑身都疼。
0: 对，他这个退休的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浑身疼，哪都不舒服。但你说他具体哪了吧？查你膝关节也不是，你查腰椎也不是。后来因为我给他拍片，常规拍片一看，骨质疏松非常严重。我查了个骨密度。他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绝经后的重度骨质疏松。后来我给他用了些药物治疗。不是咱说了钙，就是针对骨质疏松做了药物治疗，输了一般磷酸钠。
1: 对，
0: 这个老师这个体会非常好。他说输完以后，我那个感觉特别明显，效果非常好。他后来就坚持每三个月来输一次。他就觉得哎呀，他浑身疼痛，那时候他说不清的疼痛，就是难受。后来治疗以后效果非常好，非常坚持下来的。他就所以说这个是骨质疏松有个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的特点就是浑身疼痛难受。
1: 疼痛难受，
0: 对，
1: 没有具体的位置。
0: 对，你说他关节吧，也不是；你说他吧，脊柱上他都疼，他浑身哪的好的地方都疼痛，就骨性那种，跟骨头有关系的，他体会，因为我没有得过啊，我只能说他进骨头那些区域那种隐隐的疼痛、酸痛，反正说不清那种疼痛，这是最典型一个症状。
1: 对，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是不是 在年龄阶段，包括在刚才您说这个应该是个女性哈，
0: 对，
1: 在性别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现在？
0: 骨质疏松本身啊，它这个疏松嘛，就是肯定是又疏又松，咱们拍摄们通过影像学看出来它跟骨密度会降低。
1: 嗯，
0: 它这个东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像骨骼相关的，就是骨质疏松，还有刚才说的骨关节炎。
1: 嗯，
0: 还有一个重要的跟激素因素有关系。为什么呢？在女性绝经后啊，它会出现个雌激素的断崖式降低，它会出现跟男性有绝对不同的两个特别的病，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女性容易多得，骨质疏松也是女性容易多得。
1: 嗯，
0: 因为男性他那个激素掉的比较慢，不像女性的更年期断崖式掉，他是在绝经后骨质疏松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绝经后，女性会大量的这个激素降低，会出现个特别典型的一个阶段性，就是更年期以后，很快会出现骨质疏松。还有跟年龄有直接关系，就男性到了一般60以后也会容易出现。那个女性就是年龄加她的性别因素、激素性因素，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程度相对比男性多，而且相对比男性重。
1: 一般我们来说这个骨质流失，之前经常会说在30、35，我忘了，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流失了，大家要注意补钙的问题了。
0: 其实我上次刚才说的嘛，30岁是人体一个高峰。
1: 对。
0: 过了30，各种器官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你可能自己当时没体会到。
1: 包括这个骨质也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问说，这补钙的事儿是不是也宜早不宜晚？
0: 补钙的事确实有些，尤其有些女同志，我的建议宜早不宜晚。就适当的补钙，适当的运动，适当的饮食注意。
1: 这个比如说啊，饮食大家能想到的，牛奶呀、这些这种富含钙的这些东西，
0: 鲜奶
1: 哈，
0: 对，不要喝奶粉类的，奶粉类都不是那种鲜奶。
1: 现在不是有专门有这种中老年的这种奶粉？
0: 那是添加的，
1: 还是鲜奶好？
0: 我觉得
1: 鲜奶
0: 是更合适，也好吸收。
1: 对，另外就是大家能想到的，就是这钙片、维 D。
0: 对，含钙片现在都是复合钙片，
1: 都
0: 含维 D 三的，
1: 对，
0: 很少纯钙片，都是那种复合钙片。吃的那种正常的饮食，吃上这种复合钙片，还有适当的运动，适当的阳光照射。
1: 就这四步走好是吧？
0: 对对对。
1: 来，这个饮食上别挑富含这个钙的饮食，然后呢，钙片补上，晒太阳。运动，
0: 对，
1: 这几个，
0: 因为什么？咱们知道我们在搞骨科的吧？你看，我们通过骨折，我们经常各种骨折病人。
1: 对，
0: 你看运动员的骨头就非常的硬。
1: 嗯，
0: 他就通过他的运动，他成骨非常好。你像老年那种运动少的骨头，他的骨皮质就薄，确实不像。你像经常一些搞体力活动呢，还有运动员的骨头就得比正常人硬，他骨皮质厚。
1: 对。所以这个经常加强锻炼，加强体质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你像那个，而且我们阳光照射一定要在阳光下照射，不要经过隔的玻璃，它会影响你这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适当的时候，老人一定要出去晒太阳，不能老天天窝在床屋里头。
1: 对，
0: 适当的阳光照射最少一天，我觉得30分钟以上。
1: 对，尤其我们说在不同的季节，可能有些注意事项更加细致了哈。在几点啊？夏天你这个也防中暑，但同时呢，也得补充一定的太阳的照射这个量哈。还有就刚才其实您提到一点很关键哈，就是您见过很多很多骨折的这种情况。那么对骨质疏松来说，骨质疏松的患者最容易出现的骨折的部位是哪儿？
0: 你看我们常见的吧，刚才就像我们说腰椎一样，他的老年我们经常有个骨折叫绝经后骨质疏松骨折，就叫胸腰椎的骨折。他那种骨折就是跟骨质疏松有直接的关系。他那种不是在很大的暴力，有可能打了个喷嚏，或者做个那个一个做的快点。我曾经有个别人，他站起来快点，他出现了骨折。这胸椎往往是低位的。腰椎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但是胸椎我们也发现过有胸6、胸5都有，那可能跟他这个特殊动作，一般来说都是相对低位点的胸椎，像胸10左右啊。他根据他的承重有关系。还有就一个容易出现骨折，叫我们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像人生最后一摔嘛，
1: 对，
0: 我们袁隆平袁院士就是一个髋部骨折。他是粗龙肩骨折，还有就股骨筋骨折，叫髋部两个髋部骨折。还有常发现那个就是桡骨远端。经常老人冬天你看地一滑，
1: 是
0: 一手蹭一下一扶，
1: 拿手一扶，
0: 桡骨远端骨折出现了，这是很多见的一个。还就一摔个屁墩儿，不是胸腰椎骨折，一侧墩儿就是髋部骨折。这几个特点，还就是肩部一着地就是肱骨筋长骨折。就这几个特殊部位。因为他跟他的摔着后，这个老人他那个动作跟年轻人不一样，他没那么灵活。他往往靠身体去支撑，所以他手一撑桡骨，胳膊一挡就是桡骨肱骨筋端。 屁股墩一摔，就是髋部骨折，直接一摔胸腰椎骨折，就那几个部位，常见部位在这几个位置。
1: 对，所以也是特别要提醒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们，在这种极端天气出门的时候，尽量别出门。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
0: 一定要慎重，尤其雨天呢，还有雾天呀，还有下雪天，一定要慎重。
1: 我们说到了有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骨质疏松的，就比如说重度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通过这种补钙也好，包括我们说专门的这种刚才您说的这种阿磷磷酸钠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对磷酸类的药物，对对对，
1: 药物的治疗，
0: 对，
1: 他也只是能够缓解进展是吧？也并不说完全。
0: 钙那时候吃钙片其实是一种补充一些基本的物质，你真正治疗骨质疏松必须用骨质疏松的药物
1: 啊，还得用那个药物，所以这个经常有人会误解这一点，就觉得说我骨质疏松了，我就去买各种钙片各种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东西它不是治病的药。
0: 它是提供个、就
1: 是，它只
0: 是
1: 提供个基础的原料。
0: 对，
1: 哎，所以如果真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一定到医院正规的看，去吃那个治疗骨质疏松的药，而不是说单纯的去补钙啊，这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这个时间也过得非常快，最后有一点时间也要请马院长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涉及到老年的这种常见骨病，我们只说了三个哈，膝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哈，跟大家再来说两句吧。
0: 其实小齐刚才说的特别清楚了，其实主要也这几个病，你像老说我们那个腰腿疼，把腰的也带了，腿的也带了，骨质疏松也包括了。其实老人啊，现在我们中国人他这个保健意识已经非常的强了，中医保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中国人嘛，中医这个是这咱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瑰宝。其实我们在这几个病啊都有这个特色，有几个特点，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还跟他的一种劳累有关系。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啊，很多一些劳损病，现在有一些病，你看我们在农村多见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腰上的腰间盘突出、椎管下的都很多见，都是跟劳累有关系。现在来说，相对这种会慢慢会越来越少点了，因为为什么？一是咱们保健意识越来越强，而且这种重活越来越少，都智能化、人工化，都替代化、机械化了。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主要的保健，怎么保健啊？就是适当的运动。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运动健身呐、之类的，叫像我们有些运动达人做这些运动，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各种平常老百姓，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方法，在适当的范围内，做适当的活动，还根据因人而异。你的体质有时候不一定适合这种运动，你像有些你像长跑类的，
1: 对，
0: 我觉得就适合那种，看为什么非洲人他跑得好，跟体型有关系，细瘦型，
1: 跟人种有关系。
0: 对，非洲人就黑人嘛，他游泳就不太好，
1: 是
0: 跟那人种，虽说有直接的关系，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做适当的运动，不能强为出一个成绩，就是强人所难，难为自己，难为自己的身体。
1: 好，非常感谢马院长。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我在那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出诊。
1: 这个就是石家庄中医院的，就是东院区
0: 啊，对，东院区，对对对，东院区光华院区。
1: 每周三，
0: 每周三的上午，
1: 上午，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来找马院长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马院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 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8: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海鳖藏栖井中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一首简短的定场诗之后，开始今天咱们的老郭老故事。一直在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啊，最近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明朝奇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那可真不是家长里短的。要聊什么案子呢？给您聊这么一起大案要案，这是当时的一起重要的抢劫案。话说那是明朝万历22年，也就是公元1594年。当时呢，浙江衢州府常山县的知县，这是进士出身的，叫唐之平。唐之平字君公，号曾成，浙江华亭县人。之前呢，经过七次考试，这才中了进士。经过了20多年的科场，人生啊，在这个考试途中摸爬滚打，终于达成所愿了。而我们说这个唐之平呢，这时候没有志气消磨，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啊，他倍觉珍惜。现在自己当了父母官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有所作为，所以说上任刚一开始呢，就修建长平仓以防饥荒，建魁星楼以祀名宦。什么叫做以祀名宦呢？就是号召大家呀，向这些古代先贤学习，禁逆女以全人命。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时候这个家长们重男轻女，有的时候一看生下来小女孩，直接吧扔尿盆里边淹死吧，这个被他给严令禁止。所以说人家做的这个事儿啊，都是民心工程。可是这位唐知县呢，在自个儿任上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儿。怎么回事呢？他们县的北山区发生了一件强盗劫杀财主案。
1: 在明代出现强盗盗抢案，官员们为什么大都选择息事宁人？丁家宅院犹如山寨，是否有家贼里应外合实施抢劫？召集家奴分别审讯，知县从他们口中获取了哪些重要线索？女子注视惨遭蹂躏，她言之凿凿的话是否真的可信？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知县智破抢劫案。
2: 强盗劫杀财主案，当时来报案的是兄弟俩，一个叫丁文，一个叫丁武。这哥俩呀，就给这个县的老爷讲述说，本月的17夜里边呢，有40多名强盗明火执仗冲进我们家的宅院了，杀死我们家奴3人，我们全家人呢鸡飞狗跳。

惊慌逃窜，唯独呢这个丁文的爱妾姓祝，就是这个祝氏，她因为裹小脚来不及躲避，藏在床底下了，结果被这个强盗给发现了。这群强盗啊，把这个祝氏就轮流给糟蹋了，家里边所有财产几乎被劫掠一空，有很多的珍珠都被抢没了。这起案子真可谓是言者痛心，闻者鼻酸呐、因此请求县的老爷呢能够剪除强盗，为民除害，并且呢追回家财以全余生，要不然日子过不下去了。出现这样的大案子，一般的地方官啊，那都会采取息事宁人的策略，因为在你的管辖之地出现强盗了，地方官呢首先先会被革职，你呀捕盗然后戴罪立功，再给你官复原职，如果不能够抓获过半，就要被抄家充军，比方说300个强盗你得抓150以上。所以一旦地方上出了这个盗抢案啊，地方官员呢都会跟这个失主说，别说是强盗，你就说家里边丢东西了，就说是小偷贼偷的，我再帮你破案，要不然呢我作为地方官，我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了，谁还帮你呀？这个也是官员们怕强盗，强盗们横行无忌的根本原因。

过过半，不但是无罪，而且是有巨大的奖励，所以唐知县当时就受理了。既然办理的是盗抢的案件，那就是宜速不宜迟了。唐知县接到控词以后呢，几乎啊就把这县衙给掏空了，带着30多名捕快、20多名的家丁赶往出事现场。到了这儿一瞧，老丁家的大宅子，这不叫宅子，这叫老丁府的大院子。远处瞧啊，这是具有地堡性质的建筑，犹如一座山寨。这个四周呢用山石垒砌而成的高墙，高多少呢？6米多，就是2丈多。上边呢这个墙上有箭垛，墙上不但是可以走人，甚至啊可以这个推着小推车走。你要想突破这个寨墙，两肋没有翅膀你是飞不过去的。咱们再看这个老丁家这个大院门，比这个县城的大门虽然比不了，但是这个大门也够威武的，是用1尺多厚的杉木给制成的。说没有工程锤呀，你说直接把这个门给它砸开不可能，还别说40多个强盗了，你就是140个强盗你也进不去。说到这儿啊，我不禁就想到了啊，人呐还真的是，你读完了万卷书还得去走这个万里路。你看我呢去了一趟平遥古城，也看了看著名的王家大院，不是乔家大院啊，是王家大院，也是4A级的景区啊。我看着这300多间的这个房子的大院子，我心里边就琢磨，你看咱们看三国演义什么的，一说这个攻城掠地好像觉得很容易，哪那么简单呢？还别说是一座城了，是吧，甭管是长沙城啊，还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啊，咱就别说是县城或者是府城，就说这么一个王家大院，你没有几千人你都攻不下来呀。那城墙那么老高，游人在上面走啊，并排着走4、5个人跟玩似的，来上几10个强盗你压根就进不去。哎，老丁家这个大院子跟这个王家大院啊有一拼，仅凭40多个强盗的力量压根就攻破不了，但是人家又攻破了。这说明什么呢？只说明一个道理，家贼难防啊，家里边有内应。您再琢磨琢磨啊，事发当日是17，我们说15的月亮16圆，到了17也不暗。这大月亮天儿，墙上呢有巡逻的，40多名强盗如果是从外边杀进来，冲啊杀呀，这墙上的人呢很容易就发现了。丁家祖上是官宦人家，家里边啊有的是财产，而且呢为了看守这些财产，家奴20多人，保镖的护院的10好几个，分为白天晚上在墙上巡逻。40多名强盗想攻进来，爬墙爬不上来，你说走前门也好后门也罢，这大门呢那么老大，1尺多厚，根本就进不来。除非有一点，你得像李云龙那样直接开口就骂了，是用重型火器，否则呀根本就冲不进来。而且唐知县检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大门呢一点损伤也没有，显然是有内应从里边把这门给打开了。再看寨子里边，房屋多达上100间，而且呢形成3个院落，各个院落之间有这个门相通，这个门啊也不是随便开的，平时各门落锁，丁氏兄弟就是丁文丁武呢各执一把钥匙，同时在场才能够把这个院门给打开，才可以互相通行。外宅跟内宅，男眷跟女眷，你要想这个相互的来往啊，这门得开着，晚上是关着的。这些强盗们进入到内宅，又奸污了丁氏的妻妾，这个不是简单的事儿。所以说这位唐知县到这儿一瞧就知道了，这哥俩所说的强盗们明火执仗，直接就打进来了，冲进来了，不可能，肯定有内鬼。什么吧，唐知县这儿一声令下，捕快呀、家丁啊，就把这个丁氏家族他们家所有家奴还有看家的护院的全部收拿了，分别审讯。大家伙这么一招供啊，其实跟这个丁氏兄弟呢所说的差不多。最后得知了，当时呢跟这些劫匪们打仗，有3个家奴死了，此外2名家奴失踪了，在此外看家护院的有5个人呢失踪了。
这七个人当中

0: 中呢，护院的头目叫王恒，他的失踪是最为可疑的。根据众人交代说，这个王恒身材高大，方面大脸儿，就是你别看是一大糙汉子啊，他呀长俩虎牙，身上有本事有武功。五年前呢，流落此地，被主人招为护院的，还成了这个头目了，统领护院习武，替主人下乡讨债，深得主人信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失踪了，要么他就是内贼，要么呀他就是庄园被强盗给抢了，他没脸面对主人，因此就潜逃了。总而言之吧，这七个失踪的，他们是内奸的嫌疑是最大的。审完这些人呢，再来审这个被害者，也就是那个祝氏。唐知县一瞧这个祝氏还不到20的年纪，泪流满面，就说出事那天呢，奴家我因为来不及躲避，就藏在床底下，结果被强盗给发现了，惨遭蹂躏。我反抗是没用的，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一个人身材高大，指挥众人往外搬运钱财。我平时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都没到前院去过，认识的人有限，但是这个人呢，整天在院墙上巡逻，我见过他，他有两个大虎牙。我跟我丈夫哭诉，我这才得知这个人呢，就是看家护院的头目，那个王恒。哎呦，首先呢，大家伙都说这个王恒是内奸的最大的嫌疑人，现在人家被害的妇女又说了，眼见着他指挥着这些贼人呢往外搬运财物，看来王恒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啊。这唐知县就决定先抓住这个王恒再说，于是要签这个海捕公文。还没提笔呢，有人来报说王恒啊领着仨人回来了。唐知县这儿不由分说，来把这四个人先捆绑起来，捆绑好了进行审讯。
1: 失踪的几位家奴中，谁会是那个家贼呢？临县知县拒绝配合，唐知县接下来将如何调查？奇行险招，剑走偏锋，唐知县为何启用嫌疑最大的王恒帮自己破案？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知县智破抢劫案。
0: 王恒这儿说我冤枉啊，我呀那天晚上呢带着三名护院的是到乡下收租子去了，很晚才回来，发现庄园出事了，我就领着我手底下仨人呢前去营救，但是强盗人太多了，不敢贸然行动，我们就悄没声的尾随这些强盗，发现强盗呢逃往开化县了，进入到一所小山寨，山寨地势险要，我们这一共才四个人，不是人家的对手，所以说呢赶回来报告主人报官，看这个官府和主人呢如何处置。至于说当天晚上指挥着贼人偷运东西，那不可能，肯定是我家这个主母啊看错了。审讯的时候四个人呢是被分开审讯的，另外三个人他们所说的呀跟这个王恒说的一样，说我们什么都没赶上，我们出去讨债了，回来太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唐知县把受害人祝氏给叫过来了，说那天晚上你瞧见一个彪形大汉指挥着大家伙往外运东西，你看看是这个带虎牙的王恒吗？祝氏一瞧，没错，就是他，这个贼人也奸污了我，他呀鼻方口直，那两个虎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是我一生的噩梦。王恒这就懵了，这什么个情况啊，你怎么就指认我呢？我去外边收租子了，我怎么会碰你呢？最后啊，王恒自个儿分析说，大人是不是有人跟我长得比较像啊，他是不是认错了？祝氏这破口大骂，你的声音也是我忘不了，你应该被千刀万剐。王恒这说，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是你诬陷我干嘛呀？唐知县一听，得，这事儿啊说不清楚了，王恒说的有道理，本来呢这个他确实出去收债了，而且他已经离开庄园了，如果他是内奸，他真的是啊强奸了主母，他怎么可能回来呢？但是受害人这儿红嘴白牙的就指认，就是你， 没办法，先把这王恒啊关到监狱里边吧。您列位看啊，我给您算算账，一共失踪了七个人，王恒呢带着三个家丁回来了，这就是四个回来，有三个人未归。经过核查呢，失踪的家奴有俩人，分别叫丁家兴和丁家生，护院的有一个人名字叫何子秀。于是这个县令就让衙役啊通捕这仨人到案听审，并且呢王恒回来的时候他说了，我们呢跟随着强盗走，这些强盗呢进到开化县那边了，唐知县这儿咨文到开化县，说有这个强盗案件了，到我们这儿啊又是杀人啊，又是凌辱妇女，又是抢东西。人开化县这儿呢很快就回文了，说是吗，你们肯定是弄错了，我们县这儿一直安宁，从来没有盗匪，想必是你们那儿的人呢往外摘责任呢，希望你们赶紧查清楚了，以免误会，别瞎闹啊。看了开化县知县的回文，唐知县也明白人家呀避祸唯恐不及呢，如果说这四十名强盗啊在他们那儿盘踞着，那儿的县的老爷呀就得被革职，所以人家那儿干脆是一推二六五，你们自个儿查去。可这时候唐知县呢就有点做辣了，为什么呢，附近的县人家县令不配合，单凭着自个儿这儿这么几十个衙役再派出自个儿家丁，你去抓吧抓不着，为什么呢，这些强盗们分则为民，合则为盗，平时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务农，有事儿了出去抢东西了聚到一块儿，官军前来围剿了，这些人呢都是农民，而官军一撤走呢他们又是强盗，如果说自己这儿请示朝廷派大军前来围剿出动军队的话，这叫什么呢，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哎呦这可要了亲命了，怎么样抓捕这些强盗呢，唐知县呢算了算账，县里边额定的三班衙役不足百人，再加上办理各种事务的啊，你就拢共加到一块儿吧，不到千人，也不能说全给撒出去全去剿匪。此外除了这个衙役和白役之外呢，县的老爷可以调动指挥的呢就是民兵了，民兵那时候啊叫民壮、乡兵、义勇，明代的民兵呢是由各个州县按照里甲来招收的，大县招收两三千人，小县呢也就是五六百人，一般呢都是在千名左右的。这些说是民兵，平时啊就是农民，就是生产，春秋的季节呢每个月操练两回，冬天的时候集中操练三天休息五天，官府这儿不提供器械粮草，遇到紧急情况调集民兵的时候啊官府这儿才提供粮草，比方说赈灾了，再比方说外族入侵了，这时候啊这个县里边可以打开府库的粮食给这个民兵啊提供吃的喝的。可是调动民兵在本县征剿，权力在县的老爷手里边，问题是啊这个粮草这笔开销打哪出呢，你把粮仓打开开仓放粮，那是国库没有圣旨谁也不敢动，唐知县这儿当然不会冒这种风险，所以说想来想去难办了，最终啊唐知县决定，看来呀只能是胆大心细的去冒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他决定呢微服私访探明强盗的行踪，然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分而治之啊比聚其而歼要省事多了，只不过深入虎穴要冒的风险可太大了，弄不好啊鸡飞蛋打。唐知县这儿反复的权衡利弊，他到最后认为啊谁可以帮自己呢，丁氏家族那个看家护院的头目被关押在监牢里边那个王恒，他是可以利用的，唐知县让手底下人把这个王恒从监牢里边给叫出来了设宴款待，王恒这儿被注视咬了一口说他强奸，被县的老爷关押起来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呀是被诬陷的，这辈子就没有出头之日了，现在县的老爷呢把自个儿叫出来还管饭还有酒，哎呦受宠若惊了，唐知县让王恒落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唐知县这儿就开始询问这强盗大概有多少啊，当地的地理风情又是什么样的呀，王恒这时候被感动的啊无可无不可，就把自个儿见闻呢都说出来了，并且就承诺说，大人如果您去剿匪的话我呀当前驱，即便是赴汤蹈火 我也是在所不辞啊。唐知县了解了详细情况，觉得这个王恒呢是可用的，他就说，你看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要只身入虎穴，我要去调查。王恒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大人，您到那儿去的时候，半路上得是边打听边问边找，您是外乡人，您这个口音一说话马上就露了馅儿了，也会被强盗的耳目给知悉，所以说您不行，您让小的我去，我是本乡本土的，我又有功夫在身，一般呢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万一真的是有点风吹草动的，我能够保护自个儿。这唐知县一听也有道理，这么着吧，你手底下不是有仨人吗？我再给你派四名捕快，你们一共是八个人，你们就一块前往吧。王恒八个人马不停蹄就赶到了常山县跟开化县交界的地方，四处寻找强盗的踪迹，找来找去找到这个常山县跟开化县的交界处了。这块深山老林有很多伐木工人和运木的工人，这个强盗啊可以散在这些林场里边当工人，你说这哪追去，这哪找去。结果你说也巧了啊，王恒这些人呢在这个山场里边一瞧，哎呦，有一个面熟的，那不就是失踪的那个护院的何子秀吗？他应该是内贼内奸呐，把他捆了，直接把何子秀给捆了，星夜兼程给运到县城了，让这个唐知县来审。唐知县这么一审还没动刑呢，何子秀啊就全招了，说大老爷是这么回事，我在丁家充当看家护院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本来这小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呢我这安逸的日子里边啊，我就喜欢耍钱，经常去地下赌场，十赌九诈，十赌九输，我把所有东西都给输干净了，我也输红了眼了，我就借了高利贷了，本想挠本，结果呀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最后呢借的钱也输光了，人这个放贷的债主找到我了，就直接给我上了私刑了，哎呦，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陈子清的人，我跟他也不认识，他呀却来救我了，说愿意替我还债，但是呢有个条件，我当时被打的都快死了，我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就把我给救了。后来呀他跟我说什么条件呢，让我跟他里应外合，趁夜间呢打开丁家庄园的大门，迎接那些强盗进来，这样的话呢把高利贷给我还清了，而且再给上我一笔钱。我那时候吧，我也就只能答应了。可我答应之后呢，他们又提出来说就进得了丁家大院，那个后院后宅是进不去的，他们让我呀再找内应。我又找了这个家奴，一个叫丁家兴，一个叫丁家生，这俩人啊整天跟我抱怨说，你看这个主人家花天酒地三妻四妾的，他们也是人咱也是人，凭什么他们过的就是神仙的日子，咱们过的猪狗不如啊。我一听他们有怨气儿，我就找到他们了，说你们愿意发财吗？你们呢只要把那钥匙偷出来，把这个内宅的大门能够打开，到时候就给你们分钱。他俩就同意了。然后我呀又去试探过看家护院的这个头，就是王恒，结果这么一试探，人家呀义正辞严就把我拒绝了。那么就在上个月十七，我一瞧呢，看宅护院的头领着几个家丁啊出去收债去了，当天晚上我们把大门就打开了，盗匪就进来了，然后呢大秤分银小秤分金，抢了不少的珍珠，我呀分了150两银子，还分了12颗珍珠。唐知县一听，你分了这么多钱怎么还到农场里边卖苦力呀？这何子秀差点哭了，这还用问吗，我又去赌钱了，一晚上全输光了，我只能是去干苦力了，然后就被您给抓来了。我这儿犯的罪挺大的，只求啊您给我留条命吧。唐知县这说，先别说你的死活啊，你呀得戴罪立功，你去指认吧，那些个强盗有谁你心里边门清，你呀带着这些人去给我逮去。好嘛，这个何子秀他就开始指认了，带着地方的保甲长，带着壮丁，带着衙役，带着兵丁，挨家挨户的，一共啊逮了30多个人。列位，当时的强盗一共40多， 何子秀这领着这个众人呢，一抓就抓了30多，按照当。

0: 当时的制度，这个抓盗匪已经是过半了，唐知县这儿不会有罪了。可问题是呢，首盗陈子清还有那个家奴丁家兴、丁家生这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没有擒获。那么说这个盗首陈子清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家奴丁家兴和丁家生又藏身于何处呢？唐知县这儿就开始审这些盗匪了。哎呦，没想到啊，这些强盗啊跟这个陈子清是歃血为盟的兄弟，任凭着县的老爷如何的用刑，一个一个的都全都是视死如归不招。你要非让他招啊，他就招了。您问盗首是谁是吧？您问谁策划的？我呀。唐知县一瞧，好好好啊，反正强盗呢是不分首从，你们等死吧，先关押起来，等我抓着了陈子清、丁家兴还有丁家生，再把你们一块处置。那么问题是怎么抓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石方才给您说到了，这位唐知县呢派王恒等人到了强盗的藏身之所，把这个内奸何子秀就给抓了，然后何子秀这儿供出了同伙，在这个基础上啊，知县这派人呢捕获了30多名强盗，可唯独啊美中不足的是盗首陈子清，还有这个老丁家的家奴丁家兴、丁家生是得以逃脱了。古话说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盗首在外边，你没有把他捉拿归案。将来呀，他在外边招兵买马，很有可能就是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而这个老丁家的家奴，这俩人不到案的话呢，立了功的那个王恒也是犯罪嫌疑人，因为他们家那个主母被蹂躏的、被强暴的那个注事，人是一口咬定了，说这个王恒啊曾经对我施暴，所以说这个王恒呢还得在监狱大牢里边，除非把那个丁家兴和丁家生给他逮回来。
4: 已经捕获了一大半盗匪的唐知县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想把匪首绳之以法。那么他究竟该从哪里入手？王恒和小妾注视到底谁在撒谎？唐知县为什么坚持让丁家把注视送回娘家？案件最终是怎样一步一步浮出水面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知县智破抢劫案。
1: 其实咱们凭良心说，这时候的唐知县呢完全可以避重就轻，强盗一共40多人，现在逮了30多了，好多的财物也追回来了，捕获强盗过半的话就有可能啊受到朝廷的嘉奖，还给失主一些财物，算是呢给了失主一些交代了。在这种情况下，换成一般人的话呢，直接可以结案上报朝廷，自个这儿有功劳就行了。我这个做知县的，凭借着我手下的人马逮了30多个强盗，这绝世少有啊，即便就不再去抓捕陈子清，也不再去逮丁家兴和丁家生了，这个县令也可以打80分。但是呢，之前给您说过，这个唐知县呢这是一好官，不但清廉而且有能力，松江府治里边对这位唐知县呢褒奖特别多。哎呦，说的这个好那个好就不给您念原文了啊。总而言之吧，唐知县是不会放过到手的，可是你想不放过，这个案子太难破了，打哪入手呢？怎么样
0: 让这个道守或者说老丁家的家奴让他们浮出水面呢？唐知县这儿又得琢磨了。唐知县这儿呢，因为抓了30多个强盗，根据他们的供述追回了很多的赃款、赃银，什么玛瑙、珍珠、翡翠都有。那么追回的财物应该还给失主。唐知县拿着这个丁氏兄弟所呈报的尸单，大吃一惊。哎呦，之前还没注意呢，家你们家丢了多少珍珠啊？这事儿啊，数千颗珍珠，你们兄弟二人这是东海龙王啊，还是葛了棒成精啊？怎么这么多珍珠啊？而且呢，还是合浦珍珠。列位，在当时来讲，合浦珍珠是全国闻名的，非常的珍贵。一个乡下的土财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合浦珍珠呢？唐知县把这些财物归还给丁氏兄弟的时候，就问他们说，哪来这么多珍珠啊？兄弟二人说我们家祖上啊，我们的曾祖父，也就是我们的太爷爷，曾经啊在广东合浦，在那个猪场担任主事。列位，人家说那个猪场不是养猪的啊，是养这个贝壳类的，里边啊产的是珍珠。换句话来说，他们那个曾祖父啊所管理这个地方，这个猪场是珍珠的猪。县官不如县管，正是因为如此呢，这个老丁家的这位曾祖父手里边啊就有很多的合浦珍珠。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珍珠啊，子孙们才得以成家立业。现如今富贵一方，成了大土财主，家里边那个宅院大门有多厚，城墙有多高，这个在节目前半时段呢也给您分享过了。这大庄园这么大，山场数万亩，常山县房屋百间，这些呀都是靠他曾祖这儿给挣来的。唐知县心里边冷笑一声，好嘛，一个小小的合浦的主事，按照官级来讲呢，不过是从九品，就是芝麻粒点官，属于是官员里边最最低级的。可是呢，却利用管理猪场之便，弄回了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合浦珍珠，真是这官贪得没有止境啊。唐知县心里边虽然鄙视，但是呢，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自个儿啊也没有责任或者说没有权利去追究人家这个珍珠啊到底打哪儿来的。于是乎呢，就岔开话题，跟他们说点家常的、里短的、鸡毛的、蒜皮的，就是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查明这个道守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你们家这两个内奸他们行踪在哪儿。跟这个丁氏兄弟一聊，俩人就说了，他们家里边失踪的这个内奸，也就是丁家兴、丁家生这两个家奴啊，是早年间在衢州府打那儿买来的。本来啊，人家不姓丁，姓陈，是亲兄弟，进入丁家以后呢，奴随主姓，这才改了姓了。后来呢，俩人打听到说，这两个兄弟啊家里边已经死绝了，就剩下这哥俩了，属于是无家可归的。所以说买的时候啊，心里边还庆幸呢，说这样的孩子买过来以后，在家里边帮忙干活什么的最踏实了，因为他不会跑了，也不会惦念着谁，也不会勾结谁。万没成想，这俩人啊竟然是内奸，引狼入室。现在啊后悔也晚了。听哥俩这么一说，唐知县这心里边挺失望的。坏了，这俩家奴啊没有亲属可以投奔，那上哪儿找这俩人去呢？其实呢，唐知县的心里边还是怀疑一个人的。谁呢？就是老丁家他们那个被奸污的小妾祝氏。按理说祝氏是丁文的爱妾，这回强盗们打进来以后呢，又把他给玷污了、蹂躏了，不应该啊对这个受害人产生怀疑。可是问题是，这个祝氏呢，就是板上钉钉的指认说，丁府这儿看家护院的头，也就是那个王恒啊，把自个儿给玷污了，而且还亲眼瞧着了王恒跟这些盗匪们是一波的，还指挥这些人呢怎么样往外抬珍珠啊、抢珠宝啊。这不对着呢呀，因为唐知县呢最近在启用这个王恒，王恒在破获这起盗抢案的这整个的过程中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身试险，把命都豁出去了。他如果说跟这些强盗们是一波的，人不会这么做呀。换句话来说，王恒和这个祝氏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于是乎呢，唐知县就问说，你们家那个爱妾那个祝氏，他是哪儿的人呢？ 他娘家还有什么人呢？丁氏兄弟就说了，说这个祝氏啊，是三年前也是从衢州府那儿迎娶过来的。因为这个祝氏他们家呢特别穷困，当时啊多给了点钱，花了30两银子，就把这姑娘啊给绝卖了。什么叫绝卖呢？就是把这个小妾迎娶进家以后，你呀跟之前的你父母啊、兄弟啊、家里人呢不能有任何的来往，你跟你的娘家没有任何的瓜葛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旧社会啊，或者是古代啊，买孩子也有绝卖的，不允许这个亲生父母来探望，这就叫绝卖。咱们看那个大宅门里边，香秀不是买了一孩子吗？买来以后就说准了，钱可以多给，但是不允许跟之前的生身父母有任何的关系。结果后来发现还有联系，把这中间人呢，把这个亲戚他们家啊全给砸了。
5: 行了，今儿总算是你说了句实话，就饶了你。再要是有一次，就叫你大街上要饭去。
0: 祝氏嫁到老丁家以后呢，人家真的也就不能够回娘家了。祝氏的父母啊、兄弟啊、亲朋好友啊，也从来没有来过。一个孤零零的女子，是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了。但是现在遭受这样的变故，每天呢寻死觅活的，整天是以泪洗面。人家就说了，说你把我扔了吧，别要我了，我没有脸面再面对我的夫君了，你把我赶回我娘家就行了。听到这儿，唐知县脑袋里边就跟那个一休哥似的啊，想了半天，突然之间噔的一声亮起了一盏明灯，好像是里边的玄机啊他给参透了，而且有了主意了。心中有了主意，就劝说丁文说，钱呢都是身外之物，人命呢可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现如今呢，你的这个小妾祝氏那真的是挺可怜的，她现在呢惜乎于名节，愧对夫君，整天的寻死觅活的，万一哪天没看着她呀，跳河了，喝药了，或者是直接三尺白绫上吊了，那这不就是白白害了一条人命吗？你们家啊也不缺钱，什么样的女子她找不着呢，是吧？何必再留这么一个被人玷污的小妾呢？背后啊也会被人议论的。依本官来看，你就舍去这30两银子，你呀放这个祝氏回娘家吧。丁文这儿心里边老大的不愿意，凭什么呀？她当不了我小妾，当一个使唤丫头总行吧？30两银子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也是我花钱买的，现在让我给送回去。但是这个要求是知县大老爷提出来的，现在呀家里边损失好几千颗的珍珠，损失那么多金银，还指望这个县太爷呀给破案呢。人对方有要求自然是同意的。这时候丁文就说了，说让他回去是行，但是我不可能啊再陪他回娘家了。唐知县说，行行行，我派人去送去。唐知县这儿让谁去送呢？他又从那个监牢里边把王恒给提审出来了，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任务，你手底下不是有三个兄弟吗？还是你们四个人，之前呢你们到强盗窝子里边算是入龙潭走虎穴去找线索了，这回其实也是找线索，只不过呢你们呢是护送这个祝氏回娘家，到那儿以后你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这事儿要办成了，我必有重赏。于是乎过了几天呢，丁氏兄弟把这个祝氏啊就给送到县衙了。唐知县这儿用余光一瞧，嚯，这个祝氏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啊，案发的时候披头散发，满脸的泥污，现如今呢穿了一身新衣服，脸上呢淡淡的化了薄妆，有这么几分妩媚，眼角眉梢呢已经没有伤心的模样了，反而是啊有点抑制不住的喜悦。唐知县一瞧，呵，这小狐狸的尾巴这就露出来了。说到这儿啊，扯两句闲篇，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啊，这个总觉得吧，看电视也好啊，或者说看这个文艺作品看小说也好啊，一个人 甭管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了，撒了谎了，办了缺德事儿了，甚至说犯了罪了，被人盘查的时候总会慌乱，总会说话结巴呀，或者是眼神乱转呢。当时我心里边就不明白，怎么就藏不住呢？哪怕是杀了人了，我就说没有，心理素质就应该这么好。可是当人越长大越发现了啊，说一个人真的办了什么丧良心的事儿，咱且不迷信的说什么恶有恶报，他自己呀始终忘不了这件事儿。一个人撒了谎了，他就是把这个谎说得再圆，他自个儿其实是不信的，所以说肯定会露出马脚。唐知县这儿也没说什么，安慰了几句，让这个亲信呢送祝事回衢州府，务必啊把这个祝事交还给家人。这一路上三个人护送祝事就往衢州府走。有朋友说不对呀，不是四个人吗？列位，那个王恒是不能露面的，因为祝事这儿是吧，指认王恒奸污自己，你怎么可能让这么一个犯罪嫌疑人去护送受害人呢？所以说王恒啊是走这个暗线，一路上尾随着。那三名捕快呢就算是把这个祝事啊给送回娘家了，让他父母呢给收领，文书上签字画押，摁了手印，说行了，这事儿我们就办圆满了，我们要回去交差了。实际上这个衙役这个捕快人家没有走远，王恒呢他们四个人就在这盯着，看老祝家有什么动静。最初几天呢一点动静也没有，可是没过多久呢传来消息说这个祝氏又要嫁人了。再这么一打听啊，这个祝氏要嫁给何人呢？是嫁给本地的陈姓的商人。捕快们呢找到了这个商人所在的房长，不是保长，不是甲长，是房长，类似于居委会主任这么一个角色，打听这个陈姓商人的具体情况。人这个房长说，哎呦，您让我说的太具体吧，其实我也说不那么清楚。为什么呢？这两个陈姓的商人呢是亲兄弟俩，早年间呢背井离乡，现如今人是陡然而富，回来光宗耀祖了，荣归故里，在我们这儿呢开了一家当铺，生意老好了。捕快们一听，亲兄弟俩早年间不在这儿，现在回来了，切，你不说我们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到当铺那儿一瞧，当铺的主人非是旁人呢，就是官府近一年也没有捕获的丁氏兄弟的家奴丁家兴和丁家生。那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捕快们心里边满意，我们县的老爷说了必有重赏，这赏钱我们是得着了。饿虎扑食一般直接冲过去，哗楞楞楞锁链子抛出来，妈肩头拢二背给捆好了。两位陈老板，不对，你们应该是两位丁老板，你们的案子发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唐知县一瞧，这个案子里边最关键的丁家的两个家奴已经被逮回来了，特别高兴。你们四个人啊，每人赏你们三两银子，你们辛苦了，来，我要升堂审讯。这么一升堂，这哥俩呀根本就不用动刑，原原本本的就交代了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到这儿啊，这才是终于浮出水面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您听我慢慢说。本来呀，这对陈氏兄弟他们打小呢跟这个祝氏，也就是跟那个丁家的小妾，他们是邻居，属于是青梅竹马，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童年是非常愉快的。但是岁月如梭，时光如水，转眼间呢这个仨孩子都长大了，两家呢都很穷。首先是这个陈氏兄弟被卖到丁府为奴了，改名叫丁家兴和丁家生。冥冥之中啊注定了啊这儿有一份孽缘在等着他们呢。过没两年，丁文呢把这个祝氏买为妾了，三个人在丁府相遇了。哎呦，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啊。仨人啊谁也不告诉，但是特别高兴，他乡遇故知，重温旧梦了。老丁家深宅大院，房屋又多，兄弟二人呢是丁家的亲信的家奴，出入内宅呢也比较方便，于是这仨人就勾搭成奸， 他们仨人相好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列位，三人成奸，这已经是律法不容的，而且你勾搭的是谁呀？是老

丁家这个小妾相当于是你们的主母，你们俩是奴才，人家那边是有身份的人，这只要是被发现呢，必然是死罪。如果被旁人检举，被主家发现，可能啊都不用送到县衙，直接打死都没跑。说三个人想要拐带主人家的家财再逃跑，过那种苟且的日子吧也不行。为什么呢？第一啊，就是主人对这个财宝看得很严，强盗都打不进来。注视这儿呢又是女眷，加上很多的看宅的护院的，想要盗窃财宝带着这个注视逃跑，是比登天还难呐。哎，就在这坎节上，这机会啊终于来了。看家护院的何子秀因为欠了赌债了，被强盗头目陈子清给抓到短处，他投靠了强盗，又奉了陈子清之命呢拉这兄弟俩入伙。这兄弟俩一瞧，想睡觉来枕头了，行了，我们呢让注视去找那个丁氏兄弟啊偷钥匙去，偷回来以后呢配上钥匙。结果就在这个配钥匙的时候，被这个院头王恒给发现了。兄弟俩一瞧，坏了，即便不被这个王恒揭发检举，将来犯事了，这小子也是个祸患。所以说呢，到最后王恒奉主人之命外出收租子的时候，兄弟俩一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告诉何子秀，你呀转告到手陈子清，今儿夜里边采取行动吧。为了诬陷王恒呢，他们跟这个注视就商量伪造强奸现场，将来呀就告诉主子说，就是这王恒勾搭的强盗，而且奸污主母，到那个时候呢王恒也死了，这个兄弟二人也分到珍珠财宝了，注视因为被奸污也会被出妻，兄弟二人再把这个注视给迎娶了，仨人就可以永远到一起了，有的是钱了。于是一切按照这个计划发展，兄弟俩呀分到赃物以后就回到衢州府了，一直打探这个注视的消息。后来得知果不其然，注视被休了，已经又回来了，回到娘家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当铺的掌柜的，已经姓了陈了，找了媒人去做媒，要把这个注视迎娶进门。万没成想啊，唐知县后边给带着这个衙役兵丁呢，把这个陈氏兄弟可就逮回来了。在这儿就很简单的提一句就行了，这仨人啊都是斩立决，不用说呀，勾搭强盗不分首从，都是斩立决。这个案子到这儿只差一个犯罪分子了，就是那个陈子清到手。陈子清逍遥法外，唐知县这儿耿耿于怀，我怎么样逮着他呢？当然我们也得说啊，知县这儿要办的事儿很多呢，不能整天的琢磨着我非得把这个陈子清啊给他弄回来，手头还有很多的公务呢。你比如说那时候吧，唐知县想要改善民生啊，兴办教育，建义仓，修道路，抚恤孤贫，要办很多的利民的事务。但是呢办这些事儿啊都需要钱，朝廷那儿拨款又不够，地方官呢你也不能够说啊，我给老百姓办事儿，我就先从老百姓头上我就先征收吧，那不行啊。那怎么办呢？这得靠当地的这个士绅解囊相助，就是你们这些有钱的呀多出点钱吧。唐知县为了跟这些士绅联络感情呢，也是为了筹集资金，所以说择良辰宅吉日，在这个当地最大的酒楼把这些人呢就给聚到一块儿了。大家伙推杯换盏的时候，唐知县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富商的脖子上戴着一大串的珍珠呢。您没听错，那时候男子啊也戴着个珍珠的项链，仔细一瞧，这不用问，最有名的广东的合浦的珍珠，就这串珠子最少啊得值上万两的白银。唐知县过去又是敬酒又是跟他攀谈，说看着你眼生啊，这一问才知道，哦，这个不是本地的商人，是外来的，名字叫常德，现在在常山县呢做这个木材生意，人家是外乡人。唐知县这也不好问，说哥们儿，你这个脖子上珍珠盘的不错呀，搁哪儿买的呀？他不太好意思的。可问题是，这种珍珠在本地是很少见的，谁见的最多呀？就是丁氏兄弟呀。于是乎呢，就让手下把这个丁氏兄弟叫过来了，让他辨认。丁氏兄弟到这一瞧，哦，常德呀，我们认识。之前呢，他做这个木材生意，跟我们呢也有往来。
从我们家那儿买走了100多。

五颗珍珠的，准确的数目是108颗。您看啊，这个珍珠啊，就不对。丁氏兄弟突然就发现这数目错着呢，为什么呢？这么一大串的珍珠都快垂到肚脐眼了，这得有180颗，可不是108颗。唐知县一听，说：“稍安勿躁啊，我再找人来辨认。找谁呢？找那个何子秀。何子秀是谁呢？我怕您忘了，给您说一声啊，就是那个赌棍，整天赌钱的那个。他跟那个大盗陈子清不是有过接触吗？”何子秀到了现场，眼睛唰就亮了。结果这个木材商人常德呢，忽然之间就大惊失色，想跑，那哪能跑得了啊？刚要动身，就听何子秀大喊一声：“大老爷，他就是盗手陈子清。”于是唐知县这喝令一声，手底下像什么王恒啊，包括这些衙役们冲过来，把这个商人常德，或者说把这个大盗盗手陈子清就给逮着了，送到县衙开堂审理。那么这个盗手也就交代了事情的经过了。原来啊，我们说这个常德，或者说这个陈子清，他呢到丁家庄园购买杉木，他真是一个木材商人。就见这个丁氏兄弟身上啊带着串珠，是那个珍珠做的，晶莹剔透的合谱的珍珠，就跟他问价啊，说能不能忍痛割爱，您把您身上带这串啊卖给我呀。丁氏兄弟说：“你喜欢呢，你家里有的是，走，带你长长眼睛，只要价合适啊，什么样都有。”带到家里边，把这个所藏的珍珠拿出来，卖给了常德108颗。常德一瞧，嚯，那箱子里边好几千颗呢，心里边可就是恶从心头起了。常德这个人呢，三教九流他都认识，他呢是一商一盗，也就是说也做买卖，也是强盗，也抢钱，手底下有20多名家丁和保镖，还有几十个亡命之徒，他在浙西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就连官府啊也怕他三分，因为官府不愿意招惹这些强盗。常德这儿想要抢老丁家珍珠，但是抢不了，为什么呢？丁家的庄园易守难攻啊。常德也知道，除非是里应外合，那么里应外合的话，打哪打开缺口呢？正好他发现了何子秀在地下赌场那儿赌博呢，而且输的那裤头都输没了。他在何子秀那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找到他，说：“你跟我们里应外合吧，赌债我替你还了。”这时候常德呀就跟这何子秀说：“说我叫陈子清，你得跟我入伙。”何子秀说：“入伙是行，但是我没钥匙，我开不开门。”这个常德说：“这么着吧，你再去找俩人吧。”于是这个何子秀呢就找了那个家奴丁氏兄弟丁家生和丁家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而这个常德呢自认为自己只跟那个何子秀那儿见过面，所以说呀别人并不能指认自个儿就是到手。他万没想到唐知县怀疑上他了，把丁氏兄弟把何子秀都带到现场了。这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句诗呢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最后啊再给您说这么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结果。我们说唐知县这儿很廉洁，很有能力，不想让这个强盗横行无忌，但是我们得说这个强盗横行的背后啊还有一点，就是强盗背后呢有强大的保护啊。咱们就说这个常德吧，他呀也是商人也是强盗，在当地呢非常有门路，像什么巡抚啊巡案呢都接受过他的贿赂。他在大牢里边就毫无忌惮的就开始交代了：“我曾经干过什么事儿？你所说的那个盗抢我确实干了。”列位，他为什么这么痛快的交代呢？因为这么一交代就是死刑，人都要死了肯定什么事都会说。那这么着呢，省府里边的高官就会保护这个强盗。果不其然呢，当地的巡抚和巡案都弹劾这个知县，说这个知县呢乱用私刑，因此这个知县唐知县呢就被免了官了。他离开当地的时候，数千的老百姓给他送行，这个唐知县的身边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挑挑的担担的，说明什么呢？人呢
没有说骡马车运着大量的东西，人家特别的清廉，没有贪污任何东西。后来唐知县的朋友呢为他鸣冤，想要恢复他的职务。唐知县这儿看破官场了，人说算了吧，打这以后不再为官了，以读书自乐，终老于乡间。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行吧，有关于这起盗抢案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友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2019年12月30日8点30分，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说，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仅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新年的问候。他还说，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工程，其开通运营标志着冬奥会配套建设取得了新进展。那一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
1: 京张高铁开工动员会暨合同签字仪式现在开始。首先有请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先生发言。
2: 各位朋友，京张高铁正线全长174公里，开通运营后，北京至张家口的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7分缩短为47分钟。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百年之约，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1: 接下来有请清华园隧道盾构负责人郑文武发言。
3: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的龙头工程，也是整条线路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它将下穿北京地铁10号线，侧穿北京地铁13号线，上跨北京地铁15号线，并途经7条主要市政道路和88条重要市政管线。这些市政管线就像人体的动脉，我们要在这些复杂的动脉之间做一台精准的微创手术。
4: 你那手术刀是天佑号吧？那大家伙还微创？
3: 没错，天佑号开挖直径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是目前北京开挖直径最大的单动双线隧道。说微创，是因为天佑号所经之处土层沉降不能超过1毫米，也就是1分钱硬币的厚度。我先表个态，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它嚼碎了。
5: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鹤、边宇峰，编剧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礼民，责编韩朝霞、曲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一集。
6: 老团儿，刷牙洗脸喽！
7: 爸爸，我自己洗。哎呀，
6: 好，来。嗯，慢点儿。
7: 爸爸啊，修京张高铁有大力什么？
0: 有啊，比如爸爸给你讲过的钢铁蚯蚓盾构机。
7: 爸爸，我们老师说开盾构机的人比开飞机的人还少，是这样吗？
6: 你这孩子，哎，就算是吧。
7: 那 清华园隧道的钢铁蚯蚓大不大？
0: 当然大了，它是一条巨型蚯蚓，哎，全长啊142米，相当于6节高铁车厢那么长，体重3500吨，相当于5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 的重量呢。
7: 哇，巨无霸呀！
8: 那可不是，
0: 这最厉害的是啊。

0: 给你倒上牛奶。哎，
1: 谢谢奶奶。哎，
0: 文武。
2: 哎，妈，
0: 你吃这个，妈从老家带来的。
2: 哎呦，这是我最爱吃的，老家的黄糕和熏肉啊。嗯，
0: 那你就多吃点啊。哎，
1: 啊，爸爸，金刚侠为什么叫天佑号？哎呀，
2: 因为要纪念詹天佑先生啊。这些啊，你长大以后就懂了。啊，快吃。
1: 那他在地底下会不会迷路啊？
2: 不会，他呀，是一台智能机器人，搭载着好几千个传感器呢。他的顺风耳、千里眼和多面手，会把地下施工的情况啊，同步传送给他的出生地，嘿嘿，几千里外的南京，进行实时监控，厉害吧？哎
1: 呀，那他不听您指挥怎么办？哎
2: 呀，他不会的，他可乖喽。过段时间，爸爸就要指挥这条钢铁巨龙，在咱们北京地铁的十号线下面施工了。
0: 哎呀，我儿真了不起。
1: 爸爸，您要是真了不起，我妈为啥要跟您离婚？哎，我妈说您是土行孙。哎，
0: 毛头儿，赶紧吃，吃完奶奶送你上幼儿园。哦，
2: 妈，哎，我爸遛弯还没回来啊。啊，咱崇礼老家那边要拆迁了，他还是想不通啊。嗨。
0: 你爸是泥瓦匠，年轻时全村人盖房子都要喊上他和亲戚朋友们，一砖一瓦亲自盖。你爸说村里那些老房子，每一座都有他的血汗，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才叫家。哎呀，听说要拆迁，你爸他哭得像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哎，
2: 妈，将来咱村是冬奥比赛的核心区，还要修高铁站呢，这多好的事儿啊，咱可得好好的劝劝我爸呀。哎，
0: 咋没劝呢？可你爸认老理儿，说以前在自己院子里种点菜养点鸡，一到饭点儿，三邻五舍端着碗蹲在咱家门口，谁家添孙子啦，谁家娶媳妇嫁闺女啦，谁家生病了全知道。哎，以后上了楼憋屈，我怕他闷出毛病，才逼着他到你这儿来散散心。哎
2: 呀，妈，真对不起啊。你看，您和我爸都来俩星期了，我还没带您二老出去转转呢，这每天忙得一塌糊涂的。哎呀，
0: 妈知道你忙，我们老两口没事儿。
1: 奶奶，我在门口等您。哎，
0: 马上来啊！
2: 妈，那你们快去吧。
0: 眼下要紧的是赶快把你媳妇叫回来，要不然你爸非气病了不可。你媳妇自打嫁给你，你要么天南地北修铁路不着家，要么一头扎在隧道里两头不见太阳，时间长了，可谁也不行啊！啊！
2: 妈，这咋不行呢？干我们这行的不都这样吗？哎呀，
0: 我不管别人，问我当小辈儿的过好了，当老家的才觉得日子有奔头。你要真孝顺啊，就给我把小家稳住了。
2: 可是妈，这你看啊，这清华园隧道特级风险源三处，一级风险源80处，自来水、燃气、光纤、国防、地下通讯，哎呦，那各种各样的管线呀，就跟那蜘蛛网一样。哎，你这个盾构机长，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就连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得先拿起手机来看看监测数据。这家里头实在是顾不上啊。
0: 行了行了，妈知道了啊。那你先上班去吧。碗筷等我回来收拾啊。哎，
2: 好。哎，
0: 毛团儿，哎，走，坐地铁去了，走，
1: 走了。

0: 师傅，咱们科技公关小组不是拿出了100多套方案了吗？顿购机也经过反复论证，让厂家装上了改进后的刀具，我敢说，天佑号的牙齿杠杠的。可是，在底层深处，随时都有可能显现环生啊。更别说，我还要穿越首都核心区。哎，石四局把最复杂的标段给了咱们，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出现任何的差错，都是丢公司的人，明白吗？
1: 明白。
0: 师傅，人家都说我们九零后自诩佛系，沉迷游戏，不思进取，不堪而努力。哼，我刘康宝决心要为九零后正式厅树榜样。师傅，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
1: 将来一定要做一名超越师傅的顿购机长。好，好啊！中国大顿购期待你这后起之秀啊！<笑>哎呀，年轻真好啊！<笑>我也曾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这岁数越大，胆子反倒越小了。<笑>康宝啊，
0: 啊，
1: 我是崇礼人，你呢？上亿人。上亿啊，是咱们中国铁建的定向扶贫县。
0: 你又是集团公司特意从定向扶贫县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师傅，我明白。第一次知道中铁，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大哥哥大姐姐到我们村扶贫，给我们小学捐赠了电脑和生活日用品。当时啊，我特别羡慕他们。啊，今天呢？ 我也穿上了中铁的蓝色工装。京张高铁又是通向咱家乡的铁路，是举世瞩目的冬奥配套工程。嘿，我骄傲。
1: 我骄傲？这光骄傲可不行啊。啊，你得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干活吧。
0: 干活。师傅，今儿咱俩打个赌，我要是独立操作盾构机推进十环，您就输我一箱啤酒。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好，我去监控中心了。
2: 各部门注意，管片安装完毕，天佑号重新启动。控制刀盘和螺旋机扭矩，
3: 控制沉降，加大刀盘转速，注意参数变化，注意参数变化。
0: 镇定，镇定。刘康宝，打小咱就明白，有路才有前途。因为在家乡，山岭连绵，沟壑纵横，连农作物种植都不能用大型机械。高考时，咱毫不犹豫选择了道路桥梁专业，乘坐绿皮火车去省城报道，路过青龙桥火车站，看到詹天佑先生的铜像，日夜守护着老京张铁路。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很幸运，咱参加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京张高铁。今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加油，高铁！

1: 密切注意出闸量，出土方减少，刀盘好像被不明物质卡住了。听我口令，高速空转刀盘，高压水射流，增加刀具高度差。
0: 师傅，还是不行。刀盘回缩10厘米，反复切削。师傅，掘进速度降到每分钟10毫米了。稳住。
2: 师傅，
3: 正哥，
2: 哎，先看看土层。这渣土的温度明显升高。哎，康某，
4: 啊，
2: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这
2: 像烧砖一样，土质会越来越硬，盾构机推进乏力。大家注意，调整参数，加水加泡沫，稀释土质。
4: 是。
2: 再试一下，快！

0: 行啊！
1: 又闹脾气。
2: 师傅，指挥中心电话。
3: 好，您好，我是郑文武。
4: 我是数据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我们发现盾构机出现异常。经过分析研判确认，盾构机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大量前期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 PE 管残片，这些残片经刀盘绞碎后和渣土一起包裹了螺旋机前闸门，阻挡了出土通道。
2: 啊 ，PE 管，前期地址。

0: 这个勘测没有发现吗？前期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了勘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管线就连产权单位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所以啊，数据难免出现差异。好，明白。我们尽快拿出处理方案。康宝，
1: 哎，
0: 立刻召集攻关小组开会。
1: 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盾构机长》第一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谢谢收听。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赫、边宇峰，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昭霞、曲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二集。
1: 前面那个施工单位啊，太不负责任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就是，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抱怨了，这地下施工啊，出现意外是常态啊。你看，就比如说2014年的一月，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掘进速度突然从每分钟的30毫米降到了3毫米，这排泥管中发现了很多的石头，这问题是此前地质探测没有发现这种样本的岩石，哼，那他们是打哪儿来的呢？
2: 是啊，哪儿来的呢？
4: 听我说，答案呢，就在南京市水利局的档案里找到的。在上世纪50年代啊，为了抗击长江洪水，南京市曾组织广大市民往长江里大量的扔石头，这些直径50厘米的石块啊，经过多年的冲刷堆积在江底，正好挡住了盾构机的去路。诸位，如今这城市建设密集，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我们能做的，首先保持冷静，第二拿出最佳解决方案。就比如咱们现在啊，这眼下最有效的方法或许就是人工清理泥饼啊。
5: 哎，人工师傅，隧道气温本来就高，再加上盾构机截泥饼造成的超负荷运转，刀盘上的温度最高可有67度呢。
1: 是啊，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挤压受热，泥饼硬度极大，清理起来非常困难，非常耗时，也非常危险。
5: 对呀，
4: 非常非常，我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这京张高铁是冬奥保障工程，盾构机出现问题，影响的是整条线路的工期，所以啊，哪怕刀山火海，咱也得闯。

0: 过去，我提议对上级汇报，组织力量，长压开仓。
1: 郑公，这万一泥土垮塌，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知道，开仓后，我第一个进去。
2: 师傅，论技术，论经验，您的确比我们棒，但是我们年轻，比您体力好，应该我们先上。
3: 对啊，
4: 对对，
3: 我们先上。
0: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前期勘探表明，这一带地层相对稳定，也不会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出，长压开仓比较安全。更何况此前项目部已多次组织专家论证，把全国最先进最高端的地层加固技术运用到了清华园隧道。可宝
5: 到，
0: 给指挥中心打电话。
5: 是。
0: 喂，
6: 赵文武，你不是说好了今天要接我回家的吗？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哟，
0: 对不起啊，一忙给忘了。
6: 忙忙，你有没有不忙的时候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
0: 你爱过不过？
5: 喂，好，好的，啊，师傅，指挥中心来电话了，同意长压开仓。
0: 好。那就准备吧。
7: 地表监测小组报告，地面沉降观测完毕。
8: 应急救援小组报告，舱内测氧、测泵、测毒完毕。
9: 后勤保障小组报告，应急药箱、消防器材、冰块及救护人员准备就绪。
0: 康宝，
5: 到，
0: 启动螺旋输送机，渣土降至人舱门底部以下。
5: 是。
0: 大家注意，来，开仓。我先进去摸摸情况。
10: 哎，郑工，
11: 小心，
10: 小心呀，
12: 小心
10: 呀，
12: 郑工。
13: 九成以上刀口和开口被泥柄糊住，刀盘面板中心位置完全堵死，舱内运动严重，马上实施人工清理，高压水枪切割。
14: 是。
1: 郑工，不行了，泥柄太硬了，
13: 用铁枪撬。注意，小心被泥柄烫伤！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呀，这泥柄简直就是铜墙铁壁呀！哎呀，太热了，跟进了桑拿房一样，喘不上气儿了。快，冰块！泥浆里面有化学制剂的味道。
10: 阳性呼吸器呢？
14: 这舱里温度太高，大家三人一组轮流倒班，你还有你先出去。
10: 是。
1: 总该胜利在望了吧？哎，郑哥呢？啊？
14: 哎，在那边。
1: 哟，
14: 郑哥，您站得太高了。啊，郑哥小心！
1: 郑哥，郑
15: 哥，郑哥，
1: 郑哥，
15: 郑
1: 哥，郑
15: 哥，郑哥，
16: 嫂子。我是康宝。
17: 哎，别急别急别急。哎呀，
16: 他就是压力大休息少，突发性耳聋，一脚踏空了，手腕骨折了。
17: 哎，您千万别怪他，他都瘦了十几斤了，真的。
16: 好好好，哎，再见啊。
0: 背着我搞小动作呢是吧？
16: 啊，没有， 我就是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哎，师傅，嫂子心里绝对有你，一听你受伤了，立马尽释前嫌，火速往这边赶呢。嘿，这下好了，省得您屈尊去接了不是？
3: 哎，你小子，
16: 师傅，要我说，嫂子也是有苦衷的。听说你这次在北京修高铁，连忙辞了家乡的工作，跑到北京来打工。那房子提前租好了，毛团上幼儿园也没让你操心，是不是？都不容易，是吧？
3: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哎，哎，对了，受伤这事儿，先别告诉我爸妈。
16: 哦，哎，给师傅喝水。
3: 康宝啊，
16: 嗯，
3: 你说难得在医院输回液，清年清醒，可我这心里头，哎呀，怎么七上八下的，安上不下来呀？
16: 那还用说吗？您的魂儿啊，在工地上搁着呢。哎，我说师傅，
3: 嗯，
16: 咱能往回收一收吗？
3: 哎呀，压力山大呀。詹天佑先生修老京张铁路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成功或失败，绝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哎，这句话的分量你懂吗？康宝
16: 懂。
3: 哎，大夫，大夫，哎
16: 啊，
3: 哎，大夫，哎，您看我这多长时间能恢复啊？
4: 啊，哦 ，X 光和 CT 图片都显示了，您的伤口啊没有明显的移位和裂缝，小夹板固定呢，恢复期4到8周。
3: 啊，这么长时间呀？
4: 夹板拆除后啊，还要进行合理的功能训练呢。
3: 这完了完了完了，这我哪有这么长时间能耽误？
16: 哎呀，师傅，躺下躺下。
3: 哎呀，你说你，哎，
16: 师傅，公司领导都说了，让您安心静养。
3: 我叫静养你个头！哎。下周就要穿越地铁10号线了，你不知道啊？
16: 哎，不是有我们吗？
3: 哎，老天爷呀，你说你可真会打岔呀！
16: 师傅，您别信不过我呀。听说您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个小脆板，打杂的，是不是？给我讲讲呗。也让我开心开心。
3: 你小子找揍是不是？
16: 嗨，您就当给我励志了呗。
3: 你还甭说，你师傅我当学徒那会儿啊，还真挺励志的。
16: 哦，
3: 哎，听我跟你讲啊，
16: 嗯，
3: 这遥想当年呀，刚一毕业，我就打起了背包告别学校，以为从此以后就要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了。
16: 啊，结果呢？
3: 嘿嘿，结果呀，把我分配到了一家工程公司，哎，总共来了100名大学毕业生，只有8个人没有项目愿意认领，成了弃儿。哎，哎，我就是其中一个。
16: 啊，这么惨啊！
3: 这专业不对口呗。这后来啊，几经周折，我到了中铁14局，第一次站在几层楼高的冻斗机下。哎，当时啊，我整个人都懵了。这英文说明书上那些机械符号啊，就跟天书一般，我是一头雾水，看不懂啊。这鸡皮疙瘩顿时冒了一身。
16: 哎，那后来咋逆袭的？
3: 咋逆袭的？哎，这你算问着了。我是背一口气，活活憋的，
16: 憋的。
3: 哎，嘿嘿，这当时盾构机开机和维保都是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哎，这一到操作的关键时刻呀，人家就拉起警戒线了，把咱们中国人啊全都请出去。咱们呀，就是趴在那舱门口看一眼都不行
16: 啊。
3: 嘿嘿，我就只好厚着脸皮，一会儿递个毛巾，一会儿送个扳手，嘿嘿，蹭上去偷偷瞄上几眼，回去以后啊，再反复的揣摩。
16: 哼，
3: 不瞒你说啊，我们每一个操作手 都有过和外国工程师斗智斗勇、偷师学艺的经历。

0: 直到有那么一天，开挖长江隧道。
1: 各位，负责维修导向系统的戴维，从上海基地出门的那一刻就开始算钱了。这每小时收费800欧，而且他用一天时间抽出一把刀，再用一天时间装上一把新的，这两天换一把，这得换到什么时候啊？咱们停工一天，那都是几百万的损失。
2: 就是啊，更可惜的是，一把刀掘进50米就废了，换把新的要上万块。文武，你说咱们怎么办？
1: 昨天挖到659环，盾构机突然停止了作业，必须换刀。这情况紧急，外国人也束手无策。哎，这咱们的机会就来了。这段时间里啊，咱们模拟换刀的效率是越来越高。昨天换了8把，相当于单位半个多月的工程量。哎，我建议啊，明天咱们主动请缨，取而代之。哎，
2: 文武，以前咱们是模拟换刀，那真要是在江底带压换刀，进舱那就要承受潜水60米承受的压力。过去那都是外国人完成，那万一咱们要是给整砸了咋办？
1: 哎呀，总得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嘛，要不然咱们永远受制于人。这为了摆脱依赖，公司没少给咱们进行太空舱培训，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层层选拔，就剩下咱几个了。此时不拼，更待何时啊？哎，你们几个都忘了，詹天佑先生早就说过，我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引以为耻。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对，
5: 就这么定了。
6: 中铁加油，中国加油，中铁加油，中国加油。
1: 下水。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江底换刀。
3: 哦，从此您就成为国内高压进舱第一人了。
1: 后来啊，整个过江隧道施工，外籍工程师啊只站在一边观战，大盾构始发掘进，中途换刀，故障排除，全由咱们中国人独立完成。
3: 牛啊，师傅，够吹3天3夜的。
1: 哎呀，那可不是吹的，是背水一战，长达1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就这样被我们中国人彻底打破了。现在啊，我们早就改成长压换刀了，天佑号的接力棒马上也要交到你手里了。
3: 嗯，
1: 康宝啊，你可不能跑丢了，还要给我力争跑出第一。
3: 放心吧师傅，我刘康宝就算想低调，实力他也不允许啊。
1: 这这瞧你嘚瑟。哎，医药费结了吗？
3: 结了。
1: 那咱赶紧回去呀，这工地上一刻也离不了人呢。
3: 不，那不行啊，没听大夫说吗？得观察。
1: 观察你个头，趁大夫不在赶紧胜利大逃亡吧。哎，对了对了，跟你嫂子打电话啊，别让他过来。
3: 哎，不，
1: 哎，我先走了。
3: 你等等我，等等我。
6: 我是大盾构公司员工，安全生产有我的职责，我宣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严肃执行规章制度，请家人放心，请组织放心。
7: 安全生产月主题签名活动到此结束，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强化安全生产观念，提升安全生产素质。开会。
8: 开会。
2: 哎，张总，张总。
7: 文武伤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碍。张总啊，我有个提议，扣除我本月的安全奖。
7: 文武，你受伤可不是因为违规操作，是因为太劳累了呀。哎呀，
1: 这甭管什么原因吧， 都造成了负面影响，请您认真考虑。
4: 那好吧。我听说你搞了个秘密武器，给进洞施工的每个人都佩戴了生命手环，随时监测施工人员的心率和生命体征，而且还能准确定位，确保第一时间救助，正准备奖励你呢。
1: 这一码是一码啊，张总，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允许我坚守岗位。
4: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啊。文武啊，咱们管理规定写得很清楚，作业人员应该是体检合格，无妨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先不说你骨折，就说你这次的突发性耳聋，你要是再来个突发性休克咋办啊？
1: 可下周就要穿越地铁十号线了，这地铁十号线啊，晚上12点停运，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运营，留给我们的空窗期只有5个小时啊，而且必须一次性穿过。这万一卡在那儿，
4: 文武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十号线是这次施工最大的风险源，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不过，我们已经在十号线的轨道上安装了全自动监测点，每5分钟检测一次，监测精度达到了0.3毫米。
1: 可事无绝对啊，张总。这是我的请战书，我保证这几天安心静养，但穿越十号线我必须在场，哪怕只让我当顾问，哪怕只让我在一边看着都行啊。
4: 哎，你呀，行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研究一下吧。
1: 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盾构机长》第二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谢谢收听。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孙雷、武玉东，监制王立鹤、边雨峰，编剧任小敏，导演王瑞，作曲刘李民，责编韩朝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三集。
1: 请拿好随身物品啊！
2: 哎，谢谢谢谢。哎，爸妈，哎，咱们下车了。
3: 好，下车。哎呦，
2: 慢点啊，爸。
4: 文武啊，小心你那甲板。哎呀，
2: 没事。
4: 你说说你不在家静养，非拉着我们老两口来看天安门，看大会堂，再把你累出个好歹来。哎，一会儿啊，给你媳妇儿打电话，咱们在外面吃饭啊。
3: 对对对，
2: 妈，她去医院给我拿药去。

0: 得等人家把药煎好了才能拿回来呢。哦，哎，刚才他发了微信，还得接毛团，咱不用管他了。爸，您慢点，慢点。
1: 文武啊，这是走到哪儿了呀？
0: 爸，您看啊，那边是地铁十号线的一个站口。下个星期啊，我们盾构机就要从这里穿过去了。我想提前带着您二老来瞧瞧。那边那个长椅没人坐，咱们过去歇会儿吧。
2: 好，来。
1: 文武，你小心你的伤口。
0: 哎呀，没事，爸。来。
2: 文武啊，喝水不？
0: 哎呀妈，您喝，我不渴。
2: 好，
1: 我喝。
2: 你喝点。
1: 文武啊，这京张高铁在北京咋就变成了地铁呢？修高架桥不行吗？
0: 爸，您圣明。您看啊，这高架桥的成本啊，是每建造一米4到5万。这地下隧道的成本啊，1米28万。
1: 啊，那为啥要修到地下呢？哎呀，
0: 爸，您知道詹天佑先生吧？
1: 那当然了，中国铁路之父嘛。哎，你老爷爷当年就是跟着人家修铁路的。
0: 这当年啊，京张铁路修到了居庸关，詹天佑先生遇上了难啃的硬骨头。那里啊，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起初，詹先生打算走直线，从大山的中间穿过去。可这样就得拆毁许多民房，当地的这些居民啊，世世代代都住在那儿，以狩猎为生。要是强迫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就会倾家荡产，失去生存能力。于是啊，詹先生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走直线，而是建一座拱桥，横跨山谷，绕远20多米，开凿隧道。
1: 哎呀，瞧瞧，真替老百姓打算呐。
2: 是啊。
0: 哎，爸，现在这清华园隧道要经过高楼林立的首都核心区，拆迁同样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很大影响。这走地下呀，可以让很多人避免拆迁，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基础设施的破坏。所以就
2: 你是说政府为了减少对咱老百姓的影响，宁肯花大价钱也要修到地底下去啊？哎呀，
0: 没错。爸，咱家那老房子不是要拆了吗？但您以为国家就是为了办冬奥要拆您的房子？它不是的，咱当地政府啊，把美丽乡村如何一步到位，还有如何与国际接轨作为重中之重，提出了百年乡村国际标准、现代产业、中国风情的目标。哎呦，这下的那可是一盘大棋呀。那您说将来咱毛团长大了回老家，您是愿意让他住在过去的老房子里呢，还是住在美丽乡村里啊？
1: 哦，合着你小子把我领到这儿不是带我来看风景，是变着法儿的给我上课来了啊。
0: 没有，爸，你
2: 老头子，你就说文武说的在不在理儿吧。
1: 哎呀，老伴儿，哎，我都啥岁数了，能不懂好赖不讲道理吗？哎，可那是祖祖辈辈住了上百年的家呀，那更何况你爷爷奶奶的坟也得挪。
0: 爸，我妈说咱村一共要迁130座坟，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了。爸，这冬奥工程走不起啊。
1: 哎，文武啊，你爸受人敬重了一辈子，大事儿从来没有犯过糊涂。听你这么一讲，国家不光给咱操这么大心，还花这么多钱，爸要是再想不通就没法面对大伙了，对吧？哎呀，马怕鞭子人怕理儿，有理儿赢无理儿输啊。你放心，明儿爸就回老家办这事儿。
0: 这还是我爸觉悟高啊，是吧？
2: 是啊，是啊。
1: 文武，这个今天也送给你吧。
0: 挂件，爸，这打小我就看见他在您的脖子上挂着。
1: 是啊，当年你老爷爷跟着詹天佑先生修铁路，全村就去了他一个。哎，那个时候条件多恶劣呀，詹天佑先生骑着小毛驴成天奔走在荒山野地，没有升降机，他们就用民间水井上的辘轳；没有抽水机，他们就用水桶挑。居庸关那个地方悬崖峭壁，每40尺就得垫高1尺，一刮大风黄沙满天呢。有一天你老爷爷一下子就被大风掀了起来，掉进了山谷，连个尸首都没找到。你爷爷赶到那里哭了一宿，他从你老爷爷跌下去的地方捏了一小撮泥土带了回来，打了这个挂件，把这撮土放在里面，就当你老爷爷还活着。多少年了，离心口最近的位置我一直留给你老爷爷，为啥呀？因为你老爷爷修了咱们中国人的第一条铁路，你爸自豪啊。
0: 爸，詹天佑先生在日记里也赞扬了修建京张铁路的10000名劳工，说他们无不发愤自雄，一切依赖于奋不顾身的努力。
1: 是啊，今天我把这个挂件交给你，啥时候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叫上毛团，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还有你爷爷奶奶，他们在地底下还给咱冬奥做贡献呢。

0: 本次列车是通往知春路方向的最后一班列车。师傅，我这手心直冒汗。
1: 别紧张，公司特批，我坐在你旁边。前天穿越北四环，沙江忽然运转不到沙江罐里，我们几个一致认为是沙江运输管堵塞。 可多次拆装发现并没有堵啊，把我给急的呀！是吧？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判断是转运泵的蘑菇头密封钢环磨出了缺口，哎，果然就药到病除。师傅，您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
2: 胡说！
1: 咱们是500人的团队，群策群力，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2: 对对对。
1: 昨天我给天佑号起了个网名，叫赵子龙。赵子龙是咱河北人，还是常胜将军呢。爷，
2: 好，希望今晚我们过关斩将，无往不胜。
1: 启动，
2: 是。
1: 油泵参数正常。
2: 泥浆泵参数正常，头盘运转正常。师傅，遇到卵石层，刀片不会卷吧？
3: 问题不大。天佑号自带碎石剂，而且事先已经换好了专门应对这里地质条件的刀片。
2: 继续掘进。
3: 是。
2: 严密监控参数，稍有异常，导致地面隆起或沉降。

0: 师傅，盾构姿态出现下调，盾尾垂直姿态超过50毫米，适当增加俯仰角，注意，要慢，要稳。
1: 撞击！阵功，前方发现不明障碍物，感觉到了，是撞击吗？不是，经过陆地声呐
2: CT 探测，所有撞击已经拔除，初步判断应当是修建地铁10号线遗留下来的废弃水泵，直径大约2米。啊，水泵！这里是交通枢纽区。
3: 前期勘探无法100%精确，这台水泵啊成了漏网之鱼，
2: 应急小组正在做紧急预案。
4: 正哥，怎么办呀？
5: 怎么办呀，正哥？
6: 停机待命。
7: 是，停机待命。
8: 不过现在正处在10号线下方，最薄弱地段，停留时间越长，危险就越大。
9: 这怎么办呀？
10: 怎么能坐以待毙呀？
11: 是啊，
12: 哎呀，别吵，别吵。 吵能解决问题吗？好了，听我说。你们听说过搏杀的故事吗？搏杀是一台挖掘美国西雅图公路隧道的盾构机，造价8000万美元。2013年4月，仅仅挖掘了300米，就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它遇到一根埋在地下的钢管，这钢管卡住了刀盘辐条，主轴承断裂。
13: 整整9个月才重新投入使用，啊！不，我们哪有那么长时间可耗啊？
14: 对呀，别说9个月，9个钟头都不行啊！
15: 就是啊，
12: 没错，现在是凌晨3:10，离10号线运营还有不到2个小时。我提议直接切削。
13: 正哥，
14: 头顶上方1.5米是地铁10号线，万一地层扰动，地面沉降怎么办呀？
12: 此前。
13: 天佑号增设了65把先行刀，就是专门应对可能遇到的不明障碍物的，特别是直接切削钢筋水泥。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没有先例呀。况且这是水泵，不是钢筋水泥呀。
14: 哎呀，想了100多套方案，没想到崩出来个大铁雷，
13: 崩了牙咋办？那掐嗓子眼了咋办？万一趴窝，麻烦可就大了。
16: 郑文武，你遇到最坏的情况了，进进不去，挡挡不起，何去何从啊？
17: 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经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施工生产任务。
2: 啥时候你京张高铁修到了咱家门口，叫上老腿儿，咱仨一起给你老爷爷上柱香。
12: 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他嚼碎了。喂，
2: 应急小组决定，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切削。好。
12: 好啊，这就叫不谋而合。我们马上准备。
2: 正哥，这可是刀尖上舔血，油锅里取物，务必做好预案。
12: 明白。康宝，到，准备启动。啊，这万一铁块卡住刀盘，哎，康宝，你我现在就好比是狙击手，要在100米外击穿一根头发丝。 而且必须一发命中，100多套方案不能纸上谈兵。

0: 好像越来越大，放慢掘进速度。是。师傅，推力减弱，调整参数。师傅，还有70分钟，地铁就要运营了，
1: 别慌，注意刀盘转速。 注意油压，控制沉降，小心机头上浮。

0: 看，王，你听，声音是不是变小了？啊，好像是小了。这就说明水泵已经被粉碎。纺织铁块掐住刀盘，调整参数，快！是。
1: 师傅，地面沉降只有0.7毫米。

0: 师傅，您还有过比刚才更惊心动魄的穿越吗？2008年修建长江隧道，盾构机前端刀盘卡住了一颗炮弹，那是二战时日本鬼子丢在江底的。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康宝。
1: 京张高铁也是一条赛道。作为运动员，突破极限靠的是技术，更要靠精神和意志。明白。
2: 爸爸，爸爸，
3: 文武，
4: 哎呦，爸妈，哎呦，
5: 毛团，你们怎么来了？
4: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妈妈带着我们。
0: 送生日蛋糕来了，文武，哎，媳妇儿，谢谢啊！你真棒！啊，这么多年对你照顾不周，请原谅啊！哎，今天你可以提一个心愿，我这个地下工作者呀，就是九天揽月，也要满足你。
4: 好，我希望将来我和你乘坐京张高铁第一班列车回家乡探亲。啊，文武，这束花是公司领导为你准备的，你看，张总他们都在那边等你呢。
0: 三天没见到太阳了，太阳真美呀！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

0: 来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还是老传统思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她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 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医生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皮肤过敏，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 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

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代，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他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就把他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

0: 通顺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糕，糕体透亮，胡家老糕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糕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糕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 这个患者得了十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一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两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 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下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 都到小老了，那老。

0: 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嗯
0: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
1: 嗯。
0: 吴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还能自己把

0: 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
0: 好，再见。
2: 好，再会。嗯，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0: 哦。
1: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0: 哎，
1: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0: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1: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0: 嗯，
1: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0: 嗯嗯嗯，
1: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0: 啊、
1: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0: 嗯，
1: 咳出来的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
0: 啊、
1: 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
0: 嗯、
1: 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
0: 啊，
1: 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的很，好像到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0: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0: 哇，那么快！
1: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
0: 嗯。
1: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0: 嗯，
1: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0: 啊，
1: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0: 哎，
1: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0: 嗯嗯嗯，
1: 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
0: 哦、
1: 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
0: 啊、
1: 一下子打动了我、
0: 嗯、
1: 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的信心。

0: 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糕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嗯、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1: 嗯、
0: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1: 嗯、
0: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1: 啊、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
1: 啊、
0: 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
1: 啊、
0: 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
1: 啊、
0: 我自己都以为、嗯、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就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
1: 嗯，
0: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了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
1: 哎、
2: 血压
1: 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1: 嗯、
2: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 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2: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嗯，
1: 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从事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嗯。
4: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1: 嗯。
4: 而且吧，我这个公司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那药性一样，但是呢不至于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没事开电视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那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4: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 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嗯嗯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哥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
0: 嗯，
1: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呢、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啊啊！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1: 有
0: 啊，有吧？啊，
1: 现在
0: 这是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1: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啊、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在我的这个风湿、
0: 啊，
1: 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1: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
1: 嗯，
0: 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
1: 哦。
0: 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0: 啊、
1: 现在也增加到108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几年、啊。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0: 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四零零六八七三三七八。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新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 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2: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0: 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1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块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1.5块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1克1.5块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一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3-5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呀，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存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存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儿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存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6天，就6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1个月。啊，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啊，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啊，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啊，可以说这个啊，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儿，哎，享受啊 儿孙绕膝的

0: 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啊，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啊，那么是在慈禧太后啊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讲，我们说它的功效啊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肽制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制细胞啊，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肽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啊，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啊，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呐，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啊。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啊！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存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完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地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 当然呢，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吧，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存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既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部啊，那么得到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块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存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存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合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那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 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嗯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嗯嗯，
4: 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
0: 哦，
4: 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10个脑出血有9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4: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
0: 嗯，
4: 啊，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嗯嗯嗯，
4: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4: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
0: 哦，
4: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2-3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0: 嗯，
4: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啊，6-7趟的跑。
0: 哦，
4: 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0: 嗯，
4: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4: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0: 嗯 嗯，
4: 现在慢慢蹲起啊蹲下呀、啊、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4: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
0: 嗯，
4: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哦，
4: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0: 嗯嗯嗯，
4: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
0: 好，
4: 像以前跟浆糊似的，就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啊？那就是生物肽。生物肽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 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肽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肽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速转换肽、1T8 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哦，
4: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好起来。哦，
4: 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5: 在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5: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5: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5: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5: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但提前就知道了。
0: 哦，
5: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嘛，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骨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5: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 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
5: 嗯。
0: 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

0: 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啊。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0: 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了。
1: 不错。
0: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丢灯，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治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儿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准字号的药物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0: 哦，太好了，李老师啊，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1: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甭客气，再会。
0: 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

0: 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那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3: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场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3: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4: 对呀，
3: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
4: 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儿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3: 好，您说吧。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1个月。
3: 哦。
4: 哎呀，这700多种太医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3: 啊，是不是？
4: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3: 哦。
4: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3: 哎呀，
4: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3: 哦，
4: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3: 哦，
4: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3: 哦，
4: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3: 你看看，
4: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3: 那当然了，
4: 胃还长期的难受。
3: 哦，
4: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3: 疼啊，
4: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的，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城益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完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3: 哦，
4: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啦，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3: 太好了。
4: 大小便吧，用1个月我就又知道了。
3: 而
4: 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3: 舒服了，
4: 也不打嗝，也不疼了，
3: 也不疼了啊。
4: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3: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 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4: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
3: 嗯
4: 嗯，要不是用上长春医生那么好的药。我真的我不敢想象啊，以后的日子啊肯定会越来越惨的。
3: 哦，哎呦，是是是啊，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
4: 嗯，
3: 哎，咱们把它治好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4: 是是，
3: 您以前用的药，所以呢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你说有一个高血压是降压药治好的吗？啊，
4: 没有，
3: 没有吧？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4: 没有没有
3: 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甚至维持啊都是抬举它了，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因为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他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就像700多枚生物导弹啊，他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乙替八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啊、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啊，我们全身上下细胞就都好了，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4: 对呀、啊，我也深有体会啊，这细胞治细胞就是不一样啊。
3: 嗯，
4: 治病的差距真的太大了，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3: 没错，但是现在呀、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
4: 嗯、
3: 咱们可以负责的讲，这个价格便宜1000倍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
4: 嗯、
3: 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4: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3: 别客气，好，再见。
1: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5: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3: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5: 哎？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能说起了。
3: 啊、哈哈哈，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嗯，
5: 好。 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3: 哦。
5: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和林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3: 嗯嗯。
5: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你。

0: 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一天三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两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1: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
0: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吃那个心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1: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
0: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我自己又买药，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亚安眠，那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1: 对对对，香港的它是。
0: 哎，我都吃了3年多。但是我这一着急呀，现在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犯一回呀，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哎呀，是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0: 有啊，我的那个眼镜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镜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
0: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0: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0: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啊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好的啊，你听我讲。现在你一身的病啊，必须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一举将啊糖尿病并发症全面的全部的消除掉。一般来讲啊，就在您使用长存益寿之后啊，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半个月左右呢，这位朋友，咱们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将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40天。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告诉您，比方说您心脏这块啊，咱们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那么你想啊，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你不会啊再发生心绞痛，不会啊再出现心梗啊，也不需要支架搭桥，咱们说可以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视力方面40天之后至少达到 0.8 以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让您呢延年益寿，好不好？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课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了。
0: 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近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第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0: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0: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3: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0: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万克。
2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
4: 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8: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9: 剩下的就明天
8: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0: 我那个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一过来啊。啊，
9: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主要是我。
7: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7: 到这儿来几天了？
28: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27: 昨天收了多少亩？
2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7: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

0: 系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2: 好好
1: 好,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二十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扫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3: 昨天是多少亩啊？
1: 四十几亩。那些秤起来。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6: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7: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四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8: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
6: 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4: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4: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4: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9: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4: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9: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4: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0: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2: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特色街区，听古韵风貌，叠加城市烟火，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
3: 国庆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多方联动护航平安出行。
2: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三篇守在路上的人张一东。
3: 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接近四成。
2: 全委发布，我省加快高新区产业新赛道培育，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
3: 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2: 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
2: 山河锦绣，共贺华诞。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下面就跟随记者探访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北京隆福寺和天津金街，解锁老街新潮玩法。
4: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5: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6: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7: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8: 觉得很震撼，特别是演员的服装啊，还有说他们的表演，以及这些大家一起放灯笼这种场景，
9: 有种大唐盛世的感觉。
4: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10: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深挖河头本土文化，以大唐盛景为故事主线，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11: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现在的河头老街有特别多人来这儿专门打卡夜景，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越来越繁荣，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12: 整个景区进来之后氛围比较欢快，穿插各种表演，其实也能感受到景区的用心吧。
13: 第二次来，然后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挺好玩的，然后所以这次把我朋友也带来了。今天还有一些小遗憾，准备留着第三次然后再跟我朋友来。
14: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从1号到7号呢，您看每天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电影，每天排片不同，这里能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15: 从开始，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7: 在隆福朝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
16: 这是我婆婆、我老公、我女儿，小吃比较多，带孩子、带老人来过来尝尝，
17: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8: 非常的有意思，有很多面包，还有一些特色小吃，然后就拿着行李来了。
19: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杏仁豆腐卖的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7: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20: 我们从辽宁大连来的，人气很旺，很有意思，好多游客呀，看着也很热闹。
21: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
22: 来点拍照片哈。
21: 嗯，对，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23: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7: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
24: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然后看到这些就感觉就是像中西合璧，然后我觉得是很有那种韵味儿。
7: 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甫旧宅也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曾为英商人际洋行买办私人宅邸的历史建筑，现在成了日咖夜酒、文创零售、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的聚集地。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也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24: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3: 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2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身后这个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

0: 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1: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 4.5 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2: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七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1: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3: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在这个现有的这个三处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七处，分别布设在各个收费站口以及这个服务区，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1: 假期车流增加，省内各服务区里的保障也在加码。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石家庄东服务区核验管理员刘松松：
4: 国庆期间，我们服务区一共投入了56把充电枪和两座换电站，平均每天充电的车辆在500辆左右，高峰期能达到700到800辆，在节中增加了三辆移动充电车。同时，我们增派了专人进行车位的调度和秩序的引导，实现了车辆的有序排队和高效的充电。
5: 国庆假期路上车流如织，高速路上的服务区是司乘人员停车歇脚补给物资的驿站，被称为旅途中的家。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守在路上的人，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
6: 国庆假期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里车声已经连成了片，有人赶早出门就为了赶上假期高速免费的头班车。这一天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比这些车来得更早。
7: 历年来的这个车流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大概是有2到3万辆左右，应该是从10月1号到10月2号，这是一个呈高峰上的，大概到10月3号左右会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步回落。
8: 慧杰，慧杰，现在西区这边已经上人了，然后东区那边人流量怎么样？
9: 广场各区域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8: 盯好保安保洁，让保安盯好车辆疏导。
9: 收到，收到。
6: 天还没大亮，张一东已经在停车区、餐饮区、超市转了一大圈，对讲机一直没放下，备货够不够？保洁跟不跟得上？哪个摊位该补货了？他一遍一遍的催。
7: 车流量要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启动备用方案，把第二个停车区人为的把它划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货车会少，紧急再开辟出来一个空间停放这些小车。
6: 上午停车区接近饱和，备用方案启动，隔离锥100，一片空地成了临时车位，疏导的、指挥的、补货的，人人都在跑。张一东转身又进了餐饮区，快到饭点了，人开始多了起来。
7: 自称旅途停下来呢，想在我们这儿选餐呢，我们这儿有简餐，也有自助餐，超市里边呢还有平价的方便面。
6: 中午客流到了顶峰，除了餐厅，最热闹的是助农大集。中秋开市，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大明锅巴烧饼、永年酥鱼、武安香醋、魏县鸭梨都是邯郸各县运来的，路过的山西等地旅客总要停下来尝尝。
7: 借个沿着高速看邯郸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在这儿有摆放了一个专门的摊位，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一些助农产品，卖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烧饼。
6: 这个助农大集是今年邯郸市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应用场景之一， 也是河北首个高速与

0: 本旅深度融合的平台，把路况查询、ETC 办理、阳光救援、通行费电子票据、服务区充电桩状态这些高频事项都装进了一个小程序，一掌通办，沿线景区、美食、特产一键就能触达。平台想做的不只是让路上更方便，更是把高速从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过路司机
1: 以前查路况、开票据、补交 ETC 费用，手机上呢来回好几个平台折腾，现在一个小程序全办了，确实挺省心的。
2: 本来就是路过，收了条短信，然后点进去看了看，觉得挺好，就准备在这多留一天，去涉县在这玩一天的。
0: 停车区另一头，一排新能源车正在充电。这些充电桩去年十月建成，单侧就有12个，加上对面的服务区，一共24个。其中4个是超级快充，半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这个国庆，服务区还调来了2台移动充电车待命。新能源车主
3: 进服务区之前还怕装少排队，结果一进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空余的桩，半个多小时把电充满。等的这个时间呢，我带孩子正好吃顿饭歇歇脚。
0: 下午2:30左右，张一东才和同事们吃上饭。
4: 国庆期间基本都这样，必须紧着把司乘们的需求先满足掉。
0: 张一东对记者说，国庆假期的服务区就像一个市场，没有大事，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司乘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了方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顺利进出服务大厅，还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接送，有时张一东也要充当疏导工作。国庆假期带小孩出行的人数较多，母婴室的使用频率比平时要高，他也要经常去看看，不时调解一些纠纷。夜幕降临，服务区里的车流依然不断。对于张一东来说，这一天还未结束，查库存、补货、巡查设备运转、随时安排维修，要一直忙到后半夜。
4: 我们做这些就是让车停下来停好，让大家吃好休息好，平平安安的。
5: 昨天全省公路铁路民航仍然高位运行，铁路旅客发送量超39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约5.3万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359万辆次。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13: 扫描烟照。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河北省省级耕地保护经济奖励暂行办法》，明确对上年度县级耕地保护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成效突出的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资金奖励。原则上，每年奖励对象不超过全省县级行政区数量的15%，每个县市区不超过100万元。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0月2号，全省秋粮收获24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39%，其中玉米收获1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35%。张家口秋粮收获超60%，定州市收获超50%，邢台、承德、唐山、沧州、秦皇岛五市收获超40%，新集石家庄收获超30%。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13: 入秋时节，沧州海兴县的黄冠梨、秋月梨等特色碱梨挂满枝头，硕果累累，迎来了集中采摘的丰收季。
14: 在沧州市海兴县海兴农场，一颗颗硕大饱满的秋月梨压弯了枝头。一大早，工人们就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15: 比起那个别的树叶的秋月梨的，它的汁水比较多，而且这个梨它比较脆。咱们这是纯有机啊，咱们这是不打化肥、不上农药的。
14: 海兴农场的土壤盐碱化程度高，却天然富含硒、钾等有益元素。在这里种植的梨皮儿薄肉嫩，入口清脆爽口，几乎无渣。普通梨的含糖量大多在8%-12%，而海兴出产的梨含糖量能达到14.5%，甜度更高，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营养十分丰富。
15: 其他地方的梨它都没有咱这个梨这么脆这么甜的啊，这个汁水真的是特别丰富啊，特别好吃，而且它前期是脆的，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便秘。
14: 海兴特色碱梨曾在河北省首届梨王争霸赛上斩获金奖。每年7月到10月，多个品种的碱梨错峰成熟，陆续上市。海兴瑞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月林：
16: 经过严加的改良，我们种植了皇冠、秋月、新的七号等特色碱梨近千亩。从7月底到10月陆续都有碱梨上市，到现在我们已经亩产效益过万。
5: 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我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这18个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包括石家庄高新区电子及精细化化学品、麻金药品、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疫苗及佐剂4个，保定高新区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装备2个。
13: 国家补贴叠加地方扩补政策落地，恰逢国庆假期消费旺季，我省消费品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仅10月1号当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459.05万元，销售额5.01亿元，惠及消费者8.08万人次。
5: 泥河湾留存着世界罕见的完整远古地层，也是我国旧石器早期人类遗址最富集的区域。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我们一同走进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去探寻地层深处的远古故事。
17: 在世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泥河湾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百余年来，无数中外学者不远万里奔赴这片黄土，只为了破解远古谜题。
18: 泥河湾地区蕴藏丰富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是天然地质博物馆与世界级科考宝地。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最精华之处，总面积1015公顷，范围涉及阳原县、玉县2县，区内保存完好、相对集中的地质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地质瑰宝。
19: 泥河湾保存了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密集、时间跨度最长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构建起176万年至10000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为证实我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2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泥河湾自然保护区小长梁遗址。
17: 我颇有一种站在山巅俯瞰众生的感觉啊。
20: 别看你现在是站在山巅上，那在100多万年前呢，这可不是什么山巅，这是泥河湾古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大的平台，那就是泥河湾古湖湖底的一部分了。随着时间推移，泥河湾古湖逐渐消亡，最终形成横贯盆地的方刚河水系。我们沿途看到的一条条沟壑、一个个地层剖面，都是方刚河水系长期侵蚀冲刷的杰作。
18: 沿着方刚河畔，我们来到马圈沟遗址。1992年，马圈沟遗址被发现。199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其进行发掘。此后的3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揭示出17个文化层，最老的一层距今约176万年。
2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庙庄5号点，这个就是我们的考古发掘现场。这个剖面呢，大概有4米多厚。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们在17000年左右的这个层位，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进行石料热处理的炉。你可以看到，这有这个砾石组成的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的形状，周围还散落着密集的这个石片。就说明古人类在这个时候，对火已经能够非常成熟的去利用它，为我们之后陶器的起源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
18: 沿着探访的脚步，我们来到虎头梁遗址群。在这片看似普通的台地上，密集分布着50余处遗址，时间从距今2万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接力正是从这里起步。
21: 在我们面前呢，是余家沟遗址的剖面，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6个连续的文化层堆积。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比如细石盒、细石叶以及蚌壳类的装饰品。值得惊喜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北方最老的陶器，年代大概是15000年左右。 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呢，我们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说我们脚下的这个江家梁遗址，我们揭露了两期的房子和一期的墓葬。房子的年代呢，大概是8000年左右和距今7000年左右，墓葬的年代呢是距今5000年左右，为我们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
18: 从1921年泥河湾第一次走进科学视野，到今天，这片土地的探索已经

0: 跨越了100多年，面对分布分散、长期露天裸露、容易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遗址地层，保护区用人防、技防、联防三套组合拳日夜守护这片黄土文脉。
1: 首先是人防，我们的巡护员按划分好的巡护网格进行日常巡护。其次是技防，对于重点剖面进行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护。第三是联防，我们和当地村镇相关部门等进行共管共建的联合防控机制，同时我们也会经常深入周边村镇开展普法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地层和化石有多珍贵，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0: 从烟波大湖到黄土沟壑，从围猎生火到细石浊气，泥河湾用岩石与化石留住东方人类远古过往，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窥见远古先民的生存秘密。
2: 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秦皇岛市综合施策守护水生态，老港区蝶变为绿色岸线，一幅岸绿滩静、人海和谐的生动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港口工业旅游区，身边是保留完好的百年码头老设备，眼前是开阔洁净的海岸线。您能想象吗？这里曾是繁忙的煤炭作业港区，如今变身市民游客看海休闲的公共空间。
4: 这里空气很好，天很蓝，水很蓝，很漂亮，风景很好，感觉秦皇岛的海很干净，海鲜吃起来也很肥美。
5: 西港开埠地始建于1898年，是秦皇岛港的发祥地。过去这里是传统的煤炭码头，长期面临煤尘污染、港城矛盾等问题。西港搬迁工程启动后，河北港口集团坚持践行修旧立旧理念，在完整保留工业遗迹与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活化利用，将老旧厂房改造为展馆、休闲街区等多元场景。昔日的黑色能源口岸逐步蜕变为绿色生态岸线，实现了从煤港到美港的蝶变。
6: 据西港开埠地整个占地是1200亩，目前已经入驻了50余家不同类型的商业业态。我们的海上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包括有帆船、游艇、游船、尾波冲浪等等。去年呢，园区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600万人次。
5: 海湾美离不开河畔青，作为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戴河的生态治理是美丽海湾建设的关键一环。戴河流经抚宁区、开发区、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等四个县区，流域面积282平方公里，是滋养沿岸百姓的重要水系。过去受面源污染、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戴河部分河段水质存在波动，水生态功能有待恢复。近年来，秦皇岛坚持河海共治、陆海联动综合施策，改善全市河湖水环境与水生态。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秦皇岛市戴河入海口附近，工作人员正在对戴河入海口的水质进行监测作业。每月工作人员都会对该断面进行采样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情况，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5: 目前戴河共设置6个监测断面，水质目标均为3类。2026年1至7月，包括国控戴河口断面在内的6个断面水质全部达到2类，优于考核目标。
7: 今年旅游旺季以来，累计出动人员约1.8万人次，巡查管网设施9000余公里，清理河道水草5000余方。
5: 生态治理永远在路上。针对近年来旅游旺季水环境压力增大的挑战，生态环境部门坚持前置谋划、精准发力，加密水质监测频次，并全面加强对沿海餐饮、酒店等重点涉水单位的监管，合力筑牢旅游旺季水生态安全屏障。
8: 累计投资18.13亿元，实施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污水管网改造、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30余项治理工程，累计投资12.67亿元，实施戴河、饮马河等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5: 一系列系统性、精准化的治理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2025年，秦皇岛市15个国审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与优良比例双双达到100%。秦皇岛湾、秦皇岛北部湾和秦皇岛港湾区已全部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
9: 假日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今明两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9到10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
10: 我有医保护体了，
11: 刷脸买药超酷的，
12: 跨省看病不犯愁，
13: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4: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5: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6: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7: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2: 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10月1号起，河北省生育保险支持新政正式落地实行，包含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聚焦育龄参保人员的急难筹盼，打出生育保险提质增效的组合拳。
18: 在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杨女士来做 B 超等检查项目，结账时发现竟然报销了80%。
19: 做的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20: 当然很高兴啊。
18: 询问医院工作人员才得知，我省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制定了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待遇管理，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
21: 这次改革的话，咱们省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啊，有项目有次数。
18: 杨女士说，这比之前2000元的报销额度省了不少钱。
20: 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8: 除了加强参保人员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新措施明确，男职工已参加河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享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由生育保险按规定支付。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新政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将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保障范围。
21: 将之前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本次改革呢，也是允许他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8: 此外，新措施要求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能力，优化线上待遇申领发放标准、方式和程序，规范线下待遇申领材料和流程。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严女士就收到了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的生育登记短信提醒。
22: 医院给发了一个那个短信通知，这边然后有一个新政策要做那个生育登记，然后直接扫码进去，然后做了生育登记，在家自己做的。
18: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医保科主任张菲菲提醒广大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可以提前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智慧医保进行生育登记。
23: 进去以后呢，我们下拉看到业务办理界面，我们看到生育登记，好，我为本人办理，点击确认，这里有一个告知书，我们阅读以后呢，来点击确认开始登记，信息核查以后，我们来进行孕周的一个登记，最后完成提交。
1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6: 生动纹理，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近日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活动在长治市湖关县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举办。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打通省际地域壁垒，首次联合推出六大跨省精品线路，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大太行文旅新实践。
2: 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主体建筑大悲阁历经两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原则完成整体复位，于国庆十一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参观。
0: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苏州游客梁思睿
1: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而且第一眼进去就是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0: 据了解，历经两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3: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四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0: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4: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这个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的了解这个文物的历史。
1: 这儿的树都是看的都是千年古树，感觉这树都是活的历史。我爸就经常给我讲这些古建筑的以前的传说故事，让我感到就是古建筑非常的有趣。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庆假期高速迎来新能源车出行高峰，高速补能难题如何破解？
0: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169金89银83铜，连续12届金牌榜第一。
1: 联合国近日发布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庆假期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多了不少，高速服务区也迎来了充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统计，十月一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下了节假单日的新高。与此同时，一些热门服务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有车主到了现场才发现手机上看到的空闲充电位已经被占用。交通运输部节前预计，十月一号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流量峰值可能达到1780万辆，是平日的1.8倍。面对着短时间集中涌来的充电需求，各地怎样增加充电能力，引导车主少排队呢？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确实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儿。我们先来听听车主们怎么说。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哪个往哪拿号去？拿完一号以后呢，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充电的车太多了。
3: 排队充电，我是第19台车，大概等2个小时左右啊。
4: 每个充电呢，6:46，只能排到100多号了。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
5: 目前服务区充电车位已增至41个，较去年同期提升78%。同时，服务区整合多元充电业态，全面适配新能源各类车型充电换电需求。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节前已经完成了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国庆假期充电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也加强了现场管理力度和提示引导。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
7: 我们在高速沿线情报板提示王屋山服务区充电繁忙，请提前补能，又做了个10分钟充电圈的展板。现场是专人24小时引导，设立了休息区，搭建了遮阳棚、休息桌椅，对在充电等候的40%人员免费发放矿泉水。另外，跟电力、交通等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协作，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目前单枪排队能保证不超3辆车，每辆车等待时长控制在40分钟。
1: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现场负责人张强提到，一方面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鼓励车主充电到80%，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
5: 针对节假日充电紧张问题，定制周边充电点位提示卡，详细标注服务区15公里范围内各类备用充电点位信息，免费向车主发放。在车流高峰期，确保在岗服务人员不少于8名，分工负责现场车流引导、设备运维、秩序维护、问题处置等工作。我们引导车主充电至70%至80%即可离场通行。全区单桩周转率同比提升20%，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充电资源。
0: 那不少高速服务区啊，都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这么安排有哪些考量？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总监秦简解释：
8: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的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在充电站多装几个摄像头，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看现在充电站有多少辆车充电，或是白天夜晚各有多少辆车在充电，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知道每个充电桩排队究竟有多长，等待时间需要几个小时，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在网络上发布，让车主提前能看到。假期也不是所有高速公路的充电桩都会排长队，我们怎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这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0: 好，来看国际方面，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

0: 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那么就当前局势分析，国际局社会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
1: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之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五，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
0: 从区域来看呢，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不可否认，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呢？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2: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联合国它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1: 报告披露，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 76% 的受访者预判会在七年内出现。而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金一南。
2: 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那么现在也两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扩大。我们现在就要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
0: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合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金一南。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0: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国铁集团将进一步优化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这一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日前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科研等领域的赋能效应进一步体现。据测算，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19.5 万个，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7.04 亿户。
1: 教育部消息，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到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
0: 这个国庆假期，我国深水油田产油量再获新突破。昨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
1: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300亿元，其中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
0: 今天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将赴尼泊尔开展巨灾应急联合科考，为跨境地质灾害联防联控贡献中国科学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举行数小时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约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
1: 当地时间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此前，澳大利亚总理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曾经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0: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也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也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0: 据报道，朝鲜3号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1: 体育方面，截至昨晚，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一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由于4号闭幕日没有中国队选手参赛，代表团最终锁定该成绩，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的记录。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5: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215公里，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县第六屯村，一路弯弯转转，款款而来。它没有黄河汹涌的波涛，没有长江奔腾的激流，有的只是清新与秀丽。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
16: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10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